0: 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进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深化能力作风建设，推动十五五发展和开局之年工作等结合起来，为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提供坚强保障。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专班成员和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党中央省委统一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7月2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绩打好林区三问新答卷为题，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为政府系统部分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苑方江指出，要以坚强党性夯实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从价值维度解决为谁树政绩的问题，要认清本质，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问题是党性问题，要追溯本源，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心中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根本要求，要固本铸魂，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苑方江强调，要坚决纠治政绩观错位偏差，从本体维度解决树什么样政绩的问题，要以四个有没有为标尺，对标对表，主动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校准政绩观，在化解信访矛盾中校准政绩观，在补齐民生短板中校准政绩观，在解决林区百姓现实问题中校准政绩观，以实际实效赢得群众口碑。苑方江要求，要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从方法维度解决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要珍惜良好发展局面，充分激发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干事创业精气神，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处理好稳与进、地与破、虚与实、标与本、近与远的关系，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以实干实绩打好林区三问新答卷。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7月3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讲授专题党课，副主席王中秋、贾小雨、孙书、李兰玲、安东吉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陶明海指出，要深学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陶明海要求，要提高政治把握、调查研究、联系群众、合作共事四种能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与会同志表示，将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履职全过程，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报道。6月29日，由市委组织部主办、市委党校、市文广旅局承办的全市文旅融合创新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开班，来自全市10个县、市区和森工集团的140余名文旅干部、重点景区负责人齐聚一堂，集中充电、研讨交流，为推动林区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积蓄强劲动能。为期3天的培训班以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紧扣产业发展现实短板，专程邀请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大学、省冰雪产业研究院、黑龙江大学资深专家教授授课。培训聚焦森林冰雪文化产品开发、生态文化旅游品牌打造、森林康养产业发展与运营管理、文旅品牌迭代升级等核心课题，坚持理论引领与实践创新相结合，着力破解产品业态单一、四季发展不均、品牌影响力不足等突出难题，案例详实、内容务实，极具指导性和操作性。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1: 本次文旅融合创新高质量发展培训班立足伊春文旅发展的实情，邀约北大、北林知名教授现场授课，设置了系统化、针对性强的特色课程，开展专业讲解和行业经验的分享，通过学习全方位提升大家项目谋划、业态培育、品牌宣传、运营管理和服务升级等实操能力，为伊春文旅实现高质量发展、积蓄人才力量提供智力支撑。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林月报道。嘉荫县扎实开展引客入家文旅推广行动，依托小兴安岭腹地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凉爽舒适的气候资源，打造高品质夏日避暑旅游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解锁清凉夏日。 在嘉应恐龙国家地质公园。

0: 远古恐龙文化与地质科普魅力十足，成为暑期研学游的核心打卡地。景区内完整留存的恐龙化石遗迹，直观展现亿万年前的地质变迁与生命演化历程。游客可近距离观摩化石标本，游览地质景观，通过专业讲解与沉浸式参观，系统学习恐龙文化、地质演变等科普知识，在趣味游览中收获知识，拓宽视野。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则以原生态山水风光，成为市民游客夏日避暑休闲的首选地。景区内峡谷幽深静谧，林木繁茂葱郁，层层林海隔绝盛夏燥热，潺潺溪流清澈见底，飞瀑流泉错落有致。盛夏时节，林间清风拂面，气温凉爽宜人，仿若天然恒温空调房。四川游客陈思路：
1: 老家早已经30几度了，然后来毛兰沟直接解锁天然空调，整片山谷都被密林包裹，一路吹着凉风，空气非常清新，闻着草木和瀑布的味道，超级惬意，清凉一下，名不虚传。
0: 河南游客马新辉：
2: 以前总感觉夏天只能在家吹空调，来这儿才知道什么叫是真正的清凉一下，风都是凉丝丝的，一整天都是清清凉凉的，太舒服了。
0: 借力夏日文旅热潮，嘉荫县持续深化引客入家行动，立足优质气候、原生态美景、特色研学等优势，不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提升服务品质。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伟业报道。近日，南岔县首届森林啤酒演艺嘉年华火热启幕，璀璨夜色搭配缤纷光影，热闹的烟火气息铺满活动现场，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美好时光。活动为期5天，期间每天呈现的文艺演出陆续带来流行歌曲演唱、经典变脸非遗表演、趣味互动游戏等节目，市民和游客全程参与，感受夏日狂欢的激情与惬意。本台消息，近日铁力市日月峡镇第3届森林里的便民集市如约开集，这场藏在森林里的集市不仅是一站式的便民服务点，更成为游客和居民沉浸式体验林区文化、品尝地道美食、互动娱乐的文旅新地标。集市现场分为政策咨询、暖心便民、趣味游戏、特色美食4大主题区域，今年还特别增设了相亲角和文创售卖专区，让传统集市焕发新意。政策区内征兵、反诈、医保、普法等咨询服务一应俱全，贴近生活又接地气。便民服务区提供免费义诊、义检、磨菜刀等暖心项目，带来林区特有的邻里温情。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7月8日，姓名玄义兵，职务市检察院检察长，分管工作主持市检察院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0: 为铺设一条铁路，某工程师走进一家农舍，并对主人说：“
11: 铁路路基将正好通过你们这所房子呀。”“
12: 啊，我没意见。但要是你们以为火车每次打这通过的时候，我会给开门和关门，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

0: 一家大宾馆的经理对新来的行李员说道：
1: 听着，伙计们，能够叫出客人的姓名，这会使每个客人都感到自己很受欢迎，这一点极为重要。
0: 听了这话，新来的行李员不禁问道：
2: 经理先生，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很快地知道顾客的名字呢？

0: 这个很容易，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查看客人们随身携带的旅行箱上贴着的标签。
1: 哦，知道了，经理先生，还是您聪明。
2: 说完这话，新来的行李员就去忙他的工作了。不大一会儿，从宾馆大门口就走进来了一对夫妇，他们就是新来的行李员要首次接待的客人。当行李员把他们送到房间之后，他特地看了看皮箱上的标签，然后对这对夫妇说道：
1: 作为本宾馆的一员，我在这里真心的希望您二位能在这里过得愉快。尊敬的真皮先生和真皮太太，祝二位晚安。

说这有一个高尔夫球手啊，偶然将球呢击到了一个蚂蚁山上，他用力挥杆打球，但是没打中，却把很多蚂蚁给打死了。第二次他再次挥杆打球的时候又打空了，打死了更多蚂蚁。一个蚂蚁对其他惊慌同伴说，快快快跟我来，我们只能爬到那只球上，这样我们就安全了。

0: 性子很急的太太对脾气温和的丈夫说道：
1: 哦，亲爱的，我不想过分好奇地打听你的事情，但是有件事已经困扰我好几天了。
2: 哦，是吗，太太？你不如说来我听听。
1: 哦，亲爱的，上个星期五你收到了一封信，信上是洒了香水的，而且是女孩子的笔体。我看到你打开信的时候，突然冒出了一身冷汗，你的脸变得煞白，手也跟着颤抖。天哪，你能告诉我这是谁写的信吗？信上都说了些什么呀？
2: 哦，是这事儿啊。我当时就决定了，这件事儿我们俩之间最好不要再讨论了。
0: 听到这话，妻子突然尖叫起来。
1: 哦，天哪，快告诉我是谁写的，都写了些什么。
2: 啊，不要这么歇斯底里嘛。好吧好吧，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我就告诉你，那封信是从你最爱去的服装店寄来的，信上说你欠他们7400美元。
3: 一对夫妇带着小儿子走进咖啡馆，爸爸吩咐道：
4: 请来两杯白兰地。
3: 儿子不安地问：
5: 你认定妈妈不喝吗？

0: 说有个女的和老公出去开车兜风撩玩去了，一路上看到不少这个名车好车呀，忍不住就称赞。老公问她说，看来你对好车还得有研究啊，我考考你，你知道哪种车最趁钱？完这就说奔驰，老公说不对，她又说宝马，老公又说不对，接着说法拉利什么劳斯莱斯宾利啊，是不是啊，二八大拐五的老公都说不对，说等媳妇儿把知道的一堆车名都说完了，老公仍然说不对，这媳妇儿有点急了，说干啥呀？啥意思？哪个都不对，就你知道多呀？那你说啥车最有钱、最挣钱？你说说。结果她老公向前开了一段，然后手指着右前方说：“看，最挣钱的车在那儿。”结果她媳妇顺着她手指的方向一看，一辆四四方方、笨头笨脑的车停在了一家银行门前，原来是运钞车。
1: 在病房里，医生提醒一名妇女，
2: 夫人，请您说话的时候轻一点啊，你的丈夫需要绝对的安静。
3: 哎呀，没关系，医生，多少年了，我的话他一句也听不进去啊。
1: 在夜总会里，一名钢琴手对顾客吹嘘他的音乐生涯。
3: 在我弹钢琴之前，我是一个小提琴手。
2: 那您为什么放弃拉琴了呢？
3: 因为弹钢琴时，酒杯放在钢琴上不会滑下去。
4: 在课堂上，一位男生正和邻座的女生讲话，被老师看见了。老师很不高兴地把他叫了起来，训斥了一顿。这时，这个男生向老师辩解道：
5: 哦，老师，刚才我只是问了我同桌一个问题，我没说别的。
6: 什么？你说你在问他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这是在上课？在课堂上，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应该问老师，你这个臭小子。
4: 听到老师的话，这个男生站了起来，很难为情地抬起了头，对老师说道：
5: 那好吧，老师，我就问您，这个周末的下午，您是不是愿意跟我一块儿去滑雪呢？

0: 夜班值班警察在公路上拦住了一辆卡车。
1: 你可知道你这车后的尾灯没亮吗？
0: 那司机爬下车子，往车后一瞧，大惊失色，掉头就拼命地跑起来。警察好心地喊：
1: 哎，别慌，这不算什么严重的违章。
2: 嗨，我哪能不慌啊？那辆装着我老婆和四个孩子的拖车上哪儿去了？
3: 一天下午，妻子推开了书房的门，对着自己的丈夫阴阳怪气地说道：
4: 哦，亲爱的，隔壁的欧文太太刚刚买了一套新的裘皮大衣，可真是太好看了。
3: 听到妻子的话，丈夫从写字台背后站了起来，对妻子非常温柔地说道：
5: 哦，是吗，太太？这是真的吗？其实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我的理论。这也就是说，如果那个欧文太太她能有你一半漂亮的话，那她也就用不着总是买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了。

0: 说昨天呢，有个人想超市购物去了，买东西去了。突然呢，一位少妇非常亲切的站在他面前，这小子当时慌了。令人惊奇的是啊，这女的一下子喊出了他的姓名，并自我介绍是他初中同学。说实话，当时他脑子里是一片糊涂啊，当时就懵了。因为这女的变化太大了，他一时还真对不上号。于是他一边开动大脑搜索，一边不失礼貌的跟他搭话，结果鬼使神差的正说着这一句：谢谢你这么长时间你还爱着我呢。
1: 一个人在火车站问站长：
2: 请问那特快列车开出了没？
1: 开出了。
2: 那普通列车呢？
1: 8:30就过站了。
2: 那货物列车呢？
1: 他们只有在午夜才通过这里。
2: 那你是说现在没有火车开过来？
1: 不错不错。你问的这么仔细，到底想上哪儿啊？
2: 我只是想跨过铁轨而已。

0: 花花公子德里克先生在一次宴会上看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于是他便主动写了一张纸条，让旁边的人传了过去，送到那个女孩子手中。这张纸条上是这么写的：
1: 小姐，今天在晚会上能够见到您，真是三生有幸。另外，我也想让您清楚地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够邀请您去看一场电影，而不遭到拒绝呢？
0: 很快，纸条就从那个女孩子手里传了回来。德里克非常自信地打开了纸条，只见这张纸条上清楚地写着这样一句话：
2: 哦，尊敬的先生，如果您真的想邀请我去看电影，而又不想遭到我的拒绝的话，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别去。

0: 在饭店里，服务员正在为即将举办的宴会做准备。领班不解地问服务员：
1: 你们为什么要将所有的椅子摆在离餐桌有2公尺远的地方啊？
0: 哎，要知道，出席这次宴会的人都是钓鱼协会的成员。
2: 毕业一张纸，奋斗一辈子；婚姻一张纸，折腾一辈子；金钱一张纸，辛苦一辈子；看病一张纸，花钱一辈子。忘了这些纸，快乐一辈子，要么一辈子。

一位刚刚失恋的哲学家正在家里和他的好朋友一起喝闷酒，和他同病相怜的这位朋友醉醺醺地问这位

0: 哲学家。
1: 那么可我可怜的朋友，你和我已经喝得不少了，我想我们也应该找到答案了。你说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才会对我们这样的人更忠贞一些？是长着一头金发的女人，还是长着一头棕红色头发的女人呢？
2: 听到朋友的话，摩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3: 什么？如果你真的想找一个对你忠贞不二的女人的话，那我敢肯定，那个女人一定是长着一头白发。
4: 警察问一个被当场抓获的小偷：
5: 为什么你偏要到这家商店去偷东西？
6: 因为这家商店离我的住处很近。你们知道，目前社会上非常乱，我不敢过久地离开自己的家，以防被盗。
7: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8: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9: 您的快递
10: 这么快呀？
8: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9: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10: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11: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8: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12: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8: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13: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14: 为新鲜干杯！
8: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15: 手术很成功，
16: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8: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7: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专项治理，着力破解老年群体在保健食品消费中面临的虚假宣传、维权困难等问题，全面规范线上线下市场秩序。该行动围绕优化审批服务、严格生产管控、整治市场秩序、推动高质量发展四个方面推出19条具体措施，突出3个聚焦。一是聚焦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实施全链条穿透式监管，防范风险隐患；二是聚焦整治市场乱象，重点打击直播带货、私域营销等领域的虚假夸大宣传，保障老年人消费权益，并通过多渠道科普引导理性消费；三是聚焦长效发展与产业升级，首次系统推出双进双升工程、互联网加 AI 监管等措施，提升行业质量安全水平与核心竞争力。人民网消息，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近日正式发布，针对当前网售处方药存在的不平

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作出明确规范，筑牢公众网上购药安全防线。指南明确了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销售流程要求，核心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原则。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代替人工审方、重复使用审方，审方数量需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或不合理用药。未成年人购买处方药进行风险警示，必要时予以拦截。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日前，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发布《北京市首部涉劳检查主题白皮书》，系统梳理2021年至2025年涉劳案件特点及治理经验，全方位构筑老年人权益保护屏障。白皮书披露，五年来，西城区检察院共办理老年人被害案件278件，392人，案件罪名多集中在诈骗罪、盗窃罪、故意伤害罪和交通肇事罪等，其中侵犯财产罪占了一半。生理机能衰退、自我防护能力弱化是老年群体遭受刑事犯罪侵害的一个重要因素。老年人遇事避险、反抗、求助能力不足，遭遇暴力侵害时难以自我保护，判断能力下降，反应速度放缓，难以及时规避突发危险。另外，老年人群体由于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比例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更为迫切。不法人员通过长期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在实施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让老年人陷入温情陷阱。在一起典型案例中，犯罪嫌疑人以办讲座名义邀请老年人听课，有人扮演阿尔兹海默专家，有人充当业务员，谎称相关药品可以治病，向老年人高价推销细胞口服液，诈骗8名老人17万余元。经过细致审查，9名犯罪嫌疑人均认罪认罚，被法院判刑。检察院还联合公安、法院，通过督促犯罪嫌疑人及家属主动退赔，为老年人追回了全部经济损失。白皮书显示，老年人犯罪特点鲜明，以侵财、妨害社会秩序、故意伤害为主，情节普遍较轻，多为邻里纠纷、情绪失控或生活所迫引发。有的人因生理机能衰退、经济压力大，选择盗窃、诈骗等侵财犯罪缓解困境；有的老人情绪调节能力弱，面对纠纷摩擦，一时情绪失控，实施寻衅滋事、妨害公务等轻微犯罪；还有的因精神空虚，通过超市盗窃等反常行为宣泄情绪，触犯法律。西城区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办理涉老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覆盖食品药品安全、养老机构安全、出行安全、文体优待权益等多领域。在父母食堂专项整治中，西城区检察院对全区350家养老助餐店服务情况进行全面梳理，督促问题整改。在办理养老机构护工伤害老人的刑事案件中，发现养老机构在人员管理和监督等方面存在管理

0: 漏洞后，以书面形式提出完善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相关条款的立法建议。此外，对部分老年公寓厨房灶具未安装燃气泄漏保护装置开展专项监督，及时消除重大安全隐患。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数字时代跑得很快，但我们老年人一个都不能掉队。在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暨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启动仪式的现场，来自河南焦作市山阳区义新街道东乡好妈妈工作站的党支部书记张东乡，用一段暖融融的基层助老实践故事，道出了数字时代最动人的民生注脚。深耕社区服务十余年，张东乡见过太多老人对智能手机手足无措的模样，屏幕上的字太小看不清，功能太多摸不清操作逻辑，点错键怕误转钱，点链接怕遇诈骗，满心好奇，最后都变成了干脆不碰的抵触。尤其是近些年 AI 换脸、虚拟冒充亲友等新型诈骗手段层出不穷，隐蔽性和迷惑性越来越强，不少老人不慎中招后损失惨重，更是把数字设备当成了洪水猛兽。老人的顾虑在哪里，我们的工作就要做到哪里。抱着这样的念头，张东乡带领近3000名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银发志愿者，趟出了一条适配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提升路径。他们拒绝照本宣科的生硬科普，而是把自己当用户，先把各类骗局摸透，把常用操作练熟，再拍成方言版情景式的反诈短视频，对着镜头演示 AI 换脸诈骗怎么办，医保短信链接为啥不能点，把复杂的套路拆解成老人听得懂记得住的大白话，发到社区群，放在小区电子屏循环播放。张东乡总说，助老跨越数字鸿沟要分三步走，会用是基础，敢用是底气，善用才是目的。趁着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的契机，他的团队把服务搬到了老人家门口，联动银行、通信公司的工作人员进社区，手把手教老人扫码支付、线上挂号、视频通话这些日常刚需操作。依托社区365红色广播站，早中晚三个时段播报反诈技巧和数字生活小常识，还推行以老帮老互助模式，让先学会的老人当邻里教员，带着街坊邻居抱团学习，既消解了老人学不会被笑话的尴尬，还拉近了邻里距离。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区老人拿着智能手机付款和孙子孙女视频，不少人还成了社区的反诈宣传员。张东乡说，老年人从来不是数字时代的旁观者，他们一样能享受到技术的便利，成为数字生活的参与者、受益者。

人们大多只关注肠胃本身，却不知久治不愈的肠道异常很可能是肝脏发出的求救信号。肝脏与肠道依靠肠肝轴紧密相连，二者相互影响。62岁的张先生常年患有脂肪肝，一直疏于调理复查，近半年他频繁腹胀便秘，胃口变差，精神也大不如前。他起初当作肠胃炎自行服药，症状却反复难愈，直到体检才发现肝功能多项指标异常，已发展为早期肝硬化。医生表示，这些肠胃不适正是肝脏受损的典型表现。肠道吸收的营养与代谢产物会输送至肝脏处理，肝脏分泌的胆汁又能助力肠道消化平衡菌群。肝脏一旦病变，肠道功能会随之紊乱，脂肪肝易引发菌群失调，频繁腹胀，肝硬化会破坏肠道屏障，形成肝肠互相损伤的恶性循环。病毒性肝炎则常伴随恶心、腹泻等消化道症状。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完璧归赵。公元前283年，秦昭襄王听说赵王得了当初楚国丢了的和氏璧，就派使者去见赵惠文王，愿意拿出15座城池来换玉璧。赵惠文王跟大臣们商量，要想答应秦国又怕上当，要是不答应吧又怕得罪了秦国，需要派个使者上秦国去交涉一下。有一个宦官对赵王说，他有个门客叫蔺相如，挺有见识。赵惠文王就把蔺相如召来问他。蔺相如说，秦国强咱们弱，不能让秦王找借口发兵打我们。大王把和氏璧送了去，要是秦国不交出城来，那就是秦国的错了。蔺相如又说，要是大王没有可派的人，那我就去一趟。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咸阳，秦昭襄王得意地坐在朝堂上接见他，蔺相如恭恭敬敬地把和氏璧献了上去。秦昭襄王接过来以后看了又看，很高兴，他还把和氏璧递给左右后宫的美人传着看，大臣们一片欢呼表示庆贺。蔺相如不见秦昭襄王提起交换城的事儿，就急中生智，上前对秦昭襄王说，这块玉璧有点小毛病，让我指给大王看。秦昭襄王就把和氏璧递给了蔺相如。蔺相如拿着和氏璧往后退了几步，靠着朝堂上的大柱子瞪着眼睛，气冲冲地对秦昭襄王说，大王派使者到敝国，说是愿意拿15座城池来换的，赵国的大臣们都说这是秦王骗人的话，千万不能答应。可我说，大国的君王怎么能够不讲

0: 心意呢？赵王这才斋戒了五天，派我把和氏璧送过来。这么郑重的事儿，大王却拿着和氏璧随随便便的叫左右的女人们传着看。我看呐，大王没有交换的诚意。如今和氏璧在我的手里，我宁可把脑袋和这块玉璧在这个柱子上一同碰碎。说着，蔺相如就拿起和氏璧来对着柱子要摔。秦昭襄王赶忙向他赔不是，叫大臣拿上地图来，指着说：“打这儿到那儿，一共15座城池，全交给赵国。”蔺相如一想，可别再上他的老当，他就对秦昭襄王说：“赵王斋戒了五天，又在朝堂上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送璧的仪式，大王也应该斋戒五天，然后再举行一个接受玉璧的仪式，我才敢把和氏璧奉上。”秦昭襄王答应五天以后举行仪式，蔺相如就回到宾馆里歇着。蔺相如拿着玉璧回到了宾馆，马上叫手下人打扮成买卖人，把和氏璧包着系在贴身，偷偷的从小道回赵国去了。五天以后，秦昭襄王召集大臣们参加授璧仪式。蔺相如说：“秦国自从穆公以来，从来没有一个讲信义的，我怕受到欺骗，对不起赵王，已经把和氏璧送回赵国去了，请大王治我的罪吧。”秦昭襄王听了以后大发雷霆，蔺相如面不改色地说：“秦国强，赵国弱，请大王先把15座城池交割给赵国，然后打发使者跟我一块儿到赵国去取和氏璧。”秦国的大臣们听了这番话，你瞧瞧我，我瞧瞧你。秦王想，和氏璧已经归赵了，就算是把蔺相如扔到大鼎里去煮，也无济于事了，就只好对蔺相如说：“哎，一块玉璧不过是一块玉璧嘛，我们不应该为了这些小事伤了两国的和气。”于是秦昭襄王恭恭敬敬的招待了蔺相如。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皇家园林博物馆颐和园。

0: 自然孕育了艺术，建筑凝固了历史。艺术在自然中生长，历史在建筑中流传。当岁月的尘埃被轻轻拂去，永恒的艺术和曾经的历史又重新熠熠生辉。这是一座闻名中外的园林，它位于北京城西北郊，距离紫禁城大约15公里。园里的这座山叫万寿山，山前的这个湖叫昆明湖。这是中国最后一座皇家园林，它叫颐和园，多年以前它曾经叫做清漪园。在这座园林的山水草木之间，亭台楼阁之中，随处可以触摸到历史的痕迹。这座屏风曾经属于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正是乾隆皇帝让这里的山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园林诞生之前的几百年间，这里是一片湿地，万寿山那时叫瓮山，山前的小湖叫瓮山坡。后来位于京西的瓮山坡改称为西湖。瓮山西湖一带风景优美，花草繁茂，人们常常来此登山游湖，吟诗作赋，捕鱼射猎。
1: 颐和园是一座古代皇家园林，位于北京西郊15千米处。据说颐和园的景致是仿照杭州西湖所布局的，因此这座位于北方的园林也充满了江南的气息。园中昆明湖、万寿山构成主体骨架，楼宇殿阁点缀其中，美丽如画。因此颐和园便有了皇家园林博物馆的美誉。
0: 1750年，也就是乾隆15年农历3月13日，乾隆皇帝将疏浚后的西湖命名为昆明湖，瓮山也改名为万寿山。这一天，乾隆皇帝新的圣旨到了，但出人意料的是，乾隆并没有宣布工程结束，而是命三河在万寿山南坡圆净寺的遗址上修建大报恩延寿寺。为何要在此修建和水利并无关系的大报恩延寿寺呢？实在是令人费解。此时三河和官员们并不知道，乾隆皇帝心目中一个庞大的建筑计划其实才刚刚开始。后来乾隆在《万寿山昆明湖记》中写道，瓮山西湖工程有三个目的，第一是整修水利，第二是操练水军，第三，皇太后的60大寿即将到来，所以要利用疏浚西湖的机会修建寺庙为母亲祝寿。人们这才恍然大悟，乾隆当时把瓮山更名为万寿山，就是为了庆祝母亲的60大寿。而为笃信佛教的太后修建大报恩延寿寺，也早就在乾隆的计划之中。大报恩延寿寺工程于乾隆15年全面展开。乾隆16年11月18日， 大报恩延寿寺的供器和欢门幡安放完毕，而同时举办太后圣寿庆典的准备工作也如期完成。乾隆十六年农历11月19日，是乾隆的母亲重庆皇太后钮祜禄氏的60寿辰。这一天，乾隆先在紫禁城太后居住的慈宁宫为母亲举办60寿宴，之后，皇太后在乾隆的陪同下，从西直门出北京城，首次前往清漪园。在万寿山举办的庆祝仪式，使这次庆典达到了高潮。

佛香阁是万寿山上的主体建筑，位于山腰，呈居高临下之势。八面三层四檐的外观设计，营造了一种体宽量大的视觉效果。佛香阁最早是仿照杭州的六合塔建造的，但是与四周的风格不协调，故修筑到一半便改建为阁式建筑。站在佛香阁上极目远眺，昆明湖的明媚风光尽收眼底。佛香阁的南边就是横贯整个山路的长廊，它依山傍水，如同一条彩带，把各处的风景连接起来。四座八角攒尖亭象征着春夏秋冬，点缀在两侧，分别是秋水、青瑶、刘家和奇兰。它还是一座丰富多彩的画廊，环顾四周，每根房梁上都会有彩画，内容极其多变，有山水花鸟，有亭台楼榭，还有古典名著

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的故事情节。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彩画跃然廊上，绚丽迷人，没有任何一幅是相同的，这真不愧为世界上最长的画廊。漫步其间，你会为古人杰出的智慧惊叹不已。长廊西端是一座雕刻精美的石方，取河清海晏之意，故名为清晏方。整个石方恰如其名，看起来仿佛大理石修建，实际上两层舱楼皆为木质结构。八国联军侵华时石方被毁，后来将中式的样式改为西式风格，西洋阁楼搭配彩色玻璃窗，顶部雕刻有精巧华丽的装饰，更加美观。两层的船舫上设置有大镜，若是恰逢烟雨朦胧之时，坐于镜前，茗茶书籍相伴，抬眼便可观雨景，想必别有一番趣味。石舫上的排水设施也非常完善，设计精巧，雨水顺着空心柱从楼顶流下，由船体四周的四个龙头样式的水龙头喷出，十分壮观。相传这里曾是圆镜寺的放生台，每年的四月初八，乾隆都会陪其生母在此放生。昆明湖西望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北望是成群的楼阁，湖中的溪堤独具特色。溪堤本是一条平常的堤岸，后来人们将其断开，建成了形态各异的溪堤六桥，其中较为有名的便是玉带桥。汉白玉雕刻的桥身，从远处望去好像一条玉带，洁白美丽，堤上桃柳繁密，形成了如诗如画的六桥烟柳。船行其上，便可见湖中岛屿风光。南湖岛、致敬阁岛、早见堂岛与周围的殿阁楼宇相映成趣，极其壮丽。波光粼粼的湖水、星罗棋布的岛屿以及层叠的楼阁，其精致严密的构造让后人叹服。十七孔桥飞跨在东堤和南湖岛之间，桥如其名，共由十七个券洞组成，长150米，宽8米，是颐和园中最大的一座桥。惟妙惟肖的石狮刻于望柱之上，或嬉戏打闹，或母子相拥，无不精美传神。桥的南端刻有修东凌波四字，将十七孔桥如七色彩虹横跨碧波之上的动人形态描绘出来。桥北端的另一副对联上写：红卧石梁岸，引长风吹不断，波回兰江影，翻明月照还望。无论从哪个角度观看，十七孔桥皆有不同。于桥上观望，万寿山如同蓬莱仙山，碧波绿树，楼阁远山，蓝天白云，天地风景浑然一体。于山上眺望，此时的十七孔桥优雅宁静，更加赏心悦目。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今天咱们聊聊关于婚俗的话题。咱们生活中啊，有四大喜事，叫做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能够把洞房花烛夜这一项放到里边，就说明自古以来人们就把结婚这件人生头等大事看得特别重要。既然说这么重要，那在结婚的时候举行的一些仪式就必不可少。其中有一些仪式还非常有意思，就比如今天咱们要聊的广东潮阳地区的婚俗。在广东

朝阳啊，女子在出嫁的时候仍然保留着一些古老的风俗。老辈人结婚迎娶新娘是用花轿的，夫家会在花轿前挂一块肥猪肉，当地叫做猪牢啊，就是一个月字边加一个劳动的牢啊，猪牢。这个习俗开始于明朝，传说是可以避煞驱邪，保新娘平安的，并且逐渐的形成了一种习俗，流传到了今天。现在这个社会虽然说没有花轿了，但是还有人把竹牢吊在新娘的单车上。接下来就是泼水上轿啊，泼水上轿。在这个新娘化好妆即将踏上迎娶的花轿的时候，新娘娘家的人就会端着一盆清水往花轿上面泼洒，一边泼一边还会念叨着泼水泼上轿，新娘变新样的顺口溜，寓意着娘家人对出嫁的新娘的祝愿。现在有些坐单车出嫁的姑娘，她的家里人仍然还要向单车泼水，以及念那句祝福语。在新娘过门之后，隔一天的早晨，这个新娘是要亲自起床下厨的，会自己动手做一碗甜米饭。婆家的家人们在起床之后，会逐一的请他们来尝一点，这个叫做吃甜饭啊，吃甜饭。做这碗甜米饭的糖要自己从娘家带过来，据说还要用一口自己的唾液掺进米饭里边。当然掺唾液进米饭得要悄悄地进行，吃的人也不用多问。据说夫家的人吃了含有新娘唾液的甜米饭，新娘和全家人就会和谐相处，生活和睦，互敬互爱。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
13: 幸会
12: 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是乱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20: 比赛发酵，苏炳添起跑，
18: 9:83，
20: 苏炳添领先，
18: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0: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8: 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取得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许多家长都希望儿女能成龙成凤，他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不断的加速，总想尽早的激发宝宝的潜力，完成一些超过同龄人的事情。其实培养孩子的能力必须讲究在合适的年龄做合适的事儿，如果违反了生长规律，不但会加重孩子的负担，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健康。电脑的电磁辐射会影响幼儿脑细胞的发育，长时间注视电脑屏幕对幼儿的眼睛也十分不利。一般四岁的宝宝可以少量接触电脑，比如用电脑看照片、录影带，或者是使用一些幼儿教育软件等等。但学龄前儿童玩电脑必须有父母陪伴，每次不超过30分钟，每天不要超过1个小时哦。
1: 深入了解过敏反应。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受过敏的困扰，花粉会引起过敏，动物的毛发会引起过敏，一些药物也会引起过敏症状。为什么这些物质会引发一部分人过敏呢？正常情况下，人体在接触有害物质后，机体的防御系统立即会产生保护性的化学物质，所有人的体内都会发生这种过程。但是过敏体质的人的防御系统常误把某些无害物质也当作是有害物质，从而产生不适当的保护性反应，这就是过敏。任何会引起过敏反应的物质都称作过敏源。过敏源一般分为4个类别，包括吸入式过敏源，如花粉、柳絮、粉尘；食入式过敏源，如牛奶、鸡蛋、坚果；接触式过敏源，如空气、金属、化妆品；以及注射式过敏源，如青霉素等药品。在接触过敏源不到2次以前，是不会出现任何过敏症状的。在第一次接触过敏源后，机体会产生相应的抗体，这种抗体与病毒或者细菌侵入机体后产生的抗体相似。在过敏反应中产生的抗体称作免疫球蛋白 IgE， 它们存在于鼻腔、喉咙、肺部、皮肤、及肠道等组织或器官中。如果抗体再次接触过敏源，体内的肥大细胞会释放另一种化学物质组胺，组胺会使血管扩张，导致血管壁的通透性增大，结果正常的组织液就会透过血管壁。例如鼻腔过敏时，鼻腔黏膜就会肿胀，出现过敏症状的器官医学上称为靶器官。过敏症状除了最常见的痒之外，对花粉、宠物过敏的人可能还会出现打喷嚏、流鼻涕、呼吸困难等症状，甚至引发哮喘。食物过敏则可能会引起口唇水肿、皮肤起疙瘩，严重的会气喘甚至休克。尘螨过敏则可能出现连续打喷嚏和流大量清水鼻涕的症状，严重时也会胸闷气急。很多疾病包括哮喘、鼻炎、湿疹、荨麻疹、结膜炎等，都可能与过敏有关。过敏会给人的生活带来很大不便，严重的甚至会威胁生命。但过敏的发展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如果在身体出现轻微过敏症状时就加以重视，及时就医，就便于以后更好的预防治疗。过敏源是最直接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只要不接触过敏源，机体就不会产生过敏反应。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黄河上有冰坝？由于河道、气象、水文等因素作用，黄河中下游河道几乎每年都要发生凌汛，形成冰塞、冰坝，迅速抬高河段水位，造成严重凌灾，威胁堤防安全。2009年凌汛期间，壶口瀑布下游出现冰坝拥水险情，造成壶口瀑布上下游3000米距离内旅游公路中断，上游村庄50余户受灾，有一半村民的房屋进水，冰块挤入。那么冰塞、冰坝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都知道，水在零摄氏

度或低于零摄氏度时会凝结成冰，而流动的冰称为凌，两者统称冰凌。当气温低于水温时，水体也必然开始降温。随着气温继续下降，当水温达到或稍低于零摄氏度时，河流就开始结冰。河流结冰与湖泊内的水结冰是不同的，湖水结冰仅限于水体表面，深层水体仍保持高于零摄氏度的温度，所以湖面下会有不少水生动物好好的生活着。而河流是在流动的水中结冰，由于水流上下的混合作用，不仅会在水的表面形成薄冰和暗冰，而且在水内河底也会形成水内冰，冰盖厚度可达一米以上。由于冰盖下面有大量冰花堆积，阻塞了部分水流出口，势必造成流水不畅，使得上游水位拥高，这被称为冰塞。在河流的浅滩、峡口或弯道等处，横跨断面并明显拥高水位的冰块堆积体被称为冰坝。当冰凌引起江河水位明显上涨后，我们就称之为发生了凌汛。这是一种水文现象，凌汛严重可以造成河水漫滩或决堤。凌汛的产生与河流的地理位置及河道形态有关，在高寒地区，从低纬度向北流向高纬度的河流就比较容易出现凌汛。低纬度的上游河段气温比较高，河道封河晚，开河早，高纬度的下游河道则相反，封河早，开河晚。当上游段河道开河，冰水齐下时，下游段河道还处于固封状态，于是就产生冰凌堆积，阻塞河道，进而产生冰塞、冰坝。有的冰坝长度可达数千米，宽度可达数百米，堆积高度可达六七米，横贯河道，远看形似一道冰山。以黄河内蒙古河段为例，其上游河段温度高，下游河段温度低，所以在河流封冻时间上，下游段早于上游段，而在解冻时间上，上游段早于下游段。这样当河道下游段出现冰凌以后，必然会阻拦一部分上游来水，增加了河槽蓄水量。当融冰开河时，这部分河槽蓄水量就形成凌峰向下游流淌，遇上较窄河段或者河道转弯处，由于排冰不畅，极易卡冰堵塞，很多冰块叠加以后就形成了冰坝。冰坝的出现会使得河道水位猛烈抬升，容易造成河堤决口，淹没周围的田地村庄。冰坝有时还会产生其他危害，例如影响航运，破坏河道上的桥梁、堤防等水上建筑物。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神奇的三江并流，三江并流是我国独有的地理奇观。2003年7月2日，三江并流更是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三江是哪三江？三江并流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神奇的三江并流。三江指的是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其中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最终注入东海；澜沧江是湄公河的上游，最终注入南海；怒江则是萨尔温江的上游，最终注入安达曼海。这三条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大江，在我们的云南省境内自北向南并行奔流170多公里，形成了江水并流而不交汇的独特景观。三江中的澜沧江与金沙江最短直线距离为66公里，澜沧江与怒江的最短直线距离不到19公里。从空中俯瞰，三条大江纵横南北，南北向的大江与大山相间排列，由西往东依次是高黎贡山、怒江、怒山、澜沧江、云岭、金沙江，形成了三山并列、三江并流这一地理奇观，真可谓是气势恢宏。三江并流位于我国云南省，跨越了云南省丽江市、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9个自然保护区和10个风景名胜区，涵盖范围达170万公顷。除独有的三江并流世界奇观外，这里有集高山峡谷、雪峰冰川、高原湿地、森林草甸、淡水湖泊等不同类型的地貌景观于一体，是世界上蕴含最丰富的地质地貌博物馆。此外，三江并流地区被誉为世界生物基因库，是欧亚大陆生物群落最富集的地区，共拥有20余种生态系统，占北半球生态系统类型的80%，是全世界单位面积内生态系统类型最丰富的地区。虽然三江并流地区的面积还不足我国国土面积的0.4%，但它却拥有全国20%以上的高等植物和全国25%的动物群，滇金丝猴、羚羊、雪豹、孟加拉虎、黑颈鹤等77种濒危动物，秃山、梭罗、豆山等34种国家级保护植物，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们的踪迹。三江并流所独具的江水并流而不交汇的自然地理现象是举世罕见的、独一无二的，而且其位于东亚、南亚和青藏高原。

三大地理区域的交汇处这样一个特殊的位置，更造就了地貌类型和动植物资源的多样变化性。可以这样说，在世界上很难再找到这样的地区，汇集了如此众多的陆地地貌类型和自然美景。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3: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涂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2: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呢。
4: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2: 算是。

0: 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1: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九集，
8: 以时尚菖蒲塞其鼻击死，取其脑和菊花服之，近十斤得寿五百年。我的眼光就落在了最后一行字上面，并请那疯癫的举人给我解释一下。那举人说，
9: 就是撬开小兽的脑袋，取他的脑子和十斤肉，就着菊花服下，可以延长寿命五百年。
8: 我听了大惊，这不是传说中的长生不老肉吗？怕那举人泄露消息，我又连夜搬了家。搬家后我称量了一下那小兽，共一十八斤。当初捕这小兽是为了发家致富，如今得知瘦肉还有这个功效，我有些舍不得起来啊。如果将这小兽卖出十斤，我则得不到长寿的好处，如果不卖出去，如此穷困的日子也确实难过。于是我又开始秘密打听是否有两全其美的法子。没想到功夫不负有心人，竟然又被我打听到了。于是我卖了十斤小兽肉与当朝权贵，得了黄金万两，盖了府邸，娶了三房老婆，过上了醉生梦死的富贵生活。
10: 讲到这里，一阵风不知道从哪个缝隙吹了进来，老人剧烈地咳嗽起来。他哆嗦地站起身，在地上拿起几块木板，分别支在了门后和窗户后面。这样，屋子彻底被挡得更严实了，风一点儿都吹不进来了。老人的身体镇定了许多，他卷了一卷旱烟，揭开围巾一角抽了起来。灯光微弱，我依稀看到老人的脸并不干瘪，只是好像伤疤累累。然而我跟高浅并不在意这些，高浅的手心出了很多汗，我猜他的心情一定跟我一样激动，传说中的长生人近在眼前了。
0: 老人家，那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是什么？
10: 高浅问。老人的眼睛又眯起来，这次他的表情像笑，似乎就在等这个问题。
8: 这个法子来自一个云游的道士，他说世间能量永恒，万事万物只要方法得当都可以转化，寿命也一样。风生兽的肉不够十斤没有关系，到生命快结束的时候，只需要几片兽肉做药引，然后向人借命就行了。只是这借命的人越熟悉越亲近，最好有夫妻之实的人，可借的命就越长。这个长生诀对于我来讲

0: 超越预期的好消息，十斤长生肉不过能得寿500年，现在我将余下的肉储存起来，每到生命用完时就吃上几片，然后找亲近的人借寿，就能活不止500年呢。我得到这个长生诀的时候刚过不惑之年，道士说我还有5年可活，5年之内找到人就行了。于是我将这个消息压了下来，不想亲戚的人知道了引起恐慌，尤其是我那3个老婆。只是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消息还是被他们知道了。一开始他们争先恐后在我面前表现，希望我能爱谁多一些，这样我就舍不得向他借命了。只是3个老婆我都喜欢，3年过去后，3个人的得宠程度不分伯仲，他们越来越急，就逼着我问到底最爱谁。我私下里一一问他们，夫人可爱我？他们3个都表达了滔滔爱意。我又接着问，既然爱我，那难道不怕我死去？3人又都开始逃避这个问题，并示意我借其他人的命，就可以与他白头到老，两全其美了。我听到这样的答案，笑笑不语，依然同往常一样待他们。3位夫人被我的态度折磨得苦恼至极，还有人卷着细软逃跑过。追回后，我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还待他更好。我找机会跟3位夫人说长生诀借命的关键跟人是否在场没有关系，如果我想借，哪怕他人在天涯海角，我照样能够借到。此话一出，再也没有人萌生逃跑的念头了，日子总算是平静了。3位夫人也莫名其妙不再明争暗斗，而是更加和谐起来。直到有一天，府里来了一对国色天香的美人，我这才明白这是夫人们联手送给我的礼物。我当然知道他们打的什么算盘，他们希望这对新来的美人能够替代他们成为我最亲近的人，这样2年后我就只能够向新人借命了。我笑嘻嘻地接受了这对美人，然后如3位夫人所愿，天天与新人厮守在一起。转眼间2年的时间快到了，我按照长生诀操作，又得到了180年的寿命。
1: 真是可惜了那对新人啊，我不由感叹道。
2: 不对，
1: 高潜打断我，
2: 180年自当时至少是3个人的寿命，被借命的是那3个夫人。
1: 我恍然大悟。老头点点头，
3: 说来我那3个夫人在当时也算少有的高寿命，如果他们能活下去，每个人大概能活80岁左右。
2: 他们3个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1: 高潜的语气有些伤感。老头向高潜投去欣赏的目光，我却不知道高潜为什么这样说。老头解释道，
3: 其实我原本也下不了狠心向朝夕相处的3位爱妻借命，只是啊，他们一个口口声声地说爱我，说肯为我做任何事，但事到临头却连一句肯为我去死的话都不敢再说，费尽心机为了活命丑态百出，甚至曾经设计投毒害死我。这些种种让我下定了决心抛弃他们。神呐，真是自私的可怕呀。
1: 铁壶里的汤水已经开始冒泡了，一股不知名的味道飘了出来。
2: 那长生诀究竟是怎么操作的呢？
1: 高潜继续问。老头叹了一口气说道，
3: 其实操作的方法再简单不过了，只要把

0: 借命人的名字写在纸上，焚烧成灰，撒进含有风生瘦肉片的汤里，一起吞下即可。
1: 竟然这么简单，我跟高浅都陷入了沉思。夜壶里传来了咕嘟的声音，看样子汤水要开了。门外的风似乎停了，我站起身，对着老头和高浅说：“我想出去抽支烟。”他们两个同时朝我点了点头。风真的停了，但冷冽的空气还是让我打了个寒颤。我点燃了一支烟，透过明明灭灭的烟头，望着泛着白光的雪山，思考着。大概两支烟的功夫，老头出来喊我：“
0: 进来喝点汤吧，暖暖身子。”
1: 我望着他，鼓起勇气问：“老人家，我能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吗？”老头似乎早就料到我会有这一举动，丝毫没有诧异地直接回答：“
0: 探问无妨。”
1: 我将他拉到更远的地方，小声说：“请问风生兽的肉您还有吗？”老人又眯着眼睛看我，没有马上回答我。我接着说：“我家里很有钱，如果您有的话，您看能不能卖我几片，我会给您很多很多钱的。”老人叹了一口气说道：“
0: 我的10万两黄金确实早就花完了。”
1: 我知道事情还有戏，连忙掏出手机说：“
2: 对，没钱的日子很难过的，您只要能卖给我几片，我可以马上给您转钱。该死，怎么没有信号啊？”“
0: 你要肉干什么？我看屋里那个女孩的脸色有点差，你是想救她呀？”
1: 老头问。我有些脸红，但还是很快回答了他：“
2: 不是，我救我自己。”
1: 是的，我没有撒谎，我从小心脏就不好，大大小小的手术做了很多次都没有用。但是这件事情我没敢告诉高浅，从追他的时候起，我就知道他是个凡事都讲究完美的人，他怎么会接受我这个先天残缺的人呢？所以我一直瞒着他，直到现在他先病了，我都没有让他知道。此次陪他来雪山朝圣，与其说是为了他寻找活命的奇迹，倒不如说也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也命不久矣，医生再找不到合适的心脏，恐怕我连一年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我必须找个人借命。但如今眼下跟我有夫妻之礼的只有高浅了，反正他总归要死，不如借一年时间给我，有时间就有希望，说不定一年之后我就能寻找到合适的心脏。老人看我急迫的样子，没有再追问我细节，只是伸出了5个手指。
2: 50万，我答应。
1: 我张口就来。老人满意的点了点头说：“
0: 你把名字写好告诉我，然后进来喝汤吧。一会儿我在汤里啊，单独给你放肉片进去。”
1: 我开心极了，连忙从怀里掏出随身携带的纸笔，写上高浅的名字，交给了老人。进屋后，铁壶里的汤水已经大开了。高浅看了我一眼，就转过头去对着铁壶说：“
3: 好饿啊，你也不早点进来。”
1: 听得出有热汤喝，他的心情似乎也好了许多。老人拿出2副碗筷，给我们每个人盛了一碗。我喝了一口说：“
4: 味道有点淡，能再给我撒点盐巴吗？”
1: 高浅听我这么说，也忙着喝了一口说：“
3: 是有点淡，我也要加点盐。”
1: 老人把我们的碗都给端走了，屋子里只剩下我跟高浅两个人。我不敢看他，因为我知道碗再端出来的时候，就是加了他名字和风生瘦肉的碗了，马上我们就要诀别了。老人出来了，将碗重新还给了我们。为了防止出错，我特地在碗底沾了一截稻草。我伸手摸了摸，稻草还在，我放心了，开始喝了起来。当咀嚼到一块腥香的东西时，我不自觉地扬起嘴角笑了。 我知道这是老人特地为我家的丰生寿肉片。或许因为太热，老人摘下了围巾和帽子，这下我们才彻底看清了老人的脸。脸是年轻人的脸，只是脸上有一道道很深的肉色沟壑，像是有着利爪从里面反复将它抓破，还有新鲜的肉从内到外翻着。我跟高浅感到一阵恶心，喝汤的步伐慢了下来。老人看到我们的反应，笑了，脸上外翻的肉挤到了一起，更加的恐怖和恶心。
0: 这世间从来没有便宜可占。
1: 他开口说话了，脸上的肉也跟着抖动起来。
0: 总是有因就有果，有得到就有付出。丰生寿才是真正长寿的，可以说他从来就没有死过。
1: 我不明所以，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丰生寿与风重生。
1: 他又接着说，
0: 哪怕你把他吃进腹中，只要听见风声，他也会在腹中重生，然后在里面撕咬抓狂。风大的时候，他的爪子甚至能穿过喉咙，直接伸出你的嘴巴。
1: 老人指了指自己的脸，
0: 但是不论怎样痛苦都不能张开嘴巴，因为只要风通过你的嘴巴进了风生兽的嘴巴，他就会获得真正的力量，撕破你的五脏六腑，然后穿膛而出，反过来将你吃掉。
1: 老人这番话是说给我听的，我的汗毛竖了起来，碗里的汤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喝。
0: 虽说活了几百年了，但这痛苦几乎月月都有。
1: 老人的脸上又泛起了鬼笑。
5: 每当痛苦的时候啊，就特别的想死去，但是一旦风停了，又舍不得去死了。人啊，真的是世上最贪婪的动物。我就这样人不人鬼不鬼地活了下来。随着身边的人的不断消失，我这长寿的丑八怪在世人眼里也成了一个怪物般的存在。
1: 老人的表情有些落寞。
0: 所以每见命一次，我就要远离原来的地方重新开始，直到来到这里。身体的创伤让我实在走不动了，幸好愚昧的藏族人对我这样一个长寿的怪物非但没有排斥，反而当做了神一样的存在。只是如今我这样子再也娶不了女人了，至亲之人再也没有了。
1: 他的表情换成了悲戚。高浅的声音有些颤抖，
3: 那你还能活多久？或者打算以后怎么见命？
1: 说到这里，老人的表情又轻松了起来。
0: 刚才讲的故事你们觉得很好听吧？不过现在我要修正一下，长生诀并没有严格规定借命之人一定要用至亲之人的。丰收兽怨恨曾经杀死他的人类，只要喂食有仇人气息的人肉，再加上名字，让他知道这是个人类，而且是个跟他仇人有关的人，就能让他继续在仇人腹中灵魂不灭，从而继续等待，只等到真正食到仇人血肉的那天，而仇人的寿命自然也因为他的不灭再次得到延长。
1: 听到这里，高浅望了一下我，我依然不敢跟他对望，立马低下了头。突然他仿佛明白了什么一般，猛地摔下碗，用手抠进嘴巴，疯狂地呕吐起来。我也隐隐约约觉得不对，但却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儿。老人望着高浅叹息了一声，摇摇头说道，
0: 你真是聪明啊，可惜就像你说的，聪明往往会被聪明误。
1: 看着我不解的样子，老人接着说，
0: 你还没有看出来吗？就在你出去抽烟的时候，他也向我提出了同样的请求。
1: 原来如此，我竟然如此愚笨。我怒不可遏，伸手就掐住了高浅的脖子。你这个坏女人，竟然拿我的命去换你的命。高浅倔强地扬起头反问我，
3: 今天在雪山上是谁说愿意为我而死的？

0: 了他这副死不服输的样子，但是我却无话可说，满腔的愤怒只能化作双手的力量。他嘶哑着嗓子喊：
1: 你这头蠢猪，永远那么蠢，要不是你家有钱，我才不会干上你。不过你恨我也没用了，今天我们谁都活不了了。
0: 我的手突然间没了力气，我惊恐地望向老头：你在汤里下了药？
2: 不只是药。
0: 老头指着自己的脸说：
2: 你碗里的肉来自我这张让你们极度恶心的脸。
0: 他看了看我已经喝了大半的汤，继续补充：
2: 加上我特意熬制的溶血汤，现在我的气息应该随着血液传遍了你们的全身。
0: 说完，他又抬头望了望屋顶上挂得像干树枝一样的东西。现在，名字、人肉、风声兽都全了。
1: 我要报警抓你。
3: 小白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面前坐着的竟然是一个食人的怪物。安远笑了一下，五官扭曲了一会儿，那张脸竟然转成了高浅。
1: 你有证据吗？再说，不是你亲手将他们送上南迦巴瓦雪山的吗？
3: 小白一下子愣住了。是呀，要说杀人，自己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对道听途说得来的传说，未加验证就草率地推给急于救命的人，这跟我不杀博人，博人却因为我而死，有什么区别？看到小白颓丧的样子，高浅翻开了桌上的书，边看边说：
1: 你也不用太过自责，说到底是他们彼此杀害了彼此，你我不过是恰巧出现而已。
3: 整理了一下情绪，小白看着书桌前的人问道：
1: 你为什么要借书？
3: 对方连头都没有抬，说出来的话十分直白。
1: 这次肉真的快吃完了，我得找找新的方法延寿。你这本书里包罗了很多秘密，也记载了很多掌握长寿秘诀的艺人，我要找到他们。那你用作交换的两个秘密呢？说到这两个秘密，
3: 高浅抬起头，眯起了眼睛。
1: 你只知道这世界上有艺人，却不知一人的世界也分三六九等。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0: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11: 迄今为止，我大约觉得写作之前的一些重大准备工作基本有了眉目。不是说一切都完备了，永远没有完备的时候。现在所有的工作

只是给未来的作品搞起一个框架，准备了一些建筑材料而已。一旦进入写作，一旦人物真正活动起来，这个框架就可能有大变动、大突破。一些材料可能完全失去作用，而欠缺的部分将不知要有多少。绝大部分问题要等进入写作才能暴露出来，需要一边写作一边调整、变动、补充。不知不觉已经快三年了，真正的小说还没写一个字，已经把人折腾得半死不活。想想即将要开始的正式写作，叫人不寒而栗。现在要利用这点空隙，让脑子歇一歇，凉一凉，多吃一点有营养的东西。我知道，要是忙起来，常常会顾不上吃饭，火狐凑合着吃，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时候是足球运动员开赛前的几分钟，是战壕里的士兵等待着冲锋的号声，按捺不住的激动，难以控制的紧张。不管怎样，总得装着轻松几天。接下来怀着告别的心情，专一参加了两次叫欢愉的社会活动，尤其是组织了一次所谓长篇小说促进会，几十号人马周游了陕北，玩得十分痛快。可是期间一想到不久就要面临的工作，不免又心事重重，有一种急不可待投入灾难的冲动。在整个准备阶段中，有许多朋友帮过我的忙，有些是自动乐意帮忙的，有些是强迫他们帮的。记得为了弄清农村责任制初期阶段的一些非常具体的情况，我曾把两个当过公社领导的老同学关在旅馆的一间房子里谈了一天一夜，累得他们中间不时拉起鼾声。我得要专门谈谈我的弟弟王天乐。在很大的程度上，如果没有他，我就很难顺利完成《平凡的世界》。他像卫士一样，为我挡开了许多可怕的扰乱。从十几岁开始，我就作为一个庞大家庭的主事人，百事缠身，担负着沉重的责任。此刻天乐已自动从我手里接过了这些负担，为我专心写作开辟了一个相对的空间。另外，他一直在农村生活到近20岁，经历了那个天地的无比丰富的生活，因此能够给我提供许多十分重大的情节线索。所有我来不及或不能完满解决的问题，他都帮助我解决了。在集中梳理全书情节的过程中，我们曾共同度过许多紧张而激愤的日子，常常几天几夜不睡觉，沉浸在工作之中，即使他生病发高烧也没有中断。尤其是他当过5年煤矿工人，对这个我最薄弱的生活环境提供了特别具体的素材。实际上，《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等于是直接取材于他本人的经历。在以后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我由于陷入很深，对于处理写作以外的事情已经失去智慧，都由他帮我料理。直至全书完结，我的精神疲惫不堪，以致达到失常的程度，智力似乎像几岁的孩子，走过马路都得思考半天才能决定怎样过。全凭天乐帮助我度过了这些严重的阶段。的确，书完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离开他几乎不能独立生活，经常像个白痴或没经世面的小孩一样紧跟在他后边。

我看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比我聪明。我常暗自噙着泪水，一再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有关我和弟弟天乐的故事，那是需要一本专门的书才能写完的。眼下，当我正在相对悠闲的日子里瞎转悠的时候，天乐正忙着查看阵地，帮我寻找进入写作的一个较为合适的地方。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我决定到一个偏僻的煤矿去开始第一部初稿的写作。这个考虑基于以下两点。一，尽管我已间接地占有了许多煤矿的素材，但对这个环境的直接感受远远没有其他生活领域丰富。按全书的构思，一直到第三部才涉及煤矿，也就是说，大约在两年之后才写煤矿的生活。但我知道，进入写作后，我再很难中断案头工作去补充煤矿的生活。那么，我首先进入矿区写第一部，置身于第三部的生活场景，随时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那里的气息，总能得到一些弥补。二，写这部书，我已抱定吃苦牺牲的精神。一开始就到一个舒适的环境去工作，不符合我的心意。煤矿生活条件差一些，艰苦一些，这和我精神上的要求是一致的。我既然要拼命完成此生的一桩夙愿，起先就应该投身于艰苦之中。实行如此繁难的使命，不能对自己有丝毫的怜悯之心。要排斥舒适，要斩断温柔，只有在暴风雨中才可能有豪迈的飞翔，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有可能弹拨出绝响。为了方便工作，我在铜川矿务局兼了个宣传部的副部长。很对不起这个职务，几年里我只去过宣传部一次，上下级是谁都不清楚。我兼此职完全是为了到下面的矿上有个较长期的落脚地方，名正言顺地得到一些起码的方便条件。正是秋风萧瑟的时候，我带着两大箱资料和书籍，带着最主要的干粮，十几条香烟和两罐雀巢咖啡，告别了西安，直接走到我的工作地陈家山煤矿。我来之前，矿上已经在离矿区不很远的矿医院为我找好了地方。那是一间用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间，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小柜，还有一些无用的塑料格沙发。陈家山是我弟弟为我选的地方，这是铜川矿务局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煤矿，地面设施也相当有规模。最重要的是，这里有我弟弟的两个七哥，如果有什么事，他们随时都可以帮助我。亲戚们都十分热心厚道，他们先陪我在周围的山上转了一圈。四野的风光十分美丽，山岩雄伟，

林木茂盛，人称汉江南。此时正值霜叶红于二月花之时，满山红黄绿相间，一片五彩斑斓。亲戚们为了让我玩好，气氛十分热烈，但我的心在狂跳，想急迫地投入工作，根本无心观赏大自然如画的风光。从山上回来，随手折了几枝红叶，插在办公桌对面的沙发缝隙里，心情在一片温暖的红色中站立着。铺好床，日用东西在小柜中各就其位，十几本我认为最伟大的经典著作摆在桌边。这些书尽管我已经读过多遍，此间不会再读，但我要经常看到这些人类所建造的辉煌金字塔，以随时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随后我在带来的十几本稿纸中抽出一本，在桌面上铺开，坐下来，心绪无比的复杂。我知道接下来就该进入茫茫的沼泽地了，但是一刹那间心中竟充满了某种幸福感。是的，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已经奔波了两三年，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现在终于走上了搏斗的拳击台。是的，拳击台，对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0: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1: 开头，这是真正的开头。写什么？怎么写？第一章，第一自然段，第一句话，第一个字，一切都是神圣的，似乎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令人难以选择，令人战战兢兢。实际上，它也是真正重要的。它将奠定全书的叙述基调和语音节奏。它将限制你，也将为你铺展道路。一切诗情都尽量调动起来，以便一开始就能创造奇迹。词汇像雨点般落在纸上。可是一夜未完，就觉得满篇都是张牙舞爪，立刻撕掉重来。新换了一副哲学家的面孔，似乎令人震惊。但一夜未完，却又感到可爱和蹩脚。眼看一天已经完结，除过纸篓里撕下的一堆废纸，仍然是一片空白。真想抱头痛哭一场。你是这样的无能，竟然连头都开不了，还准备写一部多卷体的长篇小说呢。晚上，躺在孤寂的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开始真正怀疑自己是不是能胜任如此巨大的工作。完全可能是自不量力。你是谁？你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写了一点作品的普通作家，怎么敢妄图从事这种巨大的事业？许多作家可能是明智的，一篇作品有了影响，就尝试写些力所能及的作品，以巩固自己的知名度。这也许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0: 而你却几年来一直执迷不悟，为实现一种少年时的狂想就敢做这件不切实际的事。少年时你还梦想过当宇航员，到太空去活捉一个外星人，难道也可将如此荒唐的想法付诸实施？你不成了当代的堂吉诃德？迷糊几个小时醒来，已是日上中天，说明天亮以后才睡着的。再一次坐在那片空白面前，强迫自己重新进入阵地。反悔的情绪消失了。想想看，你已经为此而准备了近三年，绝不可能连一个字也不写就算完结。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个世界级的笑话。又一天结束了，除过又增加了一堆揉皱的废纸外，眼前仍然没有一个字。第三天重蹈覆辙，三天以后竟然仍是一片空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开始在房间不停地转圈圈走，走，走，像磨道里一头驴。从高烧似的激烈，一直走到满头热汗变为冰凉。冰凉的汗水使燃烧的思索冷静了下来。冷静，在这种时候可以使人起死回生。冷静地想一想，三天的失败主要在于思想太勇猛，以致一开始就想吼雷打闪。其实这么大规模的作品，哪个高手在开头就大做文章？瞧瞧大师们，他们一开始的叙述是多么平静。只有平庸之辈才在开头就堆满华丽。记着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后面。这应该是一个原则。为什么中国当代的许多长篇小说都是虎头蛇尾？道理就在于此。这样看来，不仅开头要平静地进入，就是全书的总布局也应按这个原则来。三部书应该逐渐起伏，应该一浪高过一浪的前进。黑暗中似有一道光亮露出。现在平静地坐下来，于是顺利地开始了。为了纪念这不同寻常的三天，将全书开头的第一自然段重录于后。1975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文学节目，请听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的两首诗。先请听《四日晚上的回忆》。这首诗写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的日子里，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第三发动政变，巴黎宣布戒严，四行镇压，死难者不计其数。四日晚上，一个叫布尔塞的7岁的小孩也不幸牺牲。当时雨果尚未离开巴黎，当即携友人前往吊唁，并协助年老的祖母给死者脱去血衣。1年以后，雨果被放逐到伊尔瑟小岛，写了这首充满血泪和愤怒的诗，并在诗的结束语中将拿破仑第三的反动政治和年老的祖母为7岁的孩儿缝尸布这两件事情的内部联系一针见血地得以指出。拿破仑第三是在1852年12月2日正式称帝的，雨果的这首诗恰好就是在这一天写的，这一点更加说明了这首诗的重大政治意义。下面就请听这首诗，由张君英朗诵。
2: 孩子头上中了2颗子弹，房屋干净简陋安静朴素，在一幅肖像上面挂着一束圣洁的树枝，一位年老的祖母在那儿哭着，我们默默地给孩子脱下衣服，他的嘴惨白地张着，死亡已经淹没他的凶猛的眼睛，他的手臂垂着好像在找依靠，在他衣兜里有一个黄杨木的陀螺，他的伤口大的可以放进去一个手指头。你们可曾见过篱笆上熟透了的桑葚出血吗？他的脑盖是裂开的，就像裂开的木头。祖母一边看我们给他脱衣服，

一边说道：“他多白呀！你们把灯拿近一些。哦，天哪！可怜的头发还粘在太阳穴上呢。”做完这个之后，他把孩子抱在他的膝盖上。夜是凄惨的。我们听见在人杀人的街上，响着一阵阵的枪声。应该把孩子埋了。我们的伙伴们说。于是，从胡桃木的衣橱里取出一条白被单。可是，祖母又把孩子移到火炉旁边，好像要把僵硬的肢体给烘一烘暖。唉，死亡用冰冷的手碰触过的东西，在人间的火炉旁边，再也烘暖不了了。他低着头，脱去孩子的袜子。他把死人的脚握在他枯老的手里。难道这不是一件伤心的事情吗？他惨痛地说：“先生，他还不满八岁呀。他在学校里，老师们都很满意。先生，我要是写信的话，那总是叫他来替我写。难道现在他们要杀起孩子来了吗？天哪！那么，这些人都变成强盗了。我请问一句，今天早晨，他还在窗口那边玩呢。这从哪儿说起？他们就这样夺去了我的心肝。他在路上走道，他们就向他开枪。先生，他和善的像耶稣一样。我已经老了，痛痛快快地叫我死去得了。这在波拿巴尔蒂先生反正是无所谓的，与其杀死我的孩子，不如把我杀死。他住嘴了，因为眼泪使他感到窒息。然后他又说道，而所有的人都在祖母的身边哭了。现在我一个人怎么办？今天，你们大家要给我解释解释。哦，他母亲留下来的只有他，为什么要把他杀死？我要请他们说个明白。孩子并没有喊过“共和国万岁”呀。我们一声不响，严肃地立着，脱了帽。在这不能安慰的创痛面前，我们毛骨悚然。你真是老太太，一点儿不懂得政治。拿破仑先生，这是他真实的名字。他是贫穷的，尽管当了王。他欢喜宫殿，他该当有些马，有些仆从，有些钱，为了他的游戏，他的服食，他的睡眠，他的狩猎，而且他还要利用这机会来救救家庭，救救社会和教廷。他要住圣格罗宫，夏天满园都是玫瑰，好让县长和市长们到那儿来朝拜。就是为了这个，所以那些年老的祖母必须用年龄使之发抖的可怜的灰。

0: 色手指头给七岁的孩儿们秘密地缝着湿布。
1: 最后，请听雨果在1871年写的一首诗，致被践踏的人们，由瞿贤和朗诵。
2: 悲哀的葡萄月的大炮，五月六月的炮弹、炸弹，这些都不能消灭仇恨和封住窗口。我为了替人民解决一个问题，我要走向人民，首先是爱他们，其他便接踵而来。是的，我和你们在一起，我有决心一定要和蔼对待你们战败者，而且我说不，不要采取报复手段。
1: 这次文学节目播送完了。
3: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4: 京剧艺术的百科，
5: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4: 请听戏曲专题，
5: 京剧知识介绍。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几段呢面临失传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呀，请大家欣赏这个濒临失传的传统京剧，叫《骂杨广》，由那严派的创始人严居鹏先生演唱。好，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居鹏演唱的《骂杨广》选段。《骂杨广》这出戏啊，又叫《忠烈图》，也叫《第一忠臣》，见说唐第十四回，行事逆杨广篡位。隋太子杨广啊，与越公杨素、张谋合谋呢，弑杀文帝杨坚，及兄杨勇，自立为帝。又逼陈夫人。陈夫人撞柱而死，杨素呢保举这个武建章，命武建章呢草诏天下。武建章呢当时身披麻衣，头戴麻冠呢、上殿面见杨广，隶属杨广无道，当殿痛骂杨广。杨广大怒呢，将武建章这个敲牙割舌，斩首宫门。随后呢又抄了武建章的全家。《骂杨广》这出戏啊，是孙菊仙的代表剧目。后来呢，又有著名的老生叫刘鸿生啊，经常上演此剧。刘鸿生啊，以嗓音高亢著称。据说呀，这个刘鸿生原来呀不是做科班出身的，他是票友下海。原来他在北京刀剪铺学徒，因为他的嗓子特别好，人们呢都非常喜欢听他的叫卖声。故而呢，这个小刀流的雅号。由于他酷爱京剧呢，这个经常到票房去活动，后来就下海了。那么下海以后呢，他拜了何尔庄为师，首先是学唱的花脸，并得到了何桂仙的指点。以后他是改唱老生了，这个义宗张二奎、孙菊仙，以辕门斩子、斩马谡、斩黄袍、

四郎探母呢，这些戏呢为这个主要演出的剧目。他演出的唱腔新颖挺拔，而且别具一格，后来被人们称为是流派。高派呢就是在流派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出戏啊后来呢又被阎巨鹏继承，解放以前呢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出这出戏了，解放以后啊基本上就没人演过，是一出呢这个面临失传的剧目。骂阳广这出戏啊接下来就是南阳关。南阳关呢这个故事说的是呢，这个武建章被杨广处死以后啊，他的儿子武云照呢这个镇守南阳关。吴云昭当时呢也是他们这个隋朝的一条好汉吧，他的武艺高强。这时候呢杨广呢就派大将韩清虎啊前去征讨，结果呢被吴云昭打败了。后来啊宇文成都呢又击败了吴云昭，吴云昭呢别妻弃子啊，只身逃往别国呢借兵报仇，这个戏就算完了。这是一出靠边老生戏。剧中呢有一段西皮倒板转原版转二六的唱段，而且呢有比较繁重的武打场面，如果要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啊，是演不好这出戏的。我还听老艺人们介绍过，这出戏呢有两种演法，一种呢是内江派的演法，这个你像这个谭富英啊，就谭氏家族吧，还有这个什么孟小冬啊、于淑妍呐、这些个靠边老生戏啊，他们都经常以这个戏呢作为经常上演的剧目。那么另一种演法呢是外江派，外江派带五音连弹的，戏很火爆。我听说呢过去什么赵松桥啊、赵云桥啊这些外江派老生们经常演出这出戏。不过呢现在这出戏啊无论是内江的也好外江的也好，很少在舞台上见到过了，也可以说基本上也快失传了。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

不知我爱的是哪条，是圆胡椒是斩了那年来娘，也走那一道道日进情再把情叫我了，命苦难养我的那条，你在中央的

门户大话讲他了，这也来听真了，宇文华的心气巧，杨王不害怕当堂，有日无家把仇报。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这个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最后啊，我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天门》。这出戏呢，也是一出老生戏。这出戏啊，不仅有大段的唱腔呢，而且还有较为繁重的表演。这出戏啊，故事说的是呢，是明朝天启年间呢，这吏部尚书曹正邦，因为啊这个痛斥奸佞魏忠臣。而且这个骂了魏忠臣嘛，就是当时就被贬了。被贬以后呢，他是携带着家眷就回了故乡。魏忠臣呢，暗中就派他的心腹叫司宇啊，埋伏在中途路上呢，杀死了这个曹正邦的全家。仅仅的这个曹的女儿呢，和他有一个老仆人叫曹福逃出来了。曹福呢，慌乱当中啊，这个保护着他的这个女儿叫玉姐啊，投奔山西的大同。这时候呢，正赶上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主仆啊行至在广华山，天降大雪，曹福呢被冻死了。随后呢，玉姐呢就被大同来的人接走了。这个故事就是很简单的这么一段故事。那么南天门呢是老生旦角这个对戏，剧中的曹福啊以唱功做功见长。唱腔呢，它有散板、慢板、快板、流水、二六、摇板等等。尤其是它的做工非常繁杂。著名的马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呢，善演此剧。演此剧演到走雪山的时候啊，就是当曹福被冻死的时候呢，场上出现了王母娘娘和上八洞神仙。这时候呢，曹福呢。

醒了，在紧打慢唱当中，也就是在摇板这个唱腔当中呢，是叙说这个八仙和他们的这个动作，边唱啊边做，情趣盎然。最后呢，继王母娘娘封曹福为南天门的都土地。曹福这时候又换上了土地爷的这个服装，与八仙呢一起这个登上了南天门。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张建国演唱的《南天门》选段。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大家。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皇家园林博物馆颐和园。

自然孕育了艺术，建筑凝固了历史。艺术在自然中生长，历史在建筑中流传。当岁月的尘埃被轻轻拂去，永恒的艺术和曾经的历史又重新熠熠。

0: 这是一座闻名中外的园林，它位于北京城西北郊，距离紫禁城大约15公里。园里的这座山叫万寿山，山前的这个湖叫昆明湖。这是中国最后一座皇家园林，它叫颐和园。多年以前，它曾经叫做清漪园。在这座园林的山水草木之间，亭台楼阁之中，随处可以触摸到历史的痕迹。这座屏风曾经属于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正是乾隆皇帝让这里的山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园林诞生之前的几百年间，这里是一片湿地，万寿山那时叫瓮山，山前的小湖叫瓮山坡。后来位于京西的瓮山坡改称为西湖。瓮山西湖一带风景优美，花草繁茂，人们常常来此登山游湖，吟诗作赋，捕鱼射猎。
1: 颐和园是一座古代皇家园林，位于北京西郊15千米处。据说颐和园的景致是仿照杭州西湖所布局的，因此这座位于北方的园林也充满了江南的气息。园中昆明

0: 湖、万寿山构成主体骨架，楼宇殿阁点缀其中，美丽如画。因此颐和园便有了皇家园林博物馆的美誉。
1: 1750年，也就是乾隆15年农历3月13日，乾隆皇帝将疏浚后的西湖命名为昆明湖，瓮山也改名为万寿山。这一天，乾隆皇帝新的圣旨到了，但出人意料的是，乾隆并没有宣布工程结束，而是命三河在万寿山南坡圆净寺的遗址上修建大报恩延寿寺。为何要在此修建和水利并无关系的大报恩延寿寺呢？实在是令人费解。此时，三河和官员们并不知道，乾隆皇帝心目中一个庞大的建筑计划其实才刚刚开始。后来，乾隆在《万寿山昆明湖记》中写道，瓮山西湖工程有三个目的，第一是整修水利，第二是操练水军，第三，皇太后的60大寿即将到来，所以要利用疏浚西湖的机会修建寺庙为母亲祝寿。人们这才恍然大悟，乾隆当时把瓮山更名为万寿山，就是为了庆祝母亲的60大寿。而为笃信佛教的太后修建大报恩延寿寺，也早就在乾隆的计划之中。大报恩延寿寺工程于乾隆15年全面展开。乾隆16年11月18日，大报恩延寿寺的供器和欢门幡安放完毕，而同时举办太后圣寿庆典的准备工作也如期完成。乾隆16年农历11月19日，是乾隆的母亲重庆皇太后钮祜禄氏的60寿辰。这一天，乾隆先在紫禁城太后居住的慈宁宫为母亲举办60寿宴，之后，皇太后在乾隆的陪同下，从西直门出北京城，首次前往清漪园。在万寿山举办的庆祝仪式，使这次庆典达到

佛香阁是万寿山上的主体建筑，位于山腰，呈居高临下之势。八面三层四檐的外观设计，营造了一种体宽量大的视觉效果。佛香阁最早是仿照杭州的六合塔建造的，但是与四周的风格不协调，故修筑到一半便改建为阁式建筑。站在佛香阁上极目远眺，昆明湖的明媚风光尽收眼底。佛香阁的南边就是横贯整个山路的长廊，它依山傍水，如同一条彩带，把各处的风景连接起来。四座八角攒尖亭象征着春夏秋冬，点缀在两侧，分别是秋水、青瑶、刘家和奇兰。它还是一座丰富多彩的画廊，环顾四周，每根房梁上都会有彩画，内容极其多变，有山水花鸟，有亭台楼榭，还有古典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的故事情节。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彩画跃然廊上，绚丽迷人，没有任何一幅是相同的，这真不愧为世界上最长的画廊。漫步其间，你会为古人杰出的

智慧惊叹不已。长廊西端是一座雕刻精美的石方，取和清海晏之意，故名为清晏方。整个石方恰如其名，看起来仿佛大理石修建，实际上两层舱楼皆为木质结构。八国联军侵华时石方被毁，后来将中式的样式改为西式风格，西洋阁楼搭配彩色玻璃窗，顶部雕刻有精巧华丽的装饰，更加美观。两层的船舫上设置有大镜，若是恰逢烟雨朦胧之时，坐于镜前，茗茶书籍相伴，抬眼便可观雨景，想必别有一番趣味。石舫上的排水设施也非常完善，设计精巧，雨水顺着空心柱从楼顶流下，由船体四周的四个龙头样式的水龙头喷出，十分壮观。相传这里曾是圆净寺的放生台，每年的四月初八，乾隆都会陪其生母在此放生。昆明湖西望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北望是成群的楼阁，湖中的溪堤独具特色。溪堤本是一条平常的堤岸，后来人们将其断开，建成了形态各异的溪堤六桥，其中较为有名的便是玉带桥。汉白玉雕刻的桥身，从远处望去好像一条玉带，洁白美丽，堤上桃柳繁密，形成了如诗如画的六桥烟柳。船行其上，便可见湖中岛屿风光。南湖岛、致敬阁岛、早见堂岛与周围的殿阁楼宇相映成趣，极其壮丽。波光粼粼的湖水、星罗棋布的岛屿以及层叠的楼阁，其精致严密的构造让后人叹服。十七孔桥飞跨在东堤和南湖岛之间，桥如其名，共由十七个券洞组成，长150米，宽8米，是颐和园中最大的一座桥。惟妙惟肖的石狮刻于望柱之上，或嬉戏打闹，或母子相拥，无不精美传神。桥的南端刻有修东凌波四字，将十七孔桥如七色彩虹横跨碧波之上的动人形态描绘出来。桥北端的另一副对联上写：红卧石梁岸，引长风吹不断，拨回兰江影，翻明月照还望。无论从哪个角度观看，十七孔桥皆有不同。于桥上观望，万寿山如同蓬莱仙山，碧波绿树，楼阁远山，蓝天白云，天地风景浑然一体。于山上眺望，此时的十七孔桥优雅宁静，更加赏心悦目。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今天咱们聊聊关于婚俗的话题。咱们生活中啊，有四大喜事，叫做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能够把洞房花烛夜这一项放到里边，就说明自古以来，人们就把结婚这件人生头等大事看得特别重要。既然说这么重要，那在结婚的时候举行的一些仪式就必不可少。其中有一些仪式还非常有意思，就比如今天咱们要聊的广东潮阳地区的婚俗。在广东潮阳啊，女子在出嫁的时候仍然保留着一些古老的风俗。老辈人结婚迎娶新娘是用花轿的，夫家会在花轿前挂一块肥猪肉，当地叫做猪牢啊，就是一个月字边加一个劳动的牢啊，猪牢。这个习俗开始于明朝，传说是可以避煞驱

协保新娘平安呢？并且逐渐地形成了一种习俗，流传到了今天。现在这个社会虽然说没有花轿了，但是还有人把竹篓吊在新娘的单车上。接下来就是泼水上轿啊，泼水上轿。在这个新娘化好妆即将踏上迎娶的花轿的时候，新娘娘家的人就会端着一盆清水往花轿上面泼洒，一边泼一边还会念叨着泼水泼上轿，新娘变新样的顺口溜，寓意着娘家人对出嫁的新娘的祝愿。现在有些坐单车出嫁的姑娘，她的家里人仍然还要向单车泼水以及念那句祝福语。在新娘过门之后，隔一天的早晨，这个新娘是要亲自起床下厨的，会自己动手做一碗甜米饭。婆家的家人们在起床之后会逐一的请他们来尝一点，这个叫做吃甜饭啊，吃甜饭。做这碗甜米饭的糖要自己从娘家带过来，据说还要用一口自己的唾液掺进米饭里边。当然掺唾液进米饭得要悄悄地进行，吃的人也不用多问。据说夫家的人吃了含有新娘唾液的甜米饭，新娘和全家人就会和谐相处，生活和睦，互敬互爱。

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完璧归赵。公元前283年，秦昭襄王听说赵王得了当初楚国丢了的和氏璧，就派使者去见赵惠文王，愿意拿出15座城池来换玉璧。赵惠文王跟大臣们商量，要想答应秦国又怕上当，要是不答应吧又怕得罪了秦国，需要派个使者上秦国去交涉一下。有一个宦官对赵王说，他有个门客叫蔺相如，挺有见识。赵惠文王就把蔺相如召来问他。蔺相如说，秦国强咱们弱，不能让秦王找借口发兵打我们。大王把和氏璧送了去，要是秦国不交出城来，那就是秦国的错了。蔺相如又说，要是大王没有可派的人，那我就去一趟。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咸阳，秦昭襄王得意地坐在朝堂上接见他，蔺相如恭恭敬敬地把和氏璧献了上去。秦昭襄王接过来以后看了又看，很高兴，他还把和氏璧递给左右后宫的美人传着看，大臣们一片欢呼表示庆贺。蔺相如不见秦昭襄王提起交换城的事儿，就急中生智，上前对秦昭襄王说，这块玉璧有点小毛病，让我指给大王看。秦昭襄王就把和氏璧递给了蔺相如。蔺相如拿着和氏璧往后退了几步，靠着朝堂上的大柱子，瞪着眼睛气冲冲地对秦昭襄王说，大王派使者到敝国，说是愿意拿15座城池来换的，赵国的大臣们都说这是秦王骗人的话，千万不能答应。可我说大国的君王怎么能够不讲信义呢？赵王这才斋戒了5天，派我把和氏璧送过来，这么郑重的事儿，大王却拿着和氏璧随随便便的叫左右的女人们传着看。我看呐，大王没有交换的诚意。如今和氏璧在我的手里，我宁可把脑袋和这块玉璧在这个柱子上一同碰碎。说着，蔺相如就拿起和氏璧来对着柱子要摔。秦昭襄王赶忙向他赔不是，叫大臣拿上地图来，指着说，打这儿到那儿一共15座城池，全交给赵国。蔺相如一想，可别再上他的老当，他就对秦昭襄王说，赵王斋戒了5天，又在朝堂上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送璧的仪式，大王也应该斋戒5天，然后再举行一个接受玉璧的仪式，我才敢把和氏璧奉上。秦昭襄王答应5天以后举行仪式，蔺相如就回到宾馆里歇着。蔺相如拿着玉璧回到了宾馆，马上叫手下人打扮成买卖人，把和氏璧包着系在贴身，偷偷的从小道回赵国去了。5天以后，秦昭襄王召集大臣们参加授璧仪式。蔺相如说，秦国自从穆公以来，从来没有一个讲信义的，我怕受到欺骗，对不起赵王，已经把和氏璧送回赵国去了，请大王治我的罪吧。秦昭襄王听了以后大发雷霆，蔺相如面不改色地说，秦国强，赵国弱，请大王先把15座城池交割给赵国，然后打发使者跟我一块儿到赵国去取和氏璧。秦国的大臣们听了这番话，你瞧瞧我，我瞧瞧你。

0: 秦王想，和氏璧已经归赵了，就算是把蔺相如扔到大鼎里去煮，也无济于事了，就只好对蔺相如说：“哎，一块玉璧不过是一块玉璧嘛，我们不应该为了这些小事伤了两国的和气。”于是秦昭襄王恭恭敬敬的招待了蔺相如。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

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智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智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讲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哦，您怎么来了？

0: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1: 是啊，
2: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3: 我跟你有什么恨？
4: 你滚去吧！去！
2: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0: 孩子们太热情了。
2: 是啊，
0: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2: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0: 哎，你就洗你了。
2: 没事，我晚上洗就
0: 可以。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2: 我晚上就
0: 洗。爱洗吧。
1: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0: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2: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4: 那啥也不能说。
1: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0: 好好好好好，
1: 没说吧？
0: 嗯，啥也没说。
1: 那就好。
5: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1: 说了，
2: 乳名说了，
5: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1: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0: 这孩子
1: 他说的不一定
0: 这么快，
1: 信口胡诌
0: 啊。小秘密，
1: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0: 没全说呀、啊？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1: 儿，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0: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1: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0: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1: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1: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1: 我都这么大了，
0: 我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哇！哎
1: 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6: 我能不坚强？
2: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团长当官是吧？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1: 那倒不用您帮。
7: 公子放
1: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1: 示弱
0: 都是大弱都
1: 真的要示弱吗？
2: 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7: 公子胖，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2: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1: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1: 我很尊敬你的，
0: 亲哥哥，
1: 我见你们，哎呀，
6: 这是失落？
0: 嘴快了，你嘴，
2: 哥们儿，我
4: 你别过来。
7: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1: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
2: 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7: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1: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7: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8: 王妞妞，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1: 这名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1: 哎呀，你叫
0: 什么？我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1: 就是他。
0: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1: 称呼上压他一头，
0: 看我的，
1: 压他！
4: 爸，
3: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呀，老弟？哎呀，
4: 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矮他一辈儿啊！
0: 爸，跟他盘盘道。
1: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0: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1: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2: 你可别当大哥了。
3: 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
0: 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4: 我不信，给我看看。
3: 这吉祥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0: 看就看，
3: 看就看，
4: 傻了。
0: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5: 哎呀，怎么没了？
0: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3: 你放屁！
4: 放屁！
3: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4: 说得好。
0: 那我是个辣子，
4: 你肯定是辣子，你好好找找
0: 找找
4: 孩子，
3: 你太过分了。
0: 我不好意思啊，
3: 父亲，您受委屈了。
4: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5: 是吗？谢谢父亲。
4: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3: 哦，这就是鲁国藕。
1: 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4: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2: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4: 秦王到。
5: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4: 放心。

0: 提一杯吗？
1: 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君子放，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没有，我儿会跳舞。哎，
1: 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
0: 秀。
1: 小时候
0: 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揍了，我肯定不能。我
0: 根本就没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活。哎呀。
2: 公子放，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独奏。
1: 没有萨克斯独奏，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1: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此重任，
2: 那算了。哎，
1: 是，不是？哎呀，
0: 妈呀！
1: 我三十了，我
0: 二月，他属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1: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3: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弩，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1: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弩拿好，加油。加油。
4: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比赛开始
1: 吧。
3: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放，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嗯，
0: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啊，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质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0: 你。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 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5: 父亲，
0: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5: 哎，
0: 哎。
2: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0: 就在大殿口。
2: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0: 宋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5: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0: 给你呢，我给我孩子呢。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5: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5: 我也很想她。
0: 她知道，别送了啊。
5: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5: 父，哎。

0: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文学节目，请听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的两首诗。先请听《四日晚上的回忆》。这首诗写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的日子里，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第三发动政变，巴黎宣布戒严，四行镇压，死难者不计其数。四日晚上，一个叫布尔塞的7岁的小孩也不幸牺牲。当时雨果尚未离开巴黎，当即携友人前往吊唁，并协助年老的祖母给死者脱去血衣。1年以后，雨果被放逐到伊尔瑟小岛，写了这首充满血泪和愤怒的诗，并在诗的结束语中将拿破仑第三的反动政治和年老的祖母为7岁的孩儿缝湿布这两件事情的内部联系一针见血地得以指出。拿破仑第三是在1852年12月2日正式称帝的，雨果的这首诗恰好就是在这一天写的，这一点更加说明了这首诗的重大政治意义。下面就请听这首诗，由张君英朗诵。
2: 孩子头上中了2颗子弹，房屋干净，简陋，安静，朴素。在一幅肖像上面挂着一束圣洁的树枝，一位年老的祖母在那儿哭着，我们默默地给孩子脱下衣服，他的嘴惨白地张着，死亡已经淹没他的凶猛的眼睛，他的手臂垂着，好像在找依靠。在他衣兜里有一个黄杨木的陀螺，他的伤口大的可以放进去一个手指头。你们可曾见过篱笆上熟透了的桑葚出血吗？他的脑盖是裂开的，就像裂开的木头。祖母一边看我们给他脱衣服，一边说道：“他多白呀！你们把灯拿近一些。”哦，天哪！可怜的头发还粘在太阳穴上呢。做完这个之后，他把孩子抱在他的膝盖上。夜是凄惨的，我们听见在人杀人的街上响着一阵阵的枪声。应该把孩子埋了，我们的伙伴们说。于是从胡桃木的衣橱里取出一条白被单，可是祖母又把孩子移到火炉旁边，好像要把僵硬的肢体给烘一烘暖。唉，死亡用冰冷的手碰触过的东西在人间的火炉旁边再也烘暖不了了。

0: 他低着头脱去孩子的袜子，他把死人的脚握在他枯老的手里。难道这不是一件伤心的事情吗？他惨痛地说：“先生，他还不满8岁呀。他在学校里，老师们都很满意。先生，我要是写信的话，那总是叫他来替我写。难道现在他们要杀起孩子来了吗？天哪！那么，这些人都变成强盗了。我请问一句，今天早晨，他还在窗口那边玩呢。这从哪儿说起？他们就这样夺去了我的心肝。他在路上走道，他们就向他开枪。先生，他和善的像耶稣一样。我已经老了，痛痛快快的叫我死去得了。这在波纳巴尔提先生反正是无所谓的，与其杀死我的孩子，不如把我杀死。他住嘴了，因为眼泪使他感到窒息。然后他又说道，而所有的人都在祖母的身边哭了，现在我一个人怎么办？今天，你们大家要给我解释解释。哦，他母亲留下来的只有他，为什么要把他杀死？我要请他们说个明白。孩子并没有喊过“共和国万岁”呀。我们一声不响，严肃地立着，脱了帽。在这不能安慰的创痛面前，我们毛骨悚然。你真是老太太，一点儿不懂得政治。拿破仑先生，这是他真实的名字。他是贫穷的，尽管当了王。他欢喜宫殿，他该当有些马，有些仆从，有些钱，为了他的游戏，他的服食，他的睡眠，他的狩猎，而且他还要利用这机会来救救家庭，救救社会和教廷。他要住圣格罗宫，夏天满园都是玫瑰，好让县长和市长们到那儿来朝拜。就是为了这个，所以那些年老的祖母必须用年龄使之发抖的可怜的灰色手指头给7岁的孩儿们秘密地缝着湿布。
1: 最后请听雨果在1871年写的一首诗，致被践踏的人们，由瞿贤和朗诵。
2: 悲哀的葡萄月的大炮，5月6月的炮弹炸弹，这些都不能消灭仇恨和封住窗口。我为了替人民解决一个问题，我要走向人民，首先是爱他们，其他便接踵而来。是的，我和你们在一起，我有决心一定要和蔼对待你们战败者，而且我说，不，不要采取报复手段。
1: 这次文学节目播送。

0: 完了。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为铺设一条铁路，某工程师走进一家农舍，并对主人说：
5: 铁路路基将正好通过你们这所房子呀。
6: 我没意见，但要是你们以为火车每次打这通过的时候，我会给开门和关门，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

0: 一家大宾馆的经理对新来的行李员说道：
1: 听着，伙计们，能够叫出客人的姓名，这会使每个客人都感到自己很受欢迎，这一点极为重要。
0: 听了这话，新来的行李员不禁问道：
2: 经理先生，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很快地知道顾客的名字呢？
1: 这个很容易，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查看客人们随身携带的旅行箱上贴着的标签。
2: 哦，知道了，经理先生，还是您聪明。
3: 说完这话，新来的行李员就去忙他的工作了。不大一会儿，从宾馆大门口就走进来了一对夫妇，他们就是新来的行李员要首次接待的客人。当行李员把他们送到房间之后，他特地看了看皮箱上的标签，然后对这对夫妇说道：
2: 作为本宾馆的一员，我在这里真心的希望您二位能在这里过得愉快。尊敬的真皮先生和真皮太太，祝二位晚安，晚安。

说这个有一个高尔夫球手啊，偶然将球呢击到了一个蚂蚁山上，他用力挥杆打球，但是没打中，却把很多蚂蚁给打死了。第二次他再次挥杆打球的时候又打空了，打死了更多蚂蚁。一个蚂蚁对其他惊慌同伴说，快快快跟我来，我们只能爬到那只球上，这样我们就安全了。

0: 性子很急的太太对脾气温和的丈夫说道：
1: 哦，亲爱的，我不想过分好奇地打听你的事情，但是有件事已经困扰我好几天了。
2: 哦，是吗，太太？你不如说来我听听。
1: 哦，亲爱的，上个星期五你收到了一封信，信上是撒了香水的，而且是女孩子的笔体。我看到你打开信的时候，突然冒出了一身冷汗，你的脸变得煞白，手也跟着颤抖。天哪，你能告诉我这是谁写的信吗？信上都说了些什么呀？
2: 哦，是这事儿啊。我当时就决定了，这件事儿我们俩之间最好不要再讨论了。
0: 听到这话，妻子突然尖叫起来。
1: 哦，天哪，快告诉我是谁写的，都写了些什么。
2: 啊，不要这么歇斯底里嘛。好吧好吧，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我就告诉你，那封信是从你最爱去的服装店寄来的，信上说你欠他们7400美元。
3: 一对夫妇带着小儿子走进咖啡馆，爸爸吩咐道：
4: 请来两杯白兰地。
3: 儿子不安地问：
5: 你认定妈妈不喝吗？

0: 说有个女的和老公出去开车兜风撩玩去了，一路上看到不少这个名车好车呀，忍不住就称赞。老公问她说，看来你对好车还挺有研究啊，我考考你，你知道哪种车最沉钱吗？完这人说奔驰，老公说不对，他又说宝马，老公又说不对，接着说法拉利什么劳斯莱斯宾利啊，是不是啊，二八大拐五的老公都说不对，说等媳妇儿把知道的一堆车名都说完了，老公仍然说不对，这媳妇有点急了，说干啥呀，啥意思，哪个都不对，就你知道多呀，那你说啥车最有钱最挣钱，你说说。结果他老公向前开了一段，然后手指着右前方说，看最挣钱的车在那儿。结果他媳妇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一辆四四方方奔头奔脑的车停在了一家银行门前，原来是运钞车。
1: 在病房里，医生提醒一名妇女，
2: 夫人，请您说话的时候轻一点啊，您的丈夫需要绝对的

0: 在夜总会里，一名钢琴手对顾客吹嘘他的音乐生涯。
1: 在我弹钢琴之前，我是一个小提琴手。
0: 哦，那您为什么放弃拉琴了呢？
1: 因为弹钢琴时，酒杯放在钢琴上不会滑下去。
2: 在课堂上，一位男生正和邻座的女生讲话，被老师看见了。老师很不高兴地把他叫了起来，训斥了一顿。这时，这个男生向老师辩解道：
3: 哦，老师，刚才我只是问了我同桌一个问题，我没说别的。
4: 什么？你说你在问他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这是在上课？在课堂上，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应该问老师，你这个臭小子。
2: 听到老师的话，这个男生站了起来，很难为情地抬起了头，对老师说道：
3: 那好吧，老师，我就问您，这个周末的下午，您是不是愿意跟我一块儿去滑雪呢？

0: 夜班值班警察在公路上拦住了一辆卡车。
1: 你可知道你这车后的尾灯没亮吗？
0: 那司机爬下车子，往车后一瞧，大惊失色，掉头就拼命地跑起来。警察好心地喊：“
1: 哎，别慌，这不算什么严重的违章。”“
2: 嗨，我哪能不慌啊？那辆装着我老婆和四个孩子的拖车上哪儿去了？”
3: 一天下午，妻子推开了书房的门，对着自己的丈夫阴阳怪气地说道：“
4: 哦，亲爱的，隔壁的欧文太太刚刚买了一套新的裘皮大衣，可真是太好看了。”
3: 听到妻子的话，丈夫从写字台背后站了起来，对妻子非常温柔地说道：“
5: 哦，是吗，太太？这是真的吗？其实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我的理论。这也就是说，如果那个欧文太太她能有你一半漂亮的话，那她也就用不着总是买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了。”

0: 说昨天呢，有个人想超市购物去了，买东西去了。突然呢，一位少妇非常亲切的站在他面前，这小子当时慌了。令人惊奇的是啊，这女的一下子喊出了他的姓名，并自我介绍是他初中同学。说实话，当时他脑子里是一片糊涂啊，当时就懵了。因为这女的变化太大了，他一时还真对不上号。于是他一边开动大脑搜索，一边不失礼貌的跟他搭话，结果鬼使神差的正说着这一句：谢谢你这么长时间你还爱着我呢。
1: 一个人在火车站问站长：
2: 请问那特快列车开出了没？
1: 开出了。
2: 那普通列车呢？
1: 8:30就过站了。
2: 那货物列车呢？
1: 他们只有在午夜才通过这里。
2: 那你是说现在没有火车开过来？
1: 不错不错。你问的这么仔细，到底想上哪儿啊？
2: 我只是想跨过铁轨而已。

0: 花花公子德里克先生在一次宴会上看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于是他便主动写了一张纸条，让旁边的人传了过去，送到那个女孩子手中。这张纸条上是这么写的：
1: 小姐，今天在晚会上能够见到您，真是三生有幸。另外，我也想让您清楚地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够邀请您去看一场电影，而不遭到拒绝呢？
0: 很快，纸条就从那个女孩子手里传了回来。

0: 德里克非常自信地打开了纸条，只见这张纸条上清楚地写着这样一句话：
1: 哦，尊敬的先生，如果您真的想邀请我去看电影，而又不想遭到我的拒绝的话，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别去。

0: 在饭店里，服务员正在为即将举办的宴会做准备。领班不解地问服务员，
1: 你们为什么要将所有的椅子摆在离餐桌有2公尺远的地方啊？
2: 哎，要知道出席这次宴会的人都是钓鱼协会的成员。

毕业一张纸，奋斗一辈子；婚姻一张纸，折腾一辈子；金钱一张纸，辛苦一辈子；看病一张纸，花钱一辈子；忘了这些纸，快乐一辈子，要么一辈子。

0: 一位刚刚失恋的哲学家正在家里和他的好朋友一起喝闷酒，和他同病相怜的这位朋友醉醺醺地问这位哲学家：
1: 莫克，我可怜的朋友，你和我已经喝得不少了，我想我们也应该找到答案了。你说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才会对我们这样的人更忠贞一些？是长着一头金发的女人，还是长着一头棕红色头发的女人呢？
2: 听到朋友的话，摩克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3: 什么？如果你真的想找一个对你忠贞不二的女人的话，那我敢肯定，那个女人一定是长着一头白发。
4: 警察问一个被当场抓获的小偷：
5: 为什么你偏要到这家商店去偷东西？
6: 因为这家商店离我的住处很近。你们知道，目前社会上非常乱，我不敢过久地离开自己的家，以防被盗。
7: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相传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而流亡国外，途中他又累又饿，昏倒在地。随臣介子推从自己大腿上割下一块肉，煮了一碗肉汤让重耳喝了，重耳渐渐恢复了精神。后来重耳做了国君，也就是晋文公，大赏功臣时唯独忘记了介子推，而介子推和母亲一起悄悄去绵山隐居了。晋文公听说后羞愧莫及，亲自带人去请介子推出山，却没有成功。于是有人献计放火烧山，想以此逼出介子推。大火熄灭后，人们才发现背着老母亲的介子推死在了一棵烧焦的老柳树下，并留下血书，上面写着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晋文公笃后大哭不止，为纪念

此事晋文公下令建火，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第二年，晋文公率众臣登山祭奠，发现老柳树死而复活，便赐老柳树为清明柳，又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节。这是有关清明节来历中最为感人也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就像很多传说一样，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而在今天看来，它的文化意义要远远大于历史考据。清明也是反映自然界物候变化的一个节气，这个时节阳光明媚，草木萌动，万物复苏，自然界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民间有清明三候之说，认为这个时节一候同始华，二候田鼠化为安，三候红始见，意思是说清明来到，白桐花开，田鼠因阳气渐盛而躲回洞穴，而喜爱阳气的鸟儿则开始出来活动，清明时节多雨，故而彩虹出现。作为节日，清明与纯粹的节气又有所不同，它蕴含着丰富的精神信仰和节俗礼仪，是传承信仰、家庭人伦的重要载体，也是感恩先人、拉近感情的重要方式。如今，清明期间的扫墓祭祖活动，经历代沿袭已成为固定礼俗。扫墓时要整修坟墓，清除杂草，培田新土，叩头行礼祭拜，表达祭祀者对先人的尊敬和缅怀。在中国人的传统信仰里，祖先的坟墓和子孙后代的兴衰福祸有着密切关系，所以陪墓是不容忽视的一项重要祭奠内容。扫墓祭祖，慎终追远，是清明节俗的最高主题。随着时代发展，清明节渐渐融入了寒食节和上巳节的习俗。近代以来，扫墓之外，踏青、植树也被确定为常规项目。在广东，清明扫墓成为扫山、拜山、拜青。扫墓祭祖、踏青郊游是广东人过节的主要礼俗主题。清明也是山花烂漫的时节，拜山之余，一家老小也会在山乡野间踏青游玩一番。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春祭和秋祭两大祭祀活动，也是中国民间的古老习俗。春祭在清明节，人们一般祭拜直系祖先；秋祭在重阳节，祭奠祖宗的共同先人。他们用隆重的仪式祭祀，希望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寄托着人们的美好向往，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不仅有利于弘扬孝道亲情，唤醒家族共同记忆，还可促进家族成员乃至全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清明节融汇自然节气与人文风俗为一体，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先祖们追求天地人的和谐合一，讲究顺应天时地宜，遵循自然规律的思想。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也过清明节，比如越南、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2006年5月20日，清明节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纸塑立体窗花，在陕西省渭南市的合阳县流行一种紫塑剪纸，其制作手法和我们常见的平面剪纸差异比较大，它融剪纸和纸塑两种艺术于一体，采用剪、贴、塑、染等多种制作手法，是陕西合阳特有的一种类似浮雕的民间立体纸饰艺术。纸塑剪纸的主要表现形式为窗花，它的人物造型和当地著名的合阳提线木偶的偶人几乎一致，所以被誉为窗格上的木偶戏。提线木偶，提线木偶是古老的传统木偶戏的一种，表演时艺人用线牵引木偶表演动作。因为紫塑窗花是立体的，所以在当地也叫出花，意思是突出在窗户上的窗花。它的内容以木偶戏故事中的人物为主，人物造型与提线木偶人物相似，所以紫塑窗花的人物也沿用木偶戏里对人物的称谓，叫做人像。因为是立体的像雕塑一样的窗花，又因为要表现的主要是戏剧人物，所以纸塑窗花的原料比一般剪纸的原料更为复杂，颜色也特别丰富。除了要用到各种颜色的花纸外，还要用到棉花、各种颜色的绸布料以及金箔、银箔、铝箔等。制作工具不仅有剪刀，还要用到针线。纸塑窗花的制作工具和制作过程均比普通的单色或染色剪纸要复杂，需要经过包扎、剪贴、点染、堆塑等多种手法和过程。点染，工笔画中的一种染色技巧，一笔沾上深浅不同的色彩，在画面上连点带染，取灵动之意。堆塑，也称堆贴或者塑贴，是将塑出的力

体状纹饰贴于胚体的一种装饰手法。堆塑纹饰多样，常见的有楼阁、人物、鸟兽等。此种手法多用于陶器、瓷器上。制作出来的戏曲人物头上戴帽子，嘴上挂胡子，脖子上戴璎珞，具有浮雕般的立体效果。璎珞，古代用珠玉串成的装饰品，多用为颈饰。璎珞原为古代印度佛像颈肩的一种装饰。通常衣服用印花剪纸成，发带用蜡光纸剪成，头帽用金银箔装饰，武将的雉鸡翎则用鸡毛代替。蜡光纸在原纸上涂上蜡质涂层，然后用碎石反复摩擦产生光泽而制成的纸，具有极高的光泽度以及较高的抗张强度。制作时先用一小块白布包裹住一团棉花，当作人物的脑袋，然后用各色绸绒、铝箔及蜡光纸、皱纹纸等剪成人物的帽子、衣服、手中的用具等等，边剪边贴边缝，采用的是剪贴的剪纸技艺，最后再在人物的脸部画上眉眼，脸颊处点上少许水红色，充当胭脂，人物马上就活灵活现起来。紫树窗花的张贴方式也和其他窗花有所不同，同一扇窗户上所贴的人物必须成套，一般在中心几个窗格里贴出戏曲故事，四周的格子里贴花鸟虫鱼和一些吉祥图案。

草原剪花人刘静兰，我国的剪纸制作人大部分是农村妇女，她们身上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刚毅、坚韧、隐忍、勤劳。她们的身世大多悲苦，但又不愿向艰苦的生活低头。她们一边操持着家务，一边又巧花心思，用自己的双手装点生活。酷舒兰如此，高凤莲如此，刘静兰也不例外。刘静兰出生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一个穷苦的家庭，从小跟随邻居郭婶婶学习剪纸，商都人把剪纸叫弯窗花花。刘静兰12岁就成为远近闻名的巧姑娘，村子里的人纷纷夸赞她，说静兰弯的窗花花可好了。但刘静兰深知自己虽然剪纸技艺好，却没有太多花样，所以就萌生了去学画画的念头。刘静兰先找到当地有名的美术老师蓝尚莲，蓝老师问她为什么学画画，她说想剪纸。蓝老师告诉她，想剪纸最好不要跟着他学，以免羊的绘画没学好，土的剪纸也丢了。刘静兰听后茅塞顿开，她一次一次地到田野乡间，把很多老乡家里的窗花样子做成熏样收集起来，空闲的时候就照着这些样子磨练自己的基本功，并逐渐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初看刘静兰的剪纸，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具有一种沉静婉约的美感，那些长长的线条舒展自如，看得人心头犹如微风拂过。剪纸研究专家靳之霖曾这样评价刘静兰的剪纸，她剪出的东西非常美，她的美表现在她剪的那一条一条长长的毛毛上，很纯净，很细腻，很优美，不浮躁，所以别人很难学。要学他的东西，首先要学他做人，要静下心来，毛毛躁躁的心态是学不来刘静兰。他剪纸的造型很美，组织也很美，那是他个人的艺术财富。刘静兰的剪纸作品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含蓄的寓意，比如老窗户讲究的是天圆地方，而碌碌清廉暗喻为官清正。刘静兰说，每一幅剪纸都有丰富内涵。

0: 并不仅仅是看起来漂亮那么简单。刘静兰始终以传统为基础，根据传统剪纸纹样，通过自己独特细腻的表达方式，使传统剪纸在不同的时空得以展现别样的风采。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完璧归赵。公元前283年，秦昭襄王听说赵王得了当初楚国丢了的和氏璧，就派使者去见赵惠文王，愿意拿出15座城池来换玉璧。赵惠文王跟大臣们商量，要想答应秦国又怕上当，要是不答应吧又怕得罪了秦国，需要派个使者上秦国去交涉一下。有一个宦官对赵王说，他有个门客叫蔺相如，挺有见识。赵惠文王就把蔺相如召来问他。蔺相如说，秦国强咱们弱，不能让秦王找借口发兵打我们。大王把和氏璧送了去，要是秦国不交出城来，那就是秦国的错了。蔺相如又说，要是大王没有可派的人，那我就去一趟。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咸阳，秦昭襄王得意地坐在朝堂上接见他。蔺相如恭恭敬敬地把和氏璧献了上去。秦昭襄王接过来以后看了又看，很高兴，他还把和氏璧递给左右后宫的美人传着看，大臣们一片欢呼表示庆贺。蔺相如不见秦昭襄王提起交换城的事儿，就急中生智，上前对秦昭襄王说，这块玉璧有点小毛病，让我指给大王看。秦昭襄王就把和氏璧递给了蔺相如。蔺相如拿着和氏璧往后退了几步，靠着朝堂上的大柱子瞪着眼睛，气冲冲地对秦昭襄王说，大王派使者到敝国，说是愿意拿15座城池来换的，赵国的大臣们都说这是秦王骗人的话，千万不能答应。可我说大国的君王怎么能够不讲信义呢？赵王这才斋戒了5天，派我把和氏璧送过来，这么郑重的事儿，大王却拿着和氏璧随随便便的叫左右的女人们传着看。我看呐，大王没有交换的诚意。如今和氏璧在我的手里，我宁可把脑袋和这块玉璧在这个柱子上一同碰碎。说着蔺相如就拿起和氏璧来对着柱子要摔。秦昭襄王赶忙向他赔不是，叫大臣拿上地图来，指着说，打这儿到那儿一共15座城池，全交给赵国。蔺相如一想，可别再上他的老当，他就对秦昭襄王说，赵王斋戒了5天，又在朝堂上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送璧的仪式，大王也应该斋戒5天，然后再举行一个接受玉璧的仪式，我才敢把和氏璧奉上。秦昭襄王答应5天以后举行仪式，蔺相如就回到宾馆里歇着。蔺相如拿着玉璧回到了宾馆，马上叫手下人打扮成买卖人，把和氏璧包着系在贴身，偷偷的从小道回赵国去了。5天以后，秦昭襄王召集大臣们参加授璧仪式。蔺相如说，秦国自从穆公以来，从来没有一个讲信义的，我怕受到欺骗，对不起赵王，已经把和氏璧送回赵国去了，请大王治我的罪吧。秦昭襄王听了以后大发雷霆，蔺相如面不改色地说，秦国强赵国弱，请大王先把15座城池交割给赵国，然后打发使者跟我一块儿到赵国去取和氏璧。秦国的大臣们听了这番话，你瞧瞧我，我瞧瞧你。秦王想，和氏璧已经归赵了，就算是把蔺相如扔到大鼎里去煮也无济于事了，就只好对蔺相如说，哎，一块玉璧不过是一块玉璧嘛，我们不应该为了这些小事伤了两国的和气。于是秦昭襄王恭恭敬敬地招待了蔺相如。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

0: 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专项治理，着力破解老年群体在保健食品消费中面临的虚假宣传、维权困难等问题，全面规范线上线下市场秩序。该行动围绕优化审批服务、严格生产管控、整治市场秩序、推动高质量发展四个方面推出19条具体措施，突出三个聚焦。一是聚焦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实施全链条穿透式监管，防范风险隐患；二是聚焦整治市场乱象，重点打击直播带货、私域营销等领域的虚假夸大宣传，保障老年人消费权益，并通过多渠道科普引导理性消费；三是聚焦长效发展与产业升级，首次系统推出双进双升工程、互联网加 AI 监管等措施，提升行业质量安全水平与核心竞争力。人民网消息，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近日正式发布，针对当前网售处方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作出明确规范，筑牢公众网上购药安全防线。指南明确了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销售流程要求，核心遵循平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原则。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代替人工审方、重复使用审方，审方数量需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或不合理用药。未成年人购买处方药进行风险警示，必要时予以拦截。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日前，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发布《北京市首部涉劳检查主题白皮书》，系统梳理2021年至2025年涉劳案件特点及治理经验，全方位构筑老年人权益保护屏障。白皮书披露，五年来西城区检察院共办理老年人被害案件278件，392人，案件罪名多集中在诈骗罪、盗窃罪、故意伤害罪和交通肇事罪等，其中侵犯财产罪占了一半。生理机能衰退、自我防护能力弱化是老年群体遭受刑事犯罪侵害的一个重要因素。老年人遇事避险、反抗、求助能力不足，遭遇暴力侵害时难以自我保护，判断能力下降，反应速度放缓，难以及时规避突发危险。另外，老年人群体由于涉

0: 交圈萎缩，独居空巢比例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更为迫切。不法人员通过长期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让老年人陷入温情陷阱。在一起典型案例中，犯罪嫌疑人以办讲座名义邀请老年人听课，有人扮演阿尔兹海默专家，有人充当业务员，谎称相关药品可以治病，向老年人高价推销细胞口服液，诈骗八名老人17万余元。经过细致审查，9名犯罪嫌疑人均认罪认罚，被法院判刑。检察院还联合公安、法院，通过督促犯罪嫌疑人及家属主动退赔，为老年人追回了全部经济损失。白皮书显示，老年人犯罪特点鲜明，以侵财、妨害社会秩序、故意伤害为主，情节普遍较轻，多为邻里纠纷、情绪失控或生活所迫引发。有的人因生理机能衰退、经济压力大，选择盗窃、诈骗等侵财犯罪缓解困境。有的老人情绪调节能力弱，面对纠纷摩擦，一时情绪失控，实施寻衅滋事、妨害公务等轻微犯罪。还有的因精神空虚，通过超市盗窃等反常行为宣泄情绪，触犯法律。西城区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办理涉老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覆盖食品药品安全、养老机构安全、出行安全、文体优待权益等多领域。在父母食堂专项整治中，西城区检察院对全区350家养老助餐店服务情况进行全面梳理，督促问题整改。在办理养老机构护工伤害老人的刑事案件中，发现养老机构在人员管理和监督等方面存在管理漏洞后，以书面形式提出完善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相关条款的立法建议。此外，对部分老年公寓厨房灶具未安装燃气泄漏保护装置开展专项监督，及时消除重大安全隐患。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数字时代跑得很快，但我们老年人一个都不能掉队。在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暨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启动仪式的现场，来自河南焦作市山阳区义新街道东乡好妈妈工作站的党支部书记张东乡，用一段暖融融的基层助老实践故事，道出了数字时代最动人的民生注脚。深耕社区服务十余年，张东乡见过太多老人对智能手机手足无措的模样，屏幕上的字太小看不清，功能太多摸不清操作逻辑，点错键怕误转钱，点链接怕遇诈骗，满心好奇，最后都变成了干脆不碰的抵触。尤其是近些年 AI 换脸、虚拟冒充亲友等新型诈骗手段层出不穷，隐蔽性和迷惑性越来越强，不少老人不慎中招后损失惨重，更是把数字设备当成了洪水猛兽。老人的顾虑在哪里，我们的工作就要做到哪里。抱着这样的念头，张东乡带领近3000名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银发志愿者，趟出了一条适配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提升路径。他们拒绝照本宣科的生硬科普，而是把自己当用户，先把各类骗局摸透，把常用操作练熟，再拍成方言版情景式的反诈短视频，对着镜头演示 AI 换脸诈骗怎么办，医保短信链接为啥不能点，把复杂的套路拆解成老人听得懂记得住的大白话，发到社区群，放在小区电子屏

循环播放。张东湘总说，助老跨越数字鸿沟要分三步走，会用是基础，敢用是底气，善用才是目的。趁着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的契机，他的团队把服务搬到了老人家门口，联动银行、通信公司的工作人员进社区，手把手教老人扫码支付、线上挂号、视频通话这些日常刚需操作，依托社区365红色广播站，早中晚三个时段播报反诈技巧和数字生活小常识，还推行以老帮老互助模式，让先学会的老人当邻里教员，带着街坊邻居抱团学习，既消解了老人学不会被笑话的尴尬，还拉近了邻里距离。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区老人拿着智能手机付款和孙子孙女视频，不少人还成了社区的反诈宣传员。张东湘说，老年人从来不是数字时代的旁观者，他们一样能享受到技术的便利，成为数字生活的参与者、受益者。

听众朋友，谈及腹胀、便秘、消化不良等问题，人们大多只关注肠胃本身，却不知久治不愈的肠道异常很可能是肝脏发出的求救信号。肝脏与肠道依靠肠肝轴紧密相连，二者相互影响。62岁的张先生常年患有脂肪肝，一直疏于调理复查，近半年他频繁腹胀便秘，胃口变差，精神也大不如前。他起初当作肠胃炎自行服药，症状却反复难愈，直到体检才发现肝功能多项指标异常，已发展为早期肝硬化。医生表示，这些肠胃不适正是肝脏受损的典型表现。肠道吸收的营养与代谢产物会输送至肝脏处理，肝脏分泌的胆汁又能助力肠道消化平衡菌群。肝脏一旦病变，肠道功能会随之紊乱，脂肪肝易引发菌群失调，频繁腹胀。肝硬化会破坏肠道屏障，形成肝肠互相损伤的恶性循环。病毒性肝炎则常伴随恶心、腹泻等消化道症状。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杞人忧天。
1: 古代有个杞国人，家境很好，有吃有穿，人们都说他很有福气。可是他却成天愁眉苦脸的，逢人就说不好了，天要塌了，地要陷了，我们都要活不成了。开始别人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可是后来发现这个人确实是在忧愁这件事，而且越来越严重，连走路也不敢走了，怕天塌下来砸破他的头。再后来饭也不想吃了，说马上就要死了，吃饱了饭又有什么用。他的老婆有个

0: 是个很有学识的人，于是就让她帮助丈夫解开这个心头的重负。清晨，杞人坐在院子里望天，天蓝蓝的，太阳像个橘红色的火球，慢慢地从东方升起。杞人看着看着，眼睛里几乎要掉下泪来。要是现在的天塌下来，这个太阳会把我们都烧死的，我们怎么办呢？他老婆的兄弟就对他说，你不用为天发愁，天不过是一股气，当年盘古开天用一把大斧子劈开浑浊，清气上升化为天，浊气下降凝为地，所以天是很轻的，它只能悬在空中不会掉下来。杞人说，
1: 那么岂不是拖不住太阳了？太阳掉下来我们也是活不成的。
0: 兄弟说，太阳也是一团气，不过是热气，更不会掉下来的，你就放心吧。杞人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不忧愁了。傍晚太阳落山了，杞人看着大地渐渐变得昏暗起来，又忧愁起来了，说
1: 不好了，地要陷下去了。
0: 他老婆的兄弟只好又过来和他说，既然浊气成地，那么这个地是很结实的，怎么会塌下去呢？
1: 杞人哭丧着脸说，我看到有许多的山川沟壑，许多河流都流到那里就不见了，说明下面有很多地方是空的嘛。如果地陷下去，我们到哪儿去居住呢？
0: 那兄弟说，即便是地下有些沟壑，也都被水填满了，水能把船浮起来，也就能把地撑住嘛，我们怎么会没有地方住呢？
1: 杞人想想有道理，就不忧愁了。
0: 晚上那个兄弟正在睡觉，他的姐姐把他推醒了，说，
1: 快去看看吧，他又在那儿犯愁了。
0: 兄弟来到院子里，那杞人正对着月亮叹气，
1: 你们还敢睡觉？要是这些月亮星星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掉下来，我们就都成了糊涂鬼了。
0: 兄弟说，月亮和星星的运行都是有一定方向和轨道的，怎么会掉下来呢？
1: 可是现在是夜里呀，月亮和星星要是认不清方向，不是还会掉下来吗？
0: 兄弟实在忍不住了，就大声喊道，在你没出生以前，月亮和星星在天上就已经运行了亿万年，早就是轻车熟路了，你为什么还要替他们担心呢？
1: 杞人觉得有道理，就放心地回到屋子里睡觉去了。
0: 姐姐对弟弟说，
1: 你果然有学问。
0: 弟弟生气地说，对这样的人再有学问也没用，他要是再发愁，你不要找我了，还是去找医生给他开些药吃吧。
2: 小小信箱，杞人都担心什么事情？那位兄弟讲的道理都对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聪聪 ABC，
3: 杞人担心的事情是天要塌，地要陷，星星月亮要掉下来。那位兄弟讲的道理都是古人对天地形成的理解，我们应该用科学知识来分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生活应该开朗向上，不必为一些没有根据的事情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

0: 唐语故事，
1: 阳春白雪，弈秋之和。汉宣帝时，有一个名人叫杨运，大将霍光的子孙谋反，是杨运第一个向宣帝打的小报告。事后，他被封为平通侯。当时的汉朝，朝廷上贿赂之风盛行，杨运上任后便把这些弊病全部革除，满朝官员都称赞他的廉洁。此时的他可以说是少年得志，便不免有些骄傲自满，目中无人，结果得罪了太仆戴长乐。有一次，杨运听人说匈奴的单于被杀了，便打开了话匣子。这种不明是非的君王，忠臣提的治国策略不听，却听信小人的谗言，结果自己也跟着送了命，就像秦朝时一样，杀忠臣亲小人，以致国家都被人给灭了。唉，从古到今的君王都喜欢听信小人的谗言，就像同一个山丘里出产的禾，没有什么两样。这话传到戴长乐的耳朵里，他连忙向汉宣帝报告。宣帝听到杨运把自己和那些亡国之君比作弈秋之禾，感到非常震怒，下令革去了杨运的官职。这真是祸从口出啊。这一故事出自东汉班固的《汉书·杨运传》，原文是：古与今，如弈秋之禾。禾是一种珍贵的毛皮兽，后来人们就用弈秋之禾来比喻同类没有差别。不过这个成语具有明显的贬义，比喻都是一样的坏人，没有什么区别。

从容不迫，这个成语来源于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条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庄子，名周，宋国蒙（今河南桑丘县东北人），是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有一天，庄子和当时宋国的另一名哲学家惠子一同在濠水，在今安徽凤阳境内岸边观鱼。庄子说：你看这些鱼在水中游得多么从容自在啊，他们是多么的快乐。惠子说：你又不是鱼，怎么能知道他们很快乐呢？庄子说：你又不是我，怎么能知道我不知道他们很快乐呢？惠子说：我不是你，当然不知道你是喜是忧，但你本来不是鱼，你不知道鱼的快乐则是毫无疑问的。庄子说：我们从头说吧，你刚才问我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这说明你已经知道我了解鱼的快乐才会问我。我现在告诉你，我是从自己的感受中体会的。我与你在濠水边同游观鱼，悠闲自在，自得其乐。这鱼呢，其实是在水中游戏，从容不迫地观望着我俩。他们当然也会和我们一样，感到十分快乐。从容不迫，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镇定自若，不慌不忙。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

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请听歌曲《奋斗青春》。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

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

0: 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项，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讲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啊，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一边去！
5: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5: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5: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5: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3: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5: 我晚上洗。
3: 哎，洗吧。
5: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5: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6: 啥也不能说。
5: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5: 没说吧？
3: 啥也没说。
5: 那就好。
7: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5: 说了，乳名说了，
7: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5: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咱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5: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5: 信口胡诌。
3: 小秘密，
5: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事儿，
5: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0: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1: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0: 睡不着。
1: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0: 哎呀，你拿它干啥？
1: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0: 我都这么大了，
1: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哇！哎呀，
0: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1: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2: 我能不坚强？
0: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1: 哦，团长当官是吧？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0: 那倒不用您帮，
3: 公子放
0: 干啥？哎，
1: 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0: 示弱
1: 都是大弱，都
0: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4: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1: 啊，他完全没有，
0: 绝无此事。
1: 你想多了，
0: 您多心了。
1: 他很崇拜你的，
0: 我很尊敬你的，
1: 亲哥哥，
0: 我谢你们。哎
2: 呀，这是示弱？
1: 嘴快了，你嘴，
0: 哥们儿，
1: 你别过来。哎，
4: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1: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0: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4: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0: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1: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0: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1: 那就好。
5: 王妞妞
6: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0: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1: 妞妞。哎呀，
0: 你叫
1: 婆婆。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0: 就是他。
1: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0: 称呼上压他一头，
1: 看我的，
0: 压他。爸，
5: 你想咋的？
1: 你想咋的呀，老弟？哎呀，
0: 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矮他一辈儿啊。
1: 爸跟他盘盘道，
0: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6: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1: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0: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
6: 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1: 我不信，给我看看。
0: 这吉祥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6: 看就看，
0: 看就看，
1: 傻了。
6: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偶，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4: 哎呀，怎么没了？
6: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0: 你放屁！
1: 放屁！
0: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1: 说得好。
6: 那我是个辣子，
4: 你肯定是辣子，
1: 你好好找找
6: 吧，找找
1: 孩子，
0: 你太过分了，
6: 我不好意思啊，
0: 父亲，您受委屈了。
1: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0: 是吗？谢谢父亲。
1: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偶吧。
0: 哦，这就是鲁国偶，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1: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2: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1: 秦王到。
7: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1: 放心。

0: 提一杯吗？
1: 你这提一杯，人情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情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哎呀，
0: 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公子范，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哎，
1: 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秀呢。小时候
0: 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揍了，我肯定不能。
0: 我二百年没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活了。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啊。
1: 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独奏。
1: 没有萨克斯独奏，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
3: 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2: 那算了。哎，
1: 这不是那个
0: 他呀，
1: 我三十了，
0: 六二月，他挺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嗯，加油。
6: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比赛开始吧。
5: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嗯，
0: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哎，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

0: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你。哥，别整孩子呀！
1: 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
0: 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你演小品。<笑>
2: 父亲，
0: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2: 哎，别挨了！哎，公子放，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0: 就在大殿口。
2: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0: 送秦王。 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哎呀，
2: 我不用，我真不用。
0: 给你的啊，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2: 我妈。<笑>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我也很想她。她知道。 别送了啊！嗯，没送。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2: 父，哎。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林城，林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城记录，我是周璇。
1: 这个我们上次用一半，它也就半分钟吧，
2: 啊，
1: 六十秒，
2: 也都在，都在。
3: 这个氯化油吧。
4: 你车里能有吗？你说今天少
3: 有啊，
4: 还有一个。
0: 穆天意带着准备好的实验器材和实验耗材，即将前往伊美区八一学校为学生们开展公益科学实验课。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2: 一会儿咱们到了之后先检查一下整体的设备啊，单独小组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那咱们就得看住孩子，因为咱们这个瓶子有点锋利，别让孩子手刮坏了就可以啊。然后一人负责一小组啊，然后呢对应的胶带啥都带了是不是啊？
5: 对，
2: 带了啊。 OK， 然后帮他们去贴，因为小孩呢他本身他这个力量不是很足，所以他贴粘不严。

0: 那时候这个实验做不成功，
1: 嗯，
0: 所以咱保证实验成功的情况下，哎，把这个粘严了就可以啊、
1: 嗯，
0: 本着轻松愉悦的心情去把这个实验带他们做了就可以了。
1: 好。

0: 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到科学的奇妙与魅力，悄然在心里种下热爱科学、乐于观察、勇于探索的种子。实验所需器材和耗材均由慕天翼无偿提供。
1: 神奇的圈圈它是什么原理呢？好 ，OK， 那咱们先看。哎，流体力学，哎呦我天哪，太厉害了，我的孩子们。这个海豚实际上它在海洋馆里面，包括咱们平时刷短视频的看电视能看到，哎，它会哎有一个声波会出现一个，哎，一个圈圈。那这个圈圈是怎么形成的呢？
2: 它吐出的声波它是震动的吗？
1: 吐出的声波是震动的吗？声波当然是震动的，非常好。空气炮，看到了吗，孩子们？大不大了，孩子们？啊，想不想看他们实验呢？非常想啊！好了 ，OK， 那师傅先讲一讲它的一个原理。那流体呢，实际是空气也好啊，水也好啊，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啊这样的一个漩涡。那流体呢，沿环哎周围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运动和推进旋转，整体呢它会有一个匀速的一个运动，哎，整体会有个匀速的运动。说老师呢，这个匀速的运动它有没有一定的杀伤力啊，孩子们？
3: 有的。
1: 哎，有杀伤力。那这个杀伤力到底有多大呢，孩子们？一会儿咱们可以做一下试一试，好吧，孩子们？对，拉动它呗，你能拽住吗？啊，来，咱们一块喊三二一啊！三
4: 二一！
1: 远远的，远远的，下一遍，三
4: 二
1: 一！能碰烟圈吗，孩子们？哎，按住中间来。
5: 每一堂公益课呢，我都精心准备，反复打磨，从实验设计、安全预案、器材准备到课堂的呈现，全程高标准严要求。根据小学生他本身的一个二年级的一个特点啊，一是呢他对应的一个观赏性和他兴趣性的问题，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根据他目前为止知识结构，也得让他去理解啊，了解生活中的一些实验现象对应哪些相应的一个原理，把最安全、最有趣、最专业的科学课堂原汁原味的带给孩子们。
0: 慕天翼是土生土长的伊春人，2011年从哈尔滨师范大学化学教育专业毕业，深耕化学教育15年，参与编写多本省内主流教辅。
5: 从初中呢到高中，我一直对理科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化学。学了化学知识之后呢，实际上我发现日常生活中很多都是跟化学相关的，像制药啊，哎，航空航天的材料啊，哎，包括咱们每位女士可能用的化妆品。小时候呢，特别希望通过自己自身学习的知识来转变成生产力，转变成一个经济的价值。通过化学合成的一些方法，让世界上之前原本没有的物质，重新合成了这种新的物质。那这个新的物质，通过它的一个性能和它的性质，展现不同的用途啊，为咱们生活中哎带来一个非常便利的，这也是我从小对于学习化学兴趣的一个起因。
0: 慕天翼大学主修化学教育专业，在求学路上他用心刻苦，一边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夯实学科基础，一边在实验室实操各类化学实验，认真钻研，反复探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锤炼自己的专业能力。
5: 因为对这个方面比较感兴趣，就把所有初中和高中的化学实验全部都做完了，无论是正确的操作连错误的操作我都做了一遍。那为什么要做错误的实验呢？实际上就是要了解，比如说试管啊，对应它炸裂的原因，那如果炸裂的情况下它能炸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会炸，那我们知道如果一旦出现炸裂的情况下会不会对孩子人身造成一个危险。所以呢，我作为老师提前需要做好相关的一个实验。
4: 3 2 1，
0: 课堂上抽象的知识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现象，学生们仔细观察，热烈讨论现象成因，在试错中积累经验，

0: 在探究中点燃科学梦想。一堂有趣的科学实验课藏着很多新奇与惊喜。
1: 木环，哎，好了 ，OK， 问题来了。来，师傅讲解一下这个木环形成的原理啊。实际上，刚才你们看到那个烟是加热了出烟的油形成的。施老师，为什么要弄成烟呢？如果单纯的涡环，你们是看不到任何现象的，因为空气，哎，你们是透明的，是看不到的。但是加了烟之后，咱们就能看到涡环了，能看到了吗？所以实际上烟和涡环不是一回事儿。有烟目的是让这个涡环形成的时候更容易被看到啊。这个呢，就是咱们哎对应的一个特点。
0: 学生张欣欣。
2: 我们动手操作出错的时候，他不会直接告知答案，而是一步步引导我们自己找问题。对待每位同学都很细心，全程陪着我们完成实验，特别负责任，大家都很愿意跟着他学习。
0: 学生李天瑞。
3: 我非常喜欢科学课，他带我走进了有趣的科学世界，开阔了视野，明白了很多生活里的科学小奥秘，动手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受益匪浅。
0: 学生赖允晴。
4: 科学老师带我打开了不一样的世界。妈妈以前她去烤肉的时候拿的那个罐子，我以前都不怎么注意，直到我学完了这堂课的时候，我每当发现妈妈在烤肉的时候，我都会细心观察旁边的火焰，它窜的是高不高啊，矮不矮啊，它会有没有什么更多的变化。
0: 学生家长吉少明。
5: 我发现北上广深这些城市，他们当地就会给孩子上这个科学课，就是做实验这种。偶然一次，我在这个家里刷视频，看到穆老师在做这个实验的一个视频，很忐忑，我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答应我，硬着头皮去了，跟穆老师说了我这个看到大城市这些理念，还有我的想法，又说了我们班级孩子这些情况，有很多是福利院的贫困家庭，还有一些这个单亲的孩子，还有留守儿童。他说我会公益给你们上课。第一节课我记得很多家长都已经哭了，我看到穆老师在上面台上那个讲课，我的眼泪就是不自觉的就一会儿就涌出来，一会儿涌出来，然后看见全班孩子这个灿烂的笑脸，那个求知好奇的小眼睛，嗷嗷呐喊尖叫，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好像一切都值了。
0: 穆天意的爱心像一束光，温柔照进学生和家长的心底，同时他也被孩子们的热情和求知欲所打动。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1: 小时候我家庭很普通，但我母亲啊再拮据也始终优先地保障我的教育，常告诉我知识能改变命运，那这句话呢扎根在我的心里，成为我做科普教育的初心。家长非常的热情，看到孩子之后呢，我觉得让我更欣喜的是什么？孩子特别热情高涨，而且呢，孩子对于科学探索这种科学课程特别特别感兴趣，包括在课中啊，他积极回答问题啊，包括呢分小组讨论之后，每个同学都能认真的完成这样的一个化学实验，是我感觉特别欣慰的。那上完这个课之后呢，就是更加坚定了我要把这个科学课程上好。 咱们微型的空气炮啊，由于呢这个能看到吗？首先有一个气球，孩子们，有个气球，这个气球呢，哎，我给它，哎，把它剪成了一半，另一半呢，咱们用一个矿泉水瓶啊，咱们取的上半部分啊，如果咱们把上面的通过空气炮给打倒了，那咱们就加一分，没打倒咱们扣一分，好吧，孩子们。所以每一个同学都是裁判员啊，盯住他们，好吧，孩子们。哎，非常好，来加一分。
0: 在一次次动手实践里，学生们不只是见证奇妙现象，更慢慢学会了思考、协作以及面对实验的成功与失败，锻炼动手能力，建立科学思维。懵懂的疑问在亲身体验中找到答案，求知的种子悄然扎根心底。学生王子一。
6: 他说话亲切又温柔，讲课非常有耐心，我们遇到不懂的知识点，他会耐心跟我们讲解。
0: 学生李宝义。
7: 个子高高的，长得又帅气又有爱心，我超级喜欢他。科学课不仅学了新知识，还对科学有了一些兴趣，

0: 要好好学习当一名科学家。
1: 学生张恩雅，
0: 他不仅传授我们科学知识，还鼓励我们大胆尝试，勇于探索，是一位我们非常喜爱的好老师。
1: 学生娄雨涵，
2: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科学实验课。
1: 学生家长王丹丹，
3: 之前没有学科学课的时候，他也喜欢自己在家做一些小实验，我也带着他一起买了一些科学小实验。学了科学课以后，我觉得他的知识面更广了，他对这方面的热爱程度就更加深厚了。
4: 请问一下，今天咱们所学的啊，今天学了啥了吗？关于多环多环秘密。
1: 一堂堂趣味满满的科学实验课，为一颗颗稚嫩的童心播撒下科学的种子。一个个科学实验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善意的传承。小小的实验课堂承载着大大的教育期许，愿每一个孩子带着勇于探索的精神向阳而生，奔赴更辽阔的星辰大海。学生家长吉少明，
5: 孩子也跟我说那个妈妈，穆老师长得好帅呀，然后好有爱心啊，他是个善良的人。妈妈，我以后也要当一个善良人，我也要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1: 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6: 每节课完事之后都能收到孩子一些礼物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有的同学总结了今日重点啊，包括画了图，收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师傅证啊，能在孩子他们心目中能获得这样的一个褒奖，那我作为他们的师傅来说是感到特别骄傲和荣幸的。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8: 哪剩下这么多？
9: 服务员姐姐。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
5: 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6: 有我，
3: 有我，
9: 有我们。
10: 穿越千年时光，
11: 推开历史之门，

0: 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说苏东坡你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我的方法是什么样呢？他要提倡自己的方法呀，两个，第一提笔所书啊，离开纸面有书寸，就是我们说的现在的，你看看现在的书法家写字悬腕悬起来。第二一个是左右如意，什么意思啊？就是表明他在写字的时候手带着毛笔是随着笔这样来运动的，他不是定点书写，说白了，所以他是宋元以来的经法，这种书写方法叫经法，直到我们今天还在使用。你想想按照这种方式，你这个手移来移去的书写，那个诸葛笔啊，那当然不好用了，因为它有个笔芯笔柱嘛，在那边是撑牢的嘛，啊，你比如你拿了一个钢笔在那边移来移去这样去写字，你也写不来的，是吧？所以黄庭坚说诸葛笔败矣，啊，两者相较，说你这个诸葛笔就失败了。而且呢，他有时候呢还明目张胆的就直接批评苏东坡，苏东坡是古法的笔法，你是经法的笔法。他可不是说哎，你看你这个古法很好我就尊重你啊，或者怎么样的，不是的，或者说呢两者相安无事，他不是，他说啊，东坡平生喜用宣城诸葛家笔，以为诸葛之下者优胜他处工者，这苏东坡的观点，平生书字每得诸葛笔则婉转可议，自以为笔论穷于此见，那这是他描述了苏东坡的观点。接着讲说，见几砚间有枣核笔，必耻笑，以为今人但好其上意而误入用之时，然你看看，然东坡不善双钩悬腕，故书家亦不服此论。哎呦，这话我觉得说的话对自己的老师打击很大，他不是说我批评你，他说你这个苏东坡，你天天你觉得你的字写得好，但是你连能够悬腕书写你都做不到，你说人家那个毛笔好，我不发表观点，但是什么呢，书家亦不服此论，当时的书法家都不服气你的这个言论，就说白了有他不服气。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看了就他这个短短的几句拔言啊，这个是在打击古法，他是在提倡他的经法呀，所以这个作用不一样的。苏东坡一般呢虽然喜欢拿别人开玩笑，苏东坡还是比较宽容的，他虽然讲他这个东西好，但他不会去打击别人的，所以这个呢做法是不一样的。那第二个区别就是苏东坡是古法用笔，晋唐古法，黄庭坚笔法呢是宋元以来的经法，区别的第二个方面。还有第三个啊，第三个比较抽象，是讲什么呢，就是在对于书法的观看的方式上面，这师徒两个大不相同。如果说我要找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就是啊，苏东坡观看书法类似于咱们说的类似于什么呢，中医看病，只要一来的时候可不是说等到你坐在那里了啊，我再给你看病，不是的，这叫望啊，中医吧，望闻问切嘛。如果换到书法上面来，就是苏东坡看书法看什么呢，这里我稍稍解释一下，书法呢其实有两个方面，我们一说书法包含哪些内容啊，可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说哎呀要有笔法呀啊，要有结构啊，要有章法的，不是这样啊。南朝齐有一个书法

叫王僧虔。啊，这个王僧虔是谁呢？就是王羲之的后代，相当于同一个祖的叫五世孙，也就是啊，王羲之不是有一个叔父叫王导吗？这王导的六代世孙叫六世孙，叫王僧虔。啊，他有一篇叫文章叫《论书》，他里边有一句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行至次之，兼之者方可稍于古人。神采为上，行至次之，你看说到这两个方面，一个是神采，是一张作品外在上面所表现出来的啊，一个呢是深入到里边的形和内置的，但这两者相比的话，神采要高于形制，要重视神采，要弱于形制，是这样子的。但当然两者呢是缺一不可，所谓的品质不存，毛将焉附。唐代的张怀瓘，我们经常提到这位，他在讲到观看书法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深识书者伟观神采，不见自行。哎呦，这句话讲的绝对是高人讲的。深识书的真正懂得书法的人啊，伟观神采，你只是看看神采的，人家是不看你那个字形的。你看看是这样的一种观看方式，就是晋唐看书法看什么呢？是中医的望闻问切，看气的，看神采的。哎，看似很抽象，但是你看得多了以后自然就懂了。苏东坡看东西就是晋唐的看法，而黄庭坚为代表的后世的呢，啊，宋元以来的看法，看的就是形制，两者高低也是怎么样呢？一清二楚。当然，我这样简单的说可能说不明白，我们拿一个《兰亭序》来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事情。到了宋代的，也就是苏东坡、黄庭坚这个时期，那么这个时期啊，《兰亭序》下来过以后，我们会看到有两类本子。一类本子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是啊冯承素的摹的《兰亭序》，这种称之为叫汤摹本、墨迹本。你看所谓的墨迹本，就是这个字啊，一看都是墨写出来的啊。最简单的老百姓的说法叫白底黑字儿。那么这是一类，都是唐朝皇宫里边磨出来的。那么还有一类呢，是石刻本。石刻本呢也有很多，但石刻本呢基本上都是从一个本子上啊给它磨出来的，仿刻出来的。什么本子呢？叫做《定武兰亭》，那就是这一张石刻本。大家看是黑底儿白字的，正好和那个反过来的，刻在石头上然后拓下来的。因为这个本子啊，据说是唐太宗那个派萧御史转到兰亭序过以后，然后命人用这个本子的原件，就真迹，直接勾磨上石再刻下来的。那么这样的一块石刻呢，也是命运啊很坎坷，到了五代的时候曾经移植到汴都，也就是现在的开封，再后来呢经过战乱没了，找不到了。结果到了北宋庆历年间，哎，又重见天日，重现人间。于是呢把它安置到哪里呢？定州的州治。因为这个定州啊，它是在宋朝的，所以叫定武军啊，一个行政区划，所以呢就称之为叫定武兰亭。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定武兰亭啊命运多舛，坎坷的一塌糊涂，所以呢感觉到呢获取不易，于是他在宋代的时候变得身价百倍。好，就在你看，一个是唐摹本，一个是石刻本，这两个本子一般来说的话

里我们应当重视什么呢？应当重视唐摹本啊，是不是墨迹本嘛？所以像苏东坡他就非常注重这个。苏东坡曾经在跋有一个摹本叫跋书摹本兰亭后，怎么讲呢？说又常见一本笔词微加楷，以此起草也，然放旷自得，不及此本原矣。什么意思呢？我看书法，就苏东坡看书法看的是什么呢？是放旷自得，那种活生生的，那种随意的，不拘束的，不拘泥于法度的那样的一种方式。哎，这是他的观察的角度。而另外有一本呢叫微加楷，就显得工整了一点，和这个相比的话，那个工整的东西就没有这个灵动的活生生的东西要来得美。你看苏东坡提倡的是摹本的那种放旷自得的那种活生生的东西，这是苏东坡看书法，说白就是什么？看活气，看神采。同样是跋兰亭，黄庭坚也跋过，他在跋唐本兰亭，也是一个摹本的兰亭，苏东坡把摹本的兰亭夸得一朵花，哎，黄庭坚呢就贬了，怎么贬的呢？他说绍圣元年六月，上兰苑南轩同陈政府观唐本兰亭，啊，啰嗦了一点，把这个故事都讲了，我们不管他。你看下面的评语，虽姿媚不及定州时刻清静，然亦自有胜处。哎呦，这话说的，说什么呢？说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摹本的兰亭，虽然有几分姿媚的感觉，说白了就是说，哎呀，你这还是有几分姿色的，还不错的，这叫客套话。然不及定州时刻清静，定州时刻就定武兰亭，所以他喜欢的是定武时刻，定武兰亭，他喜欢是这个叫定州时刻，喜欢他什么呢？清静。清静是什么呢？就是线条啊非常有力度。请大家看看他喜欢的是什么，他看的是，他不是看整体这张作品的那种神采，那种活生生的那一团活气，不是的，他是盯着里边的一笔一画看，看你这个笔画写的有没有力气，他看的是形制。所以同是师徒，一古一今，高下立决。所以黄庭坚和苏东坡他比不了啊。所以通过啊这样的一个兰亭的比较，如果我们看一看，你看这个是定武兰亭，也就是黄庭坚说的定州石刻本，和啊前面那一张冯承素啊这个冯承素摹的兰亭序，这个是墨迹本，如果这两者比较的话，大家能不能看到它的区别？主要在于两点。第一，这个摹本啊非常的灵活，而且那个很细如发丝的那个毛笔的笔锋啊，出入痕迹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笔法。第二一个，如果是定州石刻呢，也就是定武兰亭呢，那个石刻本，大家看一看，由于时代的久远，这个笔画那些很细微的毛笔的笔尖所做出来的风格，在这里面怎么样呢？丧失殆尽，模糊一片。也就是说就形制而言的话，冯承素摹本就是唐摹本啊很精致，笔法可以看到，而这个笔法能不能看到？看不到。第二一个呢，那个呢非常有活气神采，而这个呢相对来说比较板。所以原来米芾就说，他说石刻不可学呀，为什么呢？是真，它不是那个原件了。但是黄庭坚偏偏喜欢这样的东西，喜欢这样的东西带来的后果很可怕。可怕在哪里呢？我觉得
这个负面影响。

象也是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观看书法呀，开始看书法的形制了，走向内部了，不是再从外边望它的神采了，于是后来的后世的习书者越来越注重于一笔一画点画的质量。我们现在也是讲点画的质量，现在是个很褒义的词啊，说某个人的点画的质量很高，要不要呢？要的。但这个呢不是最根本的呀，而且呢尤其是强调力量感，结果最终怎么样呢？把神气、把神采、把气韵给丢了，那个才是书法的最最重要的东西。伪观神采嘛，啊，神采为上嘛，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一个，你看咱们学习书法对着这样的一个黑黢黢的这么一个本子，糊塌塌的一个拓片，你去学书法你怎么学呀？你不知道那个毛笔啊、笔锋啊出入操纵之际啊，那个轨道你看不到啊，笔法没了，你怎么学呢？无从下手，无从下笔，没办法，所以只好去描摹古代法帖的外形，把外形在描摹的过程之中逐渐的当做了书法的全部，所以这个影响也是致命的。直到今天我们在写字的时候还在一步一趋的去临摹古代的法帖，还是以临像为能事，要临像，但它不是根本的目的啊。那个晋唐时期更高级的由笔画出入操纵之际迅速的上升的部分没有了。我原来不是讲过吗？你根据别人的脚印去学书法，你能学会吗？学学走路，是不是？按照人家的那个鞋印去走路，去学走路，能不能学好？学不好的。但是从黄庭坚以来，大家基本上都是在做这样的傻事。其实，在当时啊，有人啊已经对这个事儿就已经预感到了，说按照黄庭坚的这个做法下去很可怕。当时有一个人也是专门研究王羲之的，叫做薛少鹏，和米芾当时是齐名的，那也是行家里手。他在一首诗里边就说了，专门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古客诗已惨，锋芒久自灭，如出绝鼻端。”什么意思？说残破的石刻啊，那个锋芒都没有了，好像是没有笔锋的那个一个拿个木头橛子随手写出来的，就像刚才那个《定武兰亭》，你看看像不像？就像一个拿个木头橛子再写出来一样的。说这样的话，你去学书法那是不行的。后来他还不放心，他又在一个拔唐摩兰亭的时候又在反复地强调这一点。他说：“就见兰亭书锋芒者与所传石刻本不类，试多疑之。”还有人表示怀疑啊，上面因为什么呢？他看到了一个兰亭啊，上面的那个锋芒毕现啊，很多人还怀疑这个是不是真的。他说：“常以唐人及右军书较之，则以初逢意为竞争，笔锋出来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后边加了一句话，就在强调这点：“盖金石漫灭，不类己出也。”刻在石头上的，比如像《定武兰亭》这样子的，由于长期的风雨侵蚀，使得漫幻笔锋灭绝了，没了。所以呢，这样呢就和原件原迹啊相去很远。历史常常会拿人开个玩笑，苏东坡、薛少鹏这样的晋唐古法的观点，结果在当时并没有被重视。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苏东坡他的文章被宋徽宗后来给禁了，他的文章他的东西不能传播了，石刻很多的都被砸毁了，当然老百姓也藏了不少啊，但是观点呢不能够啊传播了。而黄庭坚呢，偏偏到了南宋赵构皇帝，他是黄庭坚的粉丝，专学黄庭坚的字，尤其是大字，专学黄庭坚，于是黄庭坚的书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3: 迄今为止，我大约觉得写作之前的一些重大准备工作基本有了眉目。不是说一切都完备了，永远没有完备的时候。现在所有的工作只是给未来的作品搞起一个框架，准备了一些建筑材料而已。一旦进入写作，一旦人物真正活动起来，这个框架就可能有大变动、大突破。一些材料可能完全失去作用，而欠缺的部分将不知要有多少。绝大部分问题要等进入写作才能暴露出来，需要一边写作一边调整、变动、补充。不知不觉已经快三年了，真正的小说还没写一个字，已经把人折腾得半死不活。想想即将要开始的正式写作，叫人不寒而栗。现在要利用这点空隙，让脑子歇一歇，凉一凉。

多吃一点有营养的东西。我知道，要是忙起来，常常会顾不上吃饭，火狐凑合着吃，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时候，是足球运动员开赛前的几分钟，是战壕里的士兵等待着冲锋的号声，按捺不住的激动，难以控制的紧张。不管怎样，总得装着轻松几天。接下来，怀着告别的心情，专一参加了两次叫欢愉的社会活动，尤其是组织了一次所谓长篇小说促进会。几十号人马周游了陕北，玩得十分痛快。可是期间一想到不久就要面临的工作，不免又心事重重，有一种急不可待投入灾难的冲动。在整个准备阶段中，有许多朋友帮过我的忙，有些是自动乐意帮忙的，有些是强迫他们帮的。记得为了弄清农村责任制初期阶段的一些非常具体的情况，我曾把两个当过公社领导的老同学关在旅馆的一间房子里谈了一天一夜，累得他们中间不时拉起鼾声。我得要专门谈谈我的弟弟王天乐。在很大的程度上，如果没有他，我就很难顺利完成《平凡的世界》。他像卫士一样，为我挡开了许多可怕的扰乱。从十几岁开始，我就作为一个庞大家庭的主事人，百事缠身，担负着沉重的责任。此刻天乐已自动从我手里接过了这些负担，为我专心写作开辟了一个相对的空间。另外，他一直在农村生活到近20岁，经历了那个天地的无比丰富的生活，因此能够给我提供许多十分重大的情节线索。所有我来不及或不能完满解决的问题，他都帮助我解决了。在集中梳理全书情节的过程中，我们曾共同度过许多紧张而激愤的日子，常常几天几夜不睡觉，沉浸在工作之中，即使他生病发高烧也没有中断。尤其是他当过5年煤矿工人，对这个我最薄弱的生活环境提供了特别具体的素材。实际上，《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等于是直接取材于他本人的经历。在以后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我由于陷入很深，对于处理写作以外的事情已经失去智慧，都由他帮我料理。直至全书完结，我的精神疲惫不堪，以致达到失常的程度，智力似乎像几岁的孩子，走过马路都得思考半天才能决定怎样过。全凭天乐帮助我度过了这些严重的阶段。的确，书完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离开他几乎不能独立生活，经常像个白痴或没经世面的小孩一样紧跟在他后边。我看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比我聪明。我常暗自噙着泪水，一再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有关我和弟弟天乐的故事，那是需要一本专门的书才能写完的。眼下，当我正在相对悠闲的日子里瞎转悠的时候，天乐正忙着查看阵地，帮我寻找进入写作的一个较为合适的地方。

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我决定到一个偏僻的煤矿去开始第一部初稿的写作。这个考虑基于以下两点。一，尽管我已间接地占有了许多煤矿的素材，但对这个环境的直接感受远远没有其他生活领域丰富。按全书的构思，一直到第三部才涉及煤矿，也就是说，大约在两年之后才写煤矿的生活。但我知道，进入写作后，我再很难中断案头工作去补充煤矿的生活。那么，我首先进入矿区写第一部，置身于第三部的生活场景，随时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那里的气息，总能得到一些弥补。二，写这部书，我已抱定吃苦牺牲的精神。一开始就到一个舒适的环境去工作，不符合我的心意。煤矿生活条件差一些，艰苦一些，这和我精神上的要求是一致的。我既然要拼命完成此生的一桩夙愿，起先就应该投身于艰苦之中，实行如此繁难的使命，不能对自己有丝毫的怜悯之心。要排斥舒适，要斩断温柔，只有在暴风雨中才可能有豪迈的飞翔，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有可能弹拨出绝响。为了方便工作，我在铜川矿务局兼了个宣传部的副部长。很对不起这个职务，几年里我只去过宣传部一次，上下级是谁都不清楚。我兼此职完全是为了到下面的矿上有个较长期的落脚地方，名正言顺地得到一些起码的方便条件。正是秋风萧瑟的时候，我带着两大箱资料和书籍，带着最主要的干粮，十几条香烟和两罐雀巢咖啡，告别了西安，直接走到我的工作地陈家山煤矿。我来之前，矿上已经在离矿区不很远的矿医院为我找好了地方。那是一间用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间，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小柜，还有一些无用的塑料格沙发。陈家山是我弟弟为我选的地方，这是铜川矿务局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煤矿，地面设施也相当有规模。最重要的是，这里有我弟弟的两个七哥，如果有什么事，他们随时都可以帮助我。亲戚们都十分热心厚道，他们先陪我在周围的山上转了一圈。四野的风光十分美丽，山岩雄伟，林木茂盛，人称汉江南。此时正值霜叶红于二月花之时，满山红黄绿相间，一片五彩斑斓。亲戚们为了让我玩好，气氛十分热烈，但我的心在狂跳，想急迫地投入工作，根本无心观赏大自然如画的风光。从山上回来，随手折了几枝红叶，插在办公桌对面的沙发缝隙里，心情在一片温暖的红色中站立着。铺好床，日用东西在小柜中各就其位，十几本我认为最伟大的经典著作摆在桌边。这些书尽管我已经读过多遍，

此间不会再读，但我要经常看到这些人类所建造的辉煌金字塔，以随时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随后我在带来的十几本稿纸中抽出一本，在桌面上铺开，坐下来，心绪无比的复杂。我知道接下来就该进入茫茫的沼泽地了，但是一刹那间心中竟充满了某种幸福感。是的，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已经奔波了两三年，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现在终于走上了搏斗的拳击台。是的，拳击台，对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0: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1: 开头，这是真正的开头。写什么？怎么写？第一章，第一自然段，第一句话，第一个字，一切都是神圣的，似乎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令人难以选择，令人战战兢兢。实际上，它也是真正重要的。它将奠定全书的叙述基调和语音节奏。它将限制你，也将为你铺展道路。一切诗情都尽量调动起来，以便一开始就能创造奇迹。词汇像雨点般落在纸上。可是一夜未完，就觉得满篇都是张牙舞爪，立刻撕掉重来。新换了一副哲学家的面孔，似乎令人震惊。但一夜未完，却又感到可爱和蹩脚。眼看一天已经完结，除过纸篓里撕下的一堆废纸，仍然是一片空白。真想抱头痛哭一场。你是这样的无能，竟然连头都开不了，还准备写一部多卷体的长篇小说呢。晚上，躺在孤寂的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开始真正怀疑自己是不是能胜任如此巨大的工作。完全可能是自不量力。你是谁？你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写了一点作品的普通作家，怎么敢妄图从事这种巨大的事业？许多作家可能是明智的，一篇作品有了影响，就尝试写些力所能及的作品，以巩固自己的知名度。这也许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你，却几年来一直执迷不悟，为实现一种少年时的狂想，就敢做这件不切实际的事。少年时，你还梦想过当宇航员，到太空去活捉一个外星人。难道也可将如此荒唐的想法付诸实施？你不成了当代的堂吉诃德？迷糊几个小时醒来，已是日上中天，说明天亮以后才睡着的。再一次坐在那片空白面前，强迫自己重新进入阵地。反悔的情绪消失了。想想看，你已经为此而准备了近三年，绝不可能连一个字也不写就算完结。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个世界级的笑话。又一天结束了，除过又增加了一堆揉皱的废纸外，眼前仍然没有一个字。第三天重蹈覆辙。三天以后，竟然仍是一片空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开始在房间不停地转圈圈走。走，走，像磨道里一头驴。从高烧似的激烈，一直走到满头热汗变为冰凉。冰凉的汗水使燃烧的思索冷静了下来。冷静，在这种时候可以使人起死回生。冷静地想一想，三天的失败主要在于思想太勇猛，以致一开始就想吼雷打闪。 其实这么大规模的作品，哪个高手在开头就大做文章？瞧瞧大师们，他们一开始的叙述是多么平静。只有平庸之辈才在开头就堆满华丽。记着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后面。这应该是一个原则。为什么中国当代的许多长篇小说都是虎头蛇尾？道理就在于此。这样看来，不仅开头要平静地进入，就是全书的总布局也应按这个原则来。三部书应该逐渐起伏，应该一浪高过一浪的前进。黑暗中似有一道光亮露出。现在平静地坐下来，于是顺利地开始了。为了纪念这不同寻常的三天，将全书开头的第一自然段重录于后。1975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见谅。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乱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

0: 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徐茂公程咬金，这弟兄二人联手冤这李玄英啊。李玄英也够倒霉的呀，你说你拦程咬金干嘛？那不自找倒霉吗？被程咬金夺了金牌，挟持到这里，结果现在呢，人徐茂公给他跪下了，口称恩公。李玄英当时傻了，我说大将军，你这是何意呀？我何曾有恩于你呀？哎，程咬金说了，我说长史啊，就甭客气了啊，要不是因为你，大将军的家眷怎么能够到前线呢？怎么能够在前线这个环境下还能见着啊？这家眷一来呀，大将军一高兴，一冲喜，嘿，大将军你看看，百病皆消，他死而复生了，你是他的救命恩人呐，你是他的家眷带来的恩人呐，所以他该给你磕着头，你就是他的大恩人。不但是他呀，俺大老程啊也得给你行个礼呀，多谢多谢呀。哎呀，我开始还埋怨你呢， 我说你自己来就。

0: 行呗，还非得拿金牌命令我保护你来。现在看呢，保护你来就对了，你也是我的恩公。别别别！哎哎哎！李轩也懵了，程咬金，你休得胡说！明明是你把我挟持来的，怎么是我命令你来的？你看看，咋能翻脸说这话呢？哎，这事实胜于雄辩的。你给了我一块金牌，到现在还在我手里呢。哎，你命令我保护你的，不然的话，我就跟主公要了一只金牌呀。哎呀，想日夜兼程赶奔前线见我三哥最后一面呢。幸亏遇见你呀。你说程咬金，你必须保护我，而且呢，我还带着大将军的家眷，得带到前线见大将军最后一面。我呢，怎么说也是元帅府的长史啊，我得关心大将军，关心军事，这不是你告诉我的吗？你命令我的吗？不然的话，我哪敢带大将军家眷呢？程咬金，这明明是你带的，你看这功我可不敢贪啊，这是您的功劳啊！我八个胆子，我也不敢带大将军。这么着吧，我也不说是你带的，你也甭说那不是你带的。当事人在呢，咱问问当事人呢。大将军家眷，你问问啊，他们说谁带的，就是谁带的，对不对？谁把他带出府的，他们还能不知道吗？把老婆叫出来。这边有人把徐盖、把徐茂公的俩兄弟全叫出来了。哎呦，这老头啊，泪眼汪汪的。哎呀，李章氏在哪里？李章氏在哪里？李恩公在哪里？李恩公在哪里？李玄英说：“我在这呢，看见没？你认了？我认啥了？我人家找恩公的，你说你在这里不认了吗？不是，李玄英这个气呀、啊，我就在这站着，这老头愣看不见。哎，人老眼花呀，老婆来来来来，恩公在这呢。”哎呦哎呦哎呦，李章氏，哎，快快快快快快，叫俩儿子赶紧过来。老头说：“跪倒跪倒，给李章氏磕头啊！若不是李章氏把我们由打府中接出来送到前线，还见不到我儿子最后一面呢。没想到效果这么好，一见我儿子活了。”李玄英说：“放，想说放屁。”没敢放出来，不是这，那意思你见你儿子了吗？啊，打进军营就找不到你们几个了。我在这站了半天，我才见你儿子呢。你没有见呢，你怎么说你儿子因为你见了，就活了呢？
1: 哎呀，程咬金说走后门见的，走后门见的，有后门，人家是亲戚，自然是走后门呢。刚才我在灵帐里头，我吊唁的时候，我就让老伯呀有点后门进来的。老伯一见我三哥，我三哥倍儿一高兴，哎，死而复生了，当然也没有全死，哎，就是病得太重了，像死人似的。
0: 那为何脸上还贴着黄钱纸
1: 啊？那个大夫说了，大夫说呢，这个黄钱纸啊，黄色的，哎，又叫黄标纸，对吧？这个黄色的呢，他那个什么啊？徐茂公说：“我来解释。”对对，你解释，你能圆这个谎，圆什么话啊？不是，你能圆上这个东西？徐茂公说是这样。本来呀，我确实命若悬丝啊，就那么一点命了。哎呀，医药罔效，怎么办呢？我自幼啊看过古代的奇门遁甲，哎，尤其看过呀诸葛亮遗下来的，武侯遗书，
0: 我光听说武穆遗书，没听说过武侯遗书。你武穆遗书是射雕英雄传的事儿，你别往那转啊。
1: 我们这就是武侯遗书。武侯遗书里头有一个攘星之术啊，知道吗？诸葛亮当年病卧五丈原，奄奄一息。诸葛亮一瞅医药罔效，怎么办？大业未成的，那我不能死啊！三军交给谁呀、啊？诸葛亮啊，为了延续自己的性命，于是诸葛亮啊就在那五丈原内摆下七星灯，攘星续命。这故事你听说过吗？
0: 我当然听说过了。
1: 招啊招啊，

惜啊，诸葛亮当时啊用了七星续命灯来攘星，结果呢被魏延一脚踏入营帐，这风啊把七星灯给吹灭了，诸葛亮命绝矣。这个攘星之术只能用一次，哎，这一次没成功你必死无疑啊。但是攘星之术有很多种啊，诸葛亮选择的是七星攘星法。我一琢磨呀，咱就别用这个了，万一再有人又到外面过来呢，再带着风把这油灯啊给吹灭呢，哎，干脆啊我就来一个假死攘星法。什么叫假死攘星法呢？就人呢、啊、虚弱到最虚弱的地步，一脚踏入鬼门关了，马上让大家把我扮成死人，按照对待死人的方式对待我，脸上贴上黄千纸。为什么？黄者五行为土啊，往脸上一盖就等于要黄土覆面了，就等于我入土为安了，就死了。大家在这里哭泣，然后我动用攘星之法慢慢的给我续命，结果我家人呢，那跟我有血缘关系呀、啊，我们最亲了。他们身上这个能量场，哎，那能够给我提供最大的能量啊。我家人如果不来，可能我自己还续不了命呢。我这个攘星之术啊，可能还不能成功呢。还没想到啊，天助我也，也是长史帮了我，让我家小来到这里。我一见我父亲，我父亲给我吹口气儿，那我就是我父亲生的呀。再一吹气儿，哎，我续命了，我攘星之术成功了，我好了。我啊，李玄英一听你这胡说，李玄英心说我也别说了，我明白了，就这群人现在呀集体造假呀，互相为证，就等于陷害我了。哎呦，我这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尤其这老头太可恨了，这一路之上啊跟我坐在一起，哎呦，他现在告诉我我称他恩公了，我这好好好好好。程将军，徐将军，行，我现在也不辩解什么了，等回头啊见到主公咱们再评理。程咬金说，行行行，到这了你打算吃饭不吃饭呢？啊，这么多天你也没捞顿好吃的，你到这里说两句好话啊，这马上给你准备好吃的。你要还在这矫情，我告诉你，你不是愿意见主公吗？走走走走走走，现在自己离开，离开去见主公。我那李玄英说，好歹给我匹马呀。徐茂公说了，哎呀，长史啊，长史啊，知道您这一路辛苦啊，哎，我这边呢有一件喜事得告诉您。还有喜事？当然了，哎，现在纪郡城已被我覆夺呀。本来嘛，其实刚才呀、啊、也是给你开玩笑啊，本来这就是我跟主公定下的一条哭丧计呀、啊。我本来呀这身体都恢复差不多了，做这个戏完全的给那王德仁看的，要引王德仁来袭击我的大营啊。那么我把大营交给金甲通环，让金甲通环带着人故意啊让辕门失守，退到二门，但不能再往里攻了，就在这里跟他们交灼，然后适时的让金甲通环喊出啊，哎，我们一定撑住，哎，一定打退了，防止人家的援军来攻啊。其实这喊话呢是喊给王德仁听的，提醒王德仁，你再派的援军呢就能把我们营盘拿下呀。王德仁果然中计，于是派使者拿着他的令箭到纪郡去搬请援军呢。其实我们半道之上就有人设伏了，这使者在半道之上就被我们伏兵的将军樊虎联名给擒获了。樊虎穿上他的衣甲，拿上他的令箭，假扮成信使

到季军。进入季军之后，给季军的谋士调用季军所有兵马前来支援呢。但樊虎没出来，樊虎说我在这里啊，我奉命镇守季军。结果这些人一出来，自然陷入我们的埋伏圈中啊，一打一部分再返回季军，季军那边呢，樊虎等他们走了，就命人打开城门，我们城外头还有伏兵呢，伏兵进去就把这季军城给夺了。等回归季军的这些兵将再进去到瓮城，我们呢就能逼着他们投降啊，那王德仁岂能不败乎？现在季军呢已然被我们夺在手中了。哎呀，没想到张氏啊，您体恤末将，怕末将啊临死见不到亲人一面，到我们家把我们家眷给接到了营中，这算大恩大德呀。其实你不用接，我本来就没事儿，刚才呢也只是给您呢开个小小的玩笑啊，你别玩笑了。李玄英这个气呀，哎呀，我这回头我怎么见李密说这事儿呢？他合计这事儿呢，但是别的话他也不敢多说了。程咬金一听，哦，现在季军已然夺到手了，夺到手了，那太好了。既然如此，咱们何不拔营起寨，前往季军呢？正说着话呢，啊，报，啊，报！离着营盘多远？马蹄急速，有人高喊着报。一看探马蓝旗来了，赶紧的开辕门呢，把这人放进来。这匹马一直来到中庭保障之前，呼噜一下子，这探马由打马上摔落马下呀，滚鞍落马呀，怎么太着急了，一咕噜身爬起来，不顾的拍土了，噔噔噔噔噔噔，几步来到了徐茂公近前呢。啊，报，启禀大将军，大事不好啊！徐茂公吃一惊啊，何事惊慌？东郡那边传来战报，东郡出事了。众人闻听大吃一惊啊，众人不明白呀，东郡怎么出事了呢？咱说了，东郡那边的太守韦宝邓豹早就投唐了，跟那王德仁暗中勾结，听说大刀王玄、王君阔来接管东郡，这俩人慌了，带着粮草急急赶奔季郡呢。赶奔到半道之上，突然间接到了季郡前方传来的消息，人家也有探马呀，这探子也是流星来回的报啊，报告给他们，两位将军呐，季郡方面有变，咱过不去了啊。韦宝邓豹一听季郡怎么了，这有战报，人家写好战报了，给韦宝邓豹递过去。韦宝邓豹展开一看，哎呦，大吃一惊啊！人战报上写清楚，季郡已陷入魏军之手，被人魏军呢给复夺了，王德仁不知所踪。那他们不知道王德仁跑到林吕山上去了，只能说不知所踪啊！哎呦！韦宝邓豹一愣，这，哎呀，这变化太大了。我们原指望赶紧的奔到季军，哪怕到边上，那王德仁知道了，必然得派援军前来接应啊。哎呀，这，现在援军没有了，别说援军没有了，王德仁都不知所踪啊。那我们这些粮草车往哪送啊？我们往哪跑啊？哎呀呀呀，赶紧的找手下人开紧急会议商议，在这一耽搁坏了，大刀王玄、王君阔追上来了啊！王君阔胯下赤兔宝马呀，日行1000，夜走800，那真快呀！另外，王君阔也一腔怒火呀，心说这俩贼子啊，你们俩走就走呗，还把季郡粮草带走了，现在宇文化及大军压境，让我怎么守季军，真乃可恨可恶之徒。一夜狂奔，就追赶着粮

草车，粮草辎重他本来就难行，他们在一耽搁，被王军阔给追到了。哎呦，有人赶紧给韦宝登报说，不好，这好像是王军阔追来了啊。这俩人吃一惊啊，王军阔来了，哎，快组织战斗，组织战斗啊。等王军阔来到近前，大喊一声啊，各位弟兄，韦宝邓豹乃是反贼，各位弟兄不要上他的当，不要上他的贼船，跟着他也变成反贼，万劫不复，放下兵器，你们仍然是我大魏的好儿郎。韦宝邓豹一看事到如今，那只能打了，赶紧吩咐手下这些偏副将领，快上去拿下这王军阔。这些偏副将领啊一看，拿谁？拿王军阔。这好多将领原来跟王军阔的熟悉，五虎上将之一呀、啊，论能耐不次于单雄信呢，长得跟关老爷似的，就甭动武，人家往那一站，就这个造型，就得让你这心里头啊产生三分惬意呀、啊。我们上去能打过他们？还真有俩心腹，背着韦宝邓豹把踹着，快上上！俩人一看呢，得了，咱俩双战这王军阔吧。王军阔，休得多言，我们呢要弃暗投明，你不要阻拦。愿意跟我们一起去的，你就跟我们一起去；不愿意跟的，快回去，留得尔等性命。王军阔首年五旅长髯。无耻犬辈，还敢在王某面前阴阴狂奋，如若不投降，来撒马过来。喂，这兄弟、上。两匹马，两个人各晃刀枪啊，催马咔奔着王军阔就来了，刀枪并举，左右夹击，还当当。王军阔青龙偃月刀这么一抡，嚓，哎呀，两件兵器一碰，刀也飞了，枪也飞了。王军阔反背一刀，把这位啊脑后摘瓜给摘了。这边啪，拿着刀转一捅，捅到前胸，游到马上，挑落马下这两匹马，哈哈哈哈，奔后面去了。韦宝邓豹一看，这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快，你们上拦住他，刀斧手，弓箭手，都一起上。这些人一看王军阔，早吓坏了呀，一个大眼瞪小眼，谁也不敢上前。韦宝邓豹一瞅，哎呀，完了，这些人不听我们使唤了，哥哥兄弟怎么办？咱俩可打不过王军阔呀。事到如今呐、车带不走，粮草那玩意也推不动，咱们先保命吧，咱也回不去了，咱赶紧走走。这俩小子呀一着急，舍弃其他的兵卒将领，把马头一转，直插奔西，他就跑。王军阔一看想跑没那么容易，王军阔呀卧蚕眉一竖，丹凤眼一翻，嘎嚓，催动胯下赤兔胭脂兽，大吼了一声，尔等散开了。就这一嗓子震耳欲聋啊，往前一带马一催，就追赶着韦宝邓豹。韦宝邓豹手下的将领可我得快闪开，就像那退潮的水似的，往旁边一闪，中间让出了一条道路。王军阔往前催马，就有打着道路追赶着两个人呢。咱说了，王军阔那马赤兔宝马呀，日走一千，夜行八百，那速度都快呀，比韦宝邓豹那马快多了。眨眼的功夫，马头就衔马尾了。王军阔大吼一声，尔等还不下马受降？哎呦，快跑，下马受降也。

0: 是死啊，驾驾驾，没命往前跑。王军阔一看恼了，好狗贼呀！啊，还不下马受死，那休怪某家刀下无情了。抡圆往前刷的一削，跑最后的是邓豹。邓豹被拦腰索玉带一刀啪劈为两段的。王军阔再往前带马，就追上了韦宝啊。韦宝一看，我的妈呀，那再想躲来不及了啊，再这么又一抡刀噗，把人头砍下，鲜血奔出多高来啊，扑通一声死尸栽倒。王军阔等于啊斩了韦宝邓豹，夺下了粮草车呀。哎呀，王军阔长出一口气呀，侥幸侥幸，好险好险呐、啊！怎么的？这么多粮草，要是让他给运走了，我怎么守东郡呢？王军阔把马带回来，命人呢去把两人人头砍落，我还要交给主公呢。回头命令大家调转马头，把这车辆也调转个，咱们返回东郡。正在此时，东郡那边有战马来报，将军，大事不好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正说到王军阔青龙斩二贼呀，把韦宝邓豹全部斩杀于马下。哼，王军阔冷笑一声，手抚长髯，这时候啊，把青龙偃月刀往下一顺，鲜血顺着刀往下一流，看着地上二贼冷笑一声啊，这就是叛徒的下场。把人头割下，回头得禀报给主公西魏王啊。王军阔现在呢，心中有点后怕呀，好险好险的，幸亏让我给追上了，不然的话我怎么守东郡呢？但王军阔呢，这事做的也多少有点毛糙，这不像王军阔一向行事风格呀。怎么呢？你把他们杀了干嘛呢？死人口中无有招对呀，把他们生擒活捉拿到西魏王面前，这是个人证啊。但王军阔呀，一路催动赤兔马急急追赶，心焦如焚的，就怕追不上人呢。这要让两人运送粮

0: 跑早了，我们这边得受多的损失。所以呢，一路狂奔啊，遇到二贼了，脑袋没想别的，催动赤兔马，一看还要跑啊，哪里跑？追赶二贼，用刀那么一搂，谁让这两个人呢，什么本事都没有呢？没办法跟自己比呀，都没打一回合，就被自己把脑袋拨楞下去了。你这怨谁呀？那只能砍掉人头，交给西魏王啊。另外吩咐啊，把车辆调转头来，咱们的回归东郡，赶紧回去。东郡那边要开兵建仗了。另外，快派人火速把咱们追到了贼人的情报告知东郡通守王轨，让他放心吧，啊，不要让东郡士卒心中慌乱。而是命令送信的赶紧去送信，结果送信的呀还没往前提马呢，阿爸怎么由打东郡方向飞奔而来一匹快马呀，阿爸阿爸，王君阔这个时候已然把马头转回来了，挑凉棚一看，哟，是自己的探兰旗呀，流星探报啊。就见这位啊离多远滚鞍下马，哒哒哒哒哒哒哒，一路小跑来到王君阔面前，扑通一下子连气儿都没打稳，双膝全跪那了，阿爸阿爸，大将军大将军，大事不好啊！把王君阔吓一跳啊，何事惊慌？大将军呢、啊、东郡出事了啊！东郡出了什么事情？
1: 东郡已然落入贼手
0: 啊！王君阔一听，脑袋嗡嗡作响啊，赶紧的把青龙偃月刀挂上，甩镫离鞍，他也下马了。两步走到这信使面前，你待咱讲，
1: 东郡落入贼人之手啊！
0: 哪里的贼人？
1: 就是那宇文化及之手啊！
0: 啊！王君阔闻听此言，噔噔噔，倒退三步，他简直不敢相信呢。宇文化及这一夜之间居然能攻破东郡，
1: 不是攻破的，
0: 是东郡通守王轨打开了城门，将宇文化及迎进城中，献出了东郡呐、啊！什么？哎呦！王君阔现在啊，听闻此言，眼前一黑呀、啊，也是一晚上没合眼呢。年岁也不小了，那不是像年轻小伙子了，一听此噩耗受不住这个打击呀、啊、眼前一黑，身子一晃，将军有旁边的偏副将领赶紧过来把王君阔给扶住了。哎呦，王君阔现在突然间心里头啊萌生了一种悲哀之意。什么叫悲哀之意呢？王君阔呀，哎，崇拜关老爷，长得也像关羽关云长，面如虫枣，卧蚕眉，丹凤眼，五缕长髯呐、啊。从小就 cosplay 关羽，用兵器也得用青龙偃月刀，穿衣戴帽，一身英格绿战袍，骑的马匹是托多少人给自己找的那么一匹赤炭火龙驹，他就称赤兔马。我就叫他赤兔烟云兽，你们谁也管不着。反正他这个打扮，乘坐这红马，那自然的大家都认为是赤兔。就人家从小啊就奔着偶像那边走的，关老爷忠义千秋啊，那王君阔也是以关公的品格来要求自己的，也梦想着能够建关羽之功，立关羽之业，过五关斩六将，斩颜良，诛文丑，那多潇洒呀，不枉活在世上一生啊。哎呦，没想到今天突然间感觉到我真是关羽，真是关公在世啊。

0: 咱们呢，关云长最后败走麦城，跟我今天这个境况何其相似哪儿啊！我这不是走麦城吗？我去讨贼来了，结果我的荆州被人家给夺了，我有家难回了。哎呀，怎么回事啊？王轨怎么献城了？他怎么也成反叛了呢？王军阔不知道啊，人家王轨啊早跟宇文化及有勾连了。咱前文说了，宇文化及早就派人呢私通王轨，游说王轨。王轨呢在这东郡不得烟抽啊，李密对他不放心呢，对他有疑心，还派着韦宝邓豹过来监视他。王轨人家原来就是东郡的一把手，结果呢现在被贬为通手，成二把手了。韦宝邓豹过来对人家尊敬一点也行啊。人家王轨咱说了，大家族出身呢，门阀士族，结果韦宝邓豹这俩山贼草寇到这里对人家呼来唤去，王轨觉得士可杀不可辱，感觉到了莫大耻辱，所以打心眼里就痛恨韦宝邓豹啊。后来韦宝邓豹偷偷的转移粮草，这王轨啊早就派心腹打探清楚了。哦，王轨一看，行啊，西魏王啊，李密呀、啊，你不相信我，你怀疑我，你光觉得这俩贼是你心腹之人了，殊不知啊，人家根本和你是两条心呢。看见没，人家要带东郡粮草走啊。王轨心说，我能怎么地，我能阻拦他们吗？阻拦不了，我也没那个能力呀、啊。我向李密告密去，送信儿去，得了吧。嘿，李密呀、啊，你不相信我呀，我万一送了信儿，你一问这俩人，人家呢改弦易张了，人家不干这事儿了，反过来咬我一口，说我诬陷，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哎呀，我算看明白了，李密呀、啊，哎，你枉担一个明主之名啊，你不是什么明主啊。怎么这么讲呢？不但说我们这些投降你的人，你对我们有疑心，连你那些觉得是你心腹的人呢、啊，都暗地与你离心离德呀。你自己现在在内部天天霍霍、哎、又每天搂个美人肖美娘，你也不上朝，怨声载道。依我看呢，瓦岗之事穷途末路矣，已到了抗戎有悔之境地，再往下走就得走下坡路了。再看眼前吧，韦宝邓豹把粮草给我转走了，我怎么办呢？我还守得住东郡吗？守不住，我往哪撤退呀？我撤回金庸城向您请罪去。就您这个脾气，弄不巧把韦宝邓豹的罪过加丢失东郡的罪过全安在我头上，把我给咔嚓了，投其他的也没那个时间呢。干脆呀、啊，宇文化及不向我示好来了吗？另外，人家宇文化及拥立的秦王杨浩，好歹名义上那也是大隋呀、啊，我也是大隋臣子。干脆呀、啊，我还是把这东郡城献给宇文化及吧，在宇文化及那里谋得一官半职，起码来说保住我的性命啊。那怎么献城呢？得寻找时机呀、啊，韦宝邓豹起码的得离开东郡，所以呢一直派人盯着，一看韦宝邓豹离开东郡了，嗯，时机到来了，王轨立刻呀就派人悄悄的潜出城去，去宇文化及大营跟宇文化及联络呀，告诉宇文化及，您赶紧做准备，今夜晚间举火为号，你见城头上燃起火柱，那就等于那个时候我把城门给你打开了，你立刻派兵进驻东郡。那个时候 东郡没有别的守将了，就我自己在那里，抓紧抓紧。宇文化及见信之后狂喜呀，哈哈哈，真乃天助我也。好，赶紧准备，今夜占据东郡城。
1: 慢。
0: 宇文化及看谁说慢的，旁边大将樊文超啊。樊文超说，恩相啊，这是不是一条计策呀？人家故意的要开城门把咱们放进去，万一在里头设上埋伏，可如何是好？哼！宇文化及冷笑一声，胆小不得将军座。樊将军呐，身为大将者，焉能畏手畏脚啊？那怎么能干成大事呢？现在是咱们夺取东郡的一个最好时机，即便是计策，咱也得冒险一试。就你了，带兵先冲进去看一看，如果不是计策，回头我们大军进驻。樊文超一听，好吗，我还不如不发这个言呢，让我前去当这个试验品呢。怎么的，末将冤枉，没办法呀，咬着后槽牙也得说愿去呀。樊文超心中这个骂呀，宇文化及呀，你个老奸贼呀，这还没有帮你打下天下呢，你就这样对待我们呢？这要未来帮你打下天下，我们这些有功之臣还不得被你给铲除了呀。没辙呀，人家下属只好赶紧点兵来至东郡城外，借着夜幕掩饰，在这里啊盯着东郡的南门呢，就看看啥时候南门上能起火。人家王轨正在等待最佳时间呢，虽然韦宝邓豹走了，但王轨并不敢轻易开城门呢，因为得到报告了，大刀王玄王俊阔今天晚间就来到东郡呢。那万一自己开城门的时候王俊阔正好赶来，凭着王俊阔之神威，就有可能啊，坏了我的事儿。那我呀不如把王俊阔等来，再把王俊阔支走，然后我再开门迎接宇文化及。就这个主意。所以呢，他一直等到王俊阔来，赶紧向王俊阔报告说，韦宝邓豹带着粮草跑了，看这意思呀，不是奔金庸城，有可能俩人造反了，您赶紧追吧。果然王俊阔一听当时着急了，把手一挥，带领自己手下骑兵在后面就追呀，由打西门追到北门，由北门出去。这王轨呀，一看出去了，等了一个时辰，行了，走远了，回不来了，命令一声，在东城门南城门上全给我点火，举火为号，开门献城。那人家原来是东郡太守啊，手下有的是心腹啊，就在城门上把火点起来了。樊文超一看火起来了，走走走，进城进城，你们先进去。他手下也有小将军呢，先让人家带领士卒进去。害怕呀，一看果然吊桥已然放下了，城门洞开，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军队往里一进，进入瓮城，再往进，进入主城门。一路之上通行无阻，真的，王轨真把东郡给献了。赶紧的告知总百魁，告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大喜呀，这才指挥大队开进东郡呢。王轨亲自迎接，宇文化及点头啊，王大人呐，你这才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放心，只要对本总百魁有恩者，本人绝不会辜负的。你等着加官进爵吧，从现在开始仍由你做东郡太守。 多谢总百魁。喂，

进入，快进入，快进入！大军进驻东郡呢，那不能全进来，十多万大军呢，在东郡城外仍然有营盘呢。这下子宇文化及高兴了，哎呀，拿下东郡，我就粮草了。粮草这玩意儿一直是老夫我心中之痛啊！我说王大人呐，把粮仓赶紧打开，我这军队啊，好多都饿着肚子呢，先让他们饱餐一顿呢，在这休整一下，咱们马上北进去夺取黎阳仓，把黎阳仓夺到手里，那我军就不缺粮草了呀！快，快打开粮仓！总百魁，粮仓早就打开了。真是识时务啊！没吩咐就打开了。好，那赶紧的，拉一些粮食出来。启禀总百魁啊，一颗粮食也没有了。喂，宇文化及听什么？王鬼，你说什么？一颗粮食都没有了，我东郡这些兵马都没粮食吃了。我那东郡粮草呢？粮草都被东郡太守韦宝邓豹啊带走了。他们如果不带走，我还没有机会给您开门献城呢。我是趁着他走，王军阔追他们都不在东郡了，东郡空虚，我才把东郡献给恩相啊！宇文化及啊，往后一仰身子，好悬没气昏了。合着我夺了一个空城啊，白得了这一两千人，一两千张嘴，连粮食都没有，我还得养着呀！哎呀呀，真是可恶！也不知道他是可恶啊，骂谁呢？你也不能骂人王鬼呀，人王鬼毕竟把这城给你献了，人家要不献呢，你费劲巴拉写着写脸的把城打下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再看城里一粒粮食都没有，你不更生气吗？哎呀，王鬼呀，咱们现在如果派兵去追赶王军阔那韦宝邓豹，你说还能不能追上粮草车呀？那谁知道啊，韦宝邓豹既然出北门，我料他们一定是奔蓟郡而去了。蓟郡现在在王德仁手上。另外啊，李密派了徐茂公去打蓟郡，现在不知前线战况如何呀。但甭管蓟郡归谁，这粮草都回不来了。咱派人去追，那半路之上弄不巧还得众人伏兵啊。反为不美，哎呀！宇文化及说：“我要这座空城何用啊？”宗白魁呀、这空城啊也不能说没用，您可以以此为基础，北掠黎阳仓啊。也只得如此了。好吧，得一城总比没得强啊。通告三军，咱现在呀有点粮草了，东郡粮食被咱们夺下来了。不过呢，黎阳仓比较坚固，这些粮草咱还得省着吃，所以呢还按之前的供给，之前不给你供饱，现在还不给你供饱，只给你画张饼啊。望三军将士打起精神来，从明日开始经略黎阳，奔黎阳黎阳仓给我打，打下黎阳仓咱就有了活路了，休整，明日就进军。宇文化及也真急了，没粮草哪行啊，所以呢把这死命令下达下去了。这边东郡丢了，那王军阔也有流星探马呀，得知讯息，王军阔大吃一惊啊，哎呀，粮草虽然得了，但东郡丢了呀，我可是现在名义上东郡的一把手啊，陛下派我来守东郡来了，你要说我没到达东

东郡，东郡被人拿了丢了，跟我没有关系，我人没到达呢。但问题是我昨天晚上已然到达了，只不过来追粮草，东郡这边被王鬼给陷了。不，那这事儿你说我有责任我没责任呢？说我没责任不可能，说有责任我冤呢。哎呀，王君阔呀，平常那么一个沉稳之人，今天呢，嘿，滴溜溜溜溜溜，原地打磨磨，直搓手啊！哎呀，这个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那王君阔手下有将领啊，谁呀？原来归他管的东面的四个响马，也是贾柳楼的四位兄弟呀、啊。原来在磨盘山的卢明星、卢明月弟兄，还有伏谷中费天喜呀、啊，这四个人呢一直跟着王君阔呢。一看，七哥啊，王君阔排行老七呀、啊，七哥，您呢别着急，事已至此，着急也没用啊。咱们这点人也没带工程器，去打东郡要复夺回来，不容易呀、啊。人家那边人数也多呀，咱守城还行，进攻不易呀。不如啊，咱先带着粮草车返回金庸城，再做犄角啊。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为铺设一条铁路，某工程师走进一家农舍，并对主人说，
5: 铁路路基将正好通过你们这所房子呀。
6: 我没意见，但要是你们以为火车每次打这通过的时候我会给开门和关门，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

0: 一家大宾馆的经理对新来的行李员说道：
1: 听着，伙计们，能够叫出客人的姓名，这会使每个客人都感到自己很受欢迎，这一点极为重要。
0: 听了这话，新来的行李员不禁问道：
2: 经理先生，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很快地知道顾客的名字呢？
1: 这个很容易，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查看客人们随身携带的旅行箱上贴着的标签。
2: 哦，知道了，经理先生，还是您聪明。
3: 说完这话，新来的行李员就去忙他的工作了。不大一会儿，从宾馆大门口就走进来了一对夫妇，他们就是新来的行李员要首次接待的客人。当行李员把他们送到房间之后，他特地看了看皮箱上的标签，然后对这对夫妇说道：
2: 作为本宾馆的一员，我在这里真心的希望您二位能在这里过得愉快。尊敬的真皮先生和真皮太太，祝二位晚安。

0: 性子很急的太太对脾气温和的丈夫说道：
1: 哦，亲爱的，我不想过分好奇地打听你的事情，但是有件事已经困扰我好几天了。
2: 哦，是吗，太太？你不如说来我听听。
1: 哦，亲爱的，上个星期五你收到了一封信，信上是撒了香水的，而且是女孩子的笔体。我看到你打开信的时候，突然冒出了一身冷汗，你的脸变得煞白，手也跟着颤抖。天哪，你能告诉我这是谁写的信吗？信上都说了些什么呀？
2: 哦，是这事儿啊。我当时就决定了，这件事儿我们俩之间最好不要再讨论了。
0: 听到这话，妻子突然尖叫起来。
1: 天哪，快告诉我是谁写的，都写了些什么
2: 啊！不要这么歇斯底里嘛。好吧好吧，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我就告诉你，那封信是从你最爱去的服装店寄来的，信上说你欠他们7400美元。
3: 一对夫妇带着小儿子走进咖啡馆，爸爸吩咐道：
4: 请来两杯白兰地。
3: 儿子不安地问：
5: 你认定妈妈不喝吗？

0: 说有个女的和老公出去开车兜风撩玩去了，一路上看到不少这个名车好车呀，忍不住就称赞。老公问她说，看来你对好车还挺有研究啊，我考考你，你知道哪种车最沉钱吗？完这人说奔驰，老公说不对，他又说宝马，老公又说不对，接着说法拉利什么劳斯莱斯宾利啊，是不是啊，二八大拐五的老公都说不对，说等媳妇儿把知道的一堆车名都说完了，老公仍然说不对，这媳妇儿有点急了，说干啥呀，啥意思，哪个都不对，就你知道多呀，那你说啥车最有钱最挣钱，你说说。结果他老公向前开了一段，然后手指着右前方说，看最挣钱的车在那儿。结果他媳妇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一辆四四方方奔头奔脑的车停在了一家银行门前，原来是运钞车。
1: 在病房里，医生提醒一名妇女，
2: 夫人，请您说话的时候轻一点啊，您的丈夫需要绝对的安静。
3: 哎呀，没关系，医生，多少年了，我的话他一句也听不进去啊。

0: 在夜总会里，一名钢琴手对顾客吹嘘他的音乐生涯。
1: 在我弹钢琴之前，我是一个小提琴手。
2: 哦，那您为什么放弃拉琴了呢？
1: 因为弹钢琴时，酒杯放在钢琴上不会滑下去。
3: 在课堂上，一位男生正和邻座的女生讲话，被老师看见了。老师很不高兴地把他叫了起来，训斥了一顿。这时，这个男生向老师辩解道：
4: 哦，老师，刚才我只是问了我同桌一个问题，我没说别的。
5: 什么？你说你在问他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这是在上课？在课堂上，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应该问老师。你这个臭小子！
3: 听到老师的话，这个男生站了起来，很难为情地抬起了头，对老师说道：
4: 那好吧，老师，我就问您，这个周末的下午，您是不是愿意跟我一块儿去滑雪呢？

0: 夜班值班警察在公路上拦住了一辆卡车。
1: 你可知道你这车后的尾灯没亮吗？
0: 那司机爬下车子，往车后一瞧，大惊失色，掉头就拼命地跑起来。警察好心地喊：
1: 哎，别慌，这不算什么严重的违章。
2: 嗨，我哪能不慌啊，那辆装着我老婆和四个孩子的拖车。

0: 司机爬下车子，往车后一瞧，大惊失色，掉头就拼命地跑起来。警察好心地喊：“
1: 别慌，这不算什么严重的违章。”“
2: 嗨，我哪能不慌啊？那辆装着我老婆和四个孩子的拖车

0: 突然呢，一位少妇非常亲切的站在他面前，这小子当时慌了。令人惊奇的是啊，这女的一下子喊出了他的姓名，并自我介绍是他初中同学。说实话，当时他脑子里是一片糊涂啊，当时就懵了。因为这女的变化忒大了，他一时还真对不上号。于是他一边开动大脑搜索，一边不失礼貌的跟他搭话，结果鬼使神差的正说着这一句：谢谢你这么长时间你还爱着我呢。
1: 一个人在火车站问站长，
2: 请问那特快列车开出了没？
1: 开出了。
2: 那普通列车呢？
1: 8:30就过站了。
2: 那货物列车呢？
1: 他们只有在午夜才通过这里。
2: 那你是说现在没有火车开过来？
1: 不错不错。你问的这么仔细，到底想上哪儿啊？
2: 我只是想跨过铁轨而已。

0: 花花公子德里克先生在一次宴会上看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于是他便主动写了一张纸条，让旁边的人传了过去，送到那个女孩子手中。这张纸条上是这么写的：
1: 小姐，今天在晚会上能够见到您，真是三生有幸。另外，我也想让您清楚地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够邀请您去看一场电影，而不遭到拒绝呢？
0: 很快，纸条就从那个女孩子手里传了回来。德里克非常自信地打开了纸条，只见这张纸条上清楚地写着这样一句话：
2: 哦，尊敬的先生，如果您真的想邀请我去看电影，而又不想遭到我的拒绝的话，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别去。

0: 在饭店里，服务员正在为即将举办的宴会做准备。领班不解地问服务员，
1: 你们为什么要将所有的椅子摆在离餐桌有2公尺远的地方啊？
2: 哎，要知道出席这次宴会的人都是钓鱼协会的成员。
3: 毕业一张纸，奋斗一辈子；婚姻一张纸，折腾一辈子；金钱一张纸，辛苦一辈子；看病一张纸，花钱一辈子；忘了这些纸，快乐一辈子，要么一辈子。

0: 一位刚刚失恋的哲学家正在家里和他的好朋友一起喝闷酒，和他同病相怜的这位朋友醉醺醺地问这位哲学家：
1: 那么可我可怜的朋友，你和我已经喝得不少了，我想我们也应该找到答案了。你说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才会对我们这样的人更忠贞一些？是长着一头金发的女人，还是长着一头棕红色头发的女人呢？
2: 听到朋友的话，摩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3: 什么？如果你真的想找一个对你忠贞不二的女人的话，那我敢肯定，那个女人一定是长着一头白发。
4: 警察问一个被当场抓获的小偷：
5: 为什么你偏要到这家商店去偷东西？
6: 因为这家商店离我的住处很近啊。你们知道，目前社会上非常乱，我不敢过久的离开自己的家，以防被盗。
7: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0: 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

0: 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2: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3: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急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5: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9: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

0: 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2: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1: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2: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3: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5: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4: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 982.33 点，单日涨幅 1.35%， 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6: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4: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8: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7: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

0: 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3: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4: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玲娜表示，
5: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3: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6: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8: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7: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9: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10: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熊出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9: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11: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12: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11: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

0: 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1: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2: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3: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2: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4: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2: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5: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7: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他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他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6: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5: 我国8纵8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1: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5: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 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2: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3: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1: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1/8决赛的较量。
3: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1: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烟絮飞扬，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8: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9: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鹤一高速加紧施工，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京城游客畅游红松林海，引客入伊迎来实地体验热潮，嘉荫避暑游持续升温，友好区抓实专项培训护航旅游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艺林、高盛哲、刘思琪报道。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攻坚保通车。连日来 G1111 鹤岗至哈尔滨高速公路鹤岗至伊春段项目建设抢抓工期火力全开，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使用。眼下鹤一高速各个施工作业面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程车轮番作业，机器轰鸣不止，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稳步推进各项作业，现场施工秩序井然，建设氛围浓厚。记者王艺林。
2: 我现在正在鹤一高速丰岩山隧道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正在建设的就是咱们的隧道站。那建成之后啊，这个站里将会搭载着专门为咱们丰岩山隧道所定制的涵区隧道智慧化管控平台。这个平台呢，可以将隧道内的通风、照明、车辆、消防等多套独立系统进行整合，在一个界面就能直观的管控，用数字化的方式解决了全省最长隧道不好监控的难题。
9: 涵区隧道智慧化管控平台同步接入省级路网，以数字化手段补齐林区长隧道安全管控短板，实现主动预警、智能调控、高效处置一体化。哈尔滨交研交通公司鹤一高速鹤台段机电工区现场经理刘国强。
10: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隧道设备供电和灯具的施工，同时也在进行着平台的前端设备接口对接工作，计划20天左右进行涵区隧道智慧管控平台的调试工作，同时这也是全国首例的那个智慧平台。
9: 目前鹤一高速交通安全设施、机电设备安装、沿线防建工程、道路绿化等所有附属工程正在同步施工，各项收尾工作有

0: 送上青田桦树枝饮品等，细致讲解红松生态资源与景区游览路线，游客们畅游红松林海，沉浸式感受22摄氏度清凉森林氧吧，尽情体验原生态避暑风光。天津飞猪旅行社江都路店孙丽媛：
1: 天津温度高达35度，我带着我们的团队30多人已经来到了这里，感受了一下22度的夏天。我们的团员说这里非常适合避暑，他要在天津宣传他们的朋友也来到这里，大家一起来，今年的夏天一定要来伊春避暑。
0: 天津游客任秀英：
2: 享受了美好的天空，看到了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呼吸到了大森林的新鲜的空气，尝到了伊春美食，所以心里特别高兴。
0: 天津游客史文华：
3: 真也太热情了，我喜欢这里，会带家人再来伊春。
0: 此前枫林县文旅小分队赴天津精准拓客，签订客源互送协议，搭建跨省文旅合作桥梁，此次首发团实地游览，进一步打响枫林森林避暑品牌，持续拓宽省外避暑客源市场，助力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嘉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林月报道。连日来，大批游客慕名奔赴嘉烟，沉浸式畅游绿水青山，乐享惬意凉夏，嘉烟避暑游持续升温。在黑龙江畔，游客乘船畅游界江，领略两岸青山碧水风光，不少游客还专程到边境界碑前打卡，感受嘉烟独有的边城风情与壮阔山河之美。乐游旅行社导游李娜：
4: 22度的林都伊春的名片在网上是非常的火，很多的游客呢都是慕名而来的，他们是专程的感受这份独有的夏日凉意的。
0: 为进一步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嘉烟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精准贴合文旅消费需求，扎实开展暖心宠客专项服务行动，工作人员为往来游客免费发放特色文创产品青田解暑西瓜，主动对接游客需求，细致询问游玩体验，耐心倾听意见建议，以精细化有温度的便民服务，全方位护航游客清凉舒适的嘉烟之旅，不断升级文旅服务体验。北京游客陈梦云：
5: 说嘉烟这边不是第一龙乡嘛，到这里头感受到这边的那个江也美，空气也美，那个天空也美，特别好。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鲜文、杨岩报道。近日，友好区卫健局联合区工信局开展专项培训，全面提升景区及住宿行业从业人员应急救护和卫生管理水平，为护航夏季旅游安全做足准备。眼下已进入夏季旅游高峰期，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流量大幅攀升，景区运营及住宿行业安全卫生防控压力持续增大。针对这种情况，友好区卫健局特邀市红十字会专业讲师为旅游从业人员进行实用技能培训，围绕夏季高温天气易发的晕厥、心脏骤停等突发情况，详细讲解黄金救援要点，规范演示心肺复苏、心脏除颤仪操作全过程，通过现场示范、手把手教学、全员实操的方式纠正不规范操作，确保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应急施救技能。培训还聚焦住宿行业卫生管控重点，系统讲解客房消杀、布草更换、公共用品消毒等标准流程，梳理日常经营常见卫生隐患，明确卫生自查、消毒台账登记、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硬性规范。友好区卫健局副局长靳爽：
6: 暑期游客集中，客流量大，安全卫生防控任务较重，本次联合培训补齐了景区住宿行业应急处置和卫生管理短板，压实经营主体责任，提升一线人员服务保障能力。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嘉欣、林涛报道。入夏以来，铁力市依托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开展2026年幸福家园展锦绣、黎城放歌送新潮、黎马放歌广场文艺演出，以精彩的文艺盛宴点亮城市夏夜烟火气，让多彩夜生活成为群众幸福生活的生动底色。晚风习习，光影璀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的呼兰河之声大舞台前人头攒动，气氛热烈，精彩的文艺演出吸引大量市民游客驻足欣赏，舞蹈、歌曲、经典京剧、器乐演奏轮番登场，为现场观众奉上了一场场高品质的夏夜视听盛宴。铁力市通过把文艺舞台搬到城市公园，送到百姓身边，有效丰富了城市夜

0: 间文旅业态，补齐基层夜间文化服务短板，让群众在休闲纳凉的同时乐享文化成果，切实提升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铁力市群众艺术馆馆长任航：
1: 今年我们将持续推出系列惠民文化演出活动，把舞台搭建到基层一线，把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这个老品牌更有温度、更接地气，真正的成为老百姓喜爱的文化活动。
0: 今后铁力市将持续依托本土文化特色，持续丰富夏季夜间文体活动供给，不断培育多元夜间文旅场景，以精彩纷呈的群众文化活动点亮城市夏夜，持续擦亮龙江夏日文旅特色名片。本台消息，日前汤旺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区应急局、乌衣岭镇、乌衣岭林业局公司等成员单位联合开展2026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进入主汛期后，乌衣岭镇内持续强降雨，永清村河道水位超警戒，临河片区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风险，危及到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乌衣岭镇在接到险情报告后，指挥部立即启动镇级防汛应急响应，迅速组织集结抢险救灾应急队伍，对堤坝决口及管涌处进行抢险修复，对下游低洼地带受威胁区群众做宣传动员工作，并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医疗人员现场进行清场消杀，救灾物资保障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整场演练指挥调度统一，环节衔接紧密，处置流程规范，为应对防汛突发事件积累了实战经验，提高了群众防灾避灾意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请听歌曲《奋斗青春》。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

0: 路。
1: 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0: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5: 用心
3: 能看见，
5: 能看见。
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7: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8: 迄今为止，我大约觉得，写作之前的一些重大准备工作基本有了眉目。不是说一切都完备了，永远没有完备的时候。现在所有的工作只是给未来的作品搞起一个框架，准备了一些建筑材料而已。一旦进入写作，一旦人物真正活动起来，这个框架就可能有大变动、大突破。一些材料可能完全失去作用，而欠缺的部分将不知要有多少。绝大部分问题要等进入写作才能暴露出来，需要一边写作一边调整、变动、补充。不知不觉已经快三年了，真正的小说还没写一个字，已经把人折腾得半死不活。想想即将要开始的正式写作，叫人不寒而栗。现在要利用这点空隙，让脑子歇一歇，凉一凉，多吃一点有营养的东西。我知道要是忙起来，常常会顾不上吃饭或胡凑合着吃，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时候是足球运动员开赛前的几分钟，是战壕里的士兵等待着冲锋的号声，按捺不住的激动，难以控制的紧张。不管怎样，总得装着轻松几天。接下来怀着告别的心情，专一参加了两次叫欢愉的社会活动，尤其是组织了一次所谓长篇小说促进会，几十号人马周游了陕北，玩得十分痛快。可是期间一想到不久就要面临的工作，不免又心事重重，有一种急不可待投入灾难的冲动。在整个准备阶段中，有许多朋友帮过我的忙，有些是自动乐意帮忙的，有些是强迫他们帮的。记得为了弄清农村责任制初期阶段的一些非常具体的情况，我曾把两个当过公社领导的老同学关在旅馆的一间房子里谈了一天一夜，累得他们中间不时拉起鼾声。我得要专门谈谈我的弟弟王天乐。在很大的程度上，如果没有他，我就很难顺利完成《平凡的世界》。他像卫士一样为我挡开了许多可怕的扰乱，

从十几岁开始，我就作为一个庞大家庭的主事人，百事缠身，担负着沉重的责任。此刻天乐已自动从我手里接过了这些负担，为我专心写作开辟了一个相对的空间。另外，他一直在农村生活到近20岁，经历了那个天地的无比丰富的生活，因此能够给我提供许多十分重大的情节线索。所有我来不及或不能完满解决的问题，他都帮助我解决了。在集中梳理全书情节的过程中，我们曾共同度过许多紧张而激愤的日子，常常几天几夜不睡觉，沉浸在工作之中，即使他生病发高烧也没有中断。尤其是他当过5年煤矿工人，对这个我最薄弱的生活环境提供了特别具体的素材。实际上，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等于是直接取材于他本人的经历。在以后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我由于陷入很深，对于处理写作以外的事情已经失去智慧，都由他帮我料理。直至全书完结，我的精神疲惫不堪，以致达到失常的程度，智力似乎像几岁的孩子，走过马路都得思考半天才能决定怎样过。全凭天乐帮助我度过了这些严重的阶段。的确，书完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离开他几乎不能独立生活，经常像个白痴或没经世面的小孩一样紧跟在他后边。我看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比我聪明，我常暗自噙着泪水，一再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有关我和弟弟天乐的故事，那是需要一本专门的书才能写完的。眼下，当我正在相对悠闲的日子里瞎转悠的时候，天乐正忙着查看阵地，帮我寻找进入写作的一个较为合适的地方。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我决定到一个偏僻的煤矿，去开始第一部初稿的写作。这个考虑基于以下两点：一，尽管我已间接地占有了许多煤矿的素材，但对这个环境的直接感受远远没有其他生活领域丰富。按全书的构思，一直到第三部才涉及煤矿，也就是说，大约在两年之后才写煤矿的生活。但我知道，进入写作后，我再很难中断案头工作去补充煤矿的生活。那么，我首先进入矿区写第一部，置身于第三部的生活场景，随时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那里的气息，总能得到一些弥补。二，写这部书，我已抱定吃苦牺牲的精神。一开始就到一个舒适的环境去工作，不符合我的心意。煤矿生活条件差一些，艰苦一些，这和我精神上的要求是一致的。我既然要拼命完成此生的一桩夙愿，起先就应该投身于艰苦之中，实行如此繁难的使命。

不能对自己有丝毫的怜悯之心，要排斥舒适，要斩断温柔，只有在暴风雨中才可能有豪迈的飞翔，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有可能弹拨出绝响。为了方便工作，我在铜川矿务局兼了个宣传部的副部长。很对不起这个职务，几年里我只去过宣传部一次，上下级是谁都不清楚。我兼此职完全是为了到下面的矿上有个叫长期的落脚地方，名正言顺地得到一些起码的方便条件。正是秋风萧瑟的时候，我带着两大箱资料和书籍，带着最主要的干粮，十几条香烟和两罐雀巢咖啡，告别了西安，直接走到我的工作地陈家山煤矿。我来之前，矿上已经在离矿区不很远的矿医院为我找好了地方。那是一间用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间，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小柜，还有一些无用的塑料格沙发。陈家山是我弟弟为我选的地方，这是铜川矿务局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煤矿，地面设施也相当有规模。最重要的是，这里有我弟弟的两个七哥，如果有什么事，他们随时都可以帮助我。亲戚们都十分热心厚道，他们先陪我在周围的山上转了一圈，四野的风光十分美丽，山岩雄伟，林木茂盛，人称汉江南。此时正值霜叶红于二月花之时，满山红黄绿相间，一片五彩斑斓。亲戚们为了让我玩好，气氛十分热烈，但我的心在狂跳，想急迫地投入工作，根本无心观赏大自然如画的风光。从山上回来，随手折了几枝红叶，插在办公桌对面的沙发缝隙里，心情在一片温暖的红色中站立着。铺好床，日用东西在小柜中各就其位，十几本我认为最伟大的经典著作摆在桌边。这些书尽管我已经读过多遍，此间不会再读，但我要经常看到这些人类所建造的辉煌金字塔，以随时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随后我在带来的十几本稿纸中抽出一本，在桌面上铺开，坐下来，心绪无比的复杂。我知道接下来就该进入茫茫的沼泽地了，但是一刹那间心中竟充满了某种幸福感。是的，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已经奔波了两三年，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现在终于走上了搏斗的拳击台。是的，拳击台，对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0: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1: 开头，这是真正的开头。写什么？怎么写？第一章，第一自然段，第一句话，第一个字。

一切都是神圣的，似乎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令人难以选择，令人战战兢兢。实际上，它也是真正重要的，它将奠定全书的叙述基调和语音节奏，它将限制你，也将为你铺展道路。一切诗情都尽量调动起来，以便一开始就能创造奇迹。词汇像雨点般落在纸上，可是一夜未完，就觉得满篇都是张牙舞爪，立刻撕掉重来，新换了一副哲学家的面孔，似乎令人震惊。但一夜未完，却又感到可爱和蹩脚。眼看一天已经完结，除过纸篓里撕下的一堆废纸，仍然是一片空白。真想抱头痛哭一场。你是这样的无能，竟然连头都开不了，还准备写一部多卷体的长篇小说呢。晚上，躺在孤寂的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开始真正怀疑自己是不是能胜任如此巨大的工作。完全可能是自不量力。你是谁？你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写了一点作品的普通作家，怎么敢妄图从事这种巨大的事业？许多作家可能是明智的，一篇作品有了影响，就尝试写些力所能及的作品，以巩固自己的知名度。这也许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你，却几年来一直执迷不悟，为实现一种少年时的狂想，就敢做这件不切实际的事。少年时，你还梦想过当宇航员，到太空去活捉一个外星人，难道也可将如此荒唐的想法付诸实施？你不成了当代的堂吉诃德？迷糊几个小时醒来，已是日上中天，说明天亮以后才睡着的。再一次坐在那片空白面前，强迫自己重新进入阵地。反悔的情绪消失了。想想看，你已经为此而准备了近三年，绝不可能连一个字也不写就算完结。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个世界级的笑话。又一天结束了，除过又增加了一堆揉皱的废纸外，眼前仍然没有一个字。第三天重蹈覆辙，三天以后竟然仍是一片空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开始在房间不停地转圈圈走走走，像磨道里一头驴，从高烧似的激烈一直走到满头热汗变为冰凉，冰凉的汗水使燃烧的思索冷静了下来。冷静在这种时候可以使人起死回生。冷静地想一想，三天的失败主要在于思想太勇猛，以致一开始就想吼雷打闪。其实这么大规模的作品，哪个高手在开头就大做文章？瞧瞧大师们，他们一开始的叙述是多么平静，只有平庸之辈才在开头就堆满华丽。记着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后面，这应该是一个原则。为什么中国当代的许多长篇小说都是虎头蛇尾？道理就在于此。这样看来，不仅开头要平静。

0: 的进入，就是全书的总布局也应按这个原则来。三部书应该逐渐起伏，应该一浪高过一浪的前进。黑暗中似有一道光亮露出，现在平静地坐下来，于是顺利地开始了。为了纪念这不同寻常的三天，将全书开头的第一自然段重录于后。1975年2-3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完璧归赵。公元前283年，秦昭襄王听说赵王得了当初楚国丢了的和氏璧，就派使者去见赵惠文王，愿意拿出15座城池来换玉璧。赵惠文王跟大臣们商量，要想答应秦国又怕上当，要是不答应吧又怕得罪了秦国，需要派个使者上秦国去交涉一下。有一个宦官对赵王说，他有个门客叫蔺相如，挺有见识。赵惠文王就把蔺相如召来问他。蔺相如说，秦国强咱们弱，不能让秦王找借口发兵打我们。大王把和氏璧送了去，要是秦国不交出城来，那就是秦国的错了。蔺相如又说，要是大王没有可派的人，那我就去一趟。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咸阳，秦昭襄王得意地坐在朝堂上接见他，蔺相如恭恭敬敬地把和氏璧献了上去。秦昭襄王接过来以后看了又看，很高兴，他还把和氏璧递给左右后宫的美人传着看，大臣们一片欢呼表示庆贺。蔺相如不见秦昭襄王提起交换城的事儿，就急中生智，上前对秦昭襄王说，这块玉璧有点小毛病，让我指给大王看。秦昭襄王就把和氏璧递给了蔺相如。蔺相如拿着和氏璧往后退了几步，靠着朝堂上的大柱子瞪着眼睛，气冲冲地对秦昭襄王说，大王派使者到敝国，说是愿意拿15座城池来换的，赵国的大臣们都说这是秦王骗人的话，千万不能答应。可我说大国的君王怎么能够不讲信义呢？赵王这才斋戒了5天，派我把和氏璧送过来，这么郑重的事儿，大王却拿着和氏璧随随便便的叫左右的女人们传着看，我看呐，大王没有交换的诚意。如今和氏璧在我的手里，我宁可把脑袋和这块玉璧在这个柱子上一同碰碎。说着蔺相如就拿起和氏璧来对着柱子要摔。秦昭襄王赶忙向他赔不是，叫大臣拿上地图来，指着说，打这儿到那儿一共15座城池，全交给赵国。蔺相如一想，可别再上他的老当，他就对秦昭襄王说，赵王斋戒了5天，又在朝堂上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送璧的仪式，大王也应该斋戒5天，然后再举行一个接受玉璧的仪式，我才敢把和氏璧奉上。秦昭襄王答应5天以后举行仪式，蔺相如就回到宾馆里歇着。蔺相如拿着玉璧回到了宾馆，马上叫手下人打扮成买卖人，把和氏璧包着系在贴身，偷偷的从小道回赵国去了。5天以后，秦昭襄王召集大臣们参加授璧仪式。蔺相如说，秦国自从穆公以来，从来没有一个讲信义的，我怕受到欺骗，对不起赵王，已经把和氏璧送回赵国去了，请大王治我的罪吧。秦昭襄王听了以后大发雷霆，蔺相如面不改色地说，秦国强赵国弱，请大王先把15座城池交割给赵国，然后打发使者跟我一块儿到赵国去取和氏璧。秦国的大臣们听了这番话，你瞧瞧我，我瞧瞧你。秦王想，和氏璧已经归赵了，就算是把蔺相如扔到大鼎里去煮也无济于事了，就只好对蔺相如说，哎，一块玉璧不过是一块玉璧嘛，我们不应该为了这些小事伤了两国的和气，

0: 是秦昭襄王恭恭敬敬的招待了蔺相如。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是吗？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1: 中国抗击疫情
2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0: 10年，
21: 中国向
2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1: 全面胜利。
2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时间，
1: 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5: 妈不缺钱。
4: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5: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4: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了。
5: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4: 妈，快开门。
5: 儿子，
6: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龙江制造产品加速驶向国际市场，为我国向北开放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1: 梁慧玲会见国家能源集团总经理冯来法一行；
0: 2026中国品牌价值榜单发布，五常大米连续11年蝉联大米品类榜首；
1: 中俄跨江索道完成关键拉绳作业，计划在今年底完成调试并投入使用；
0: 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盛装启幕；
1: 东北超第4轮比赛今晚开战，鸡西队主场迎战延边队，两大冷面名城决战绿茵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黑龙江省立足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战略定位，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从精准定制打开市场，到硬核技术赢得认可，再到贴身服务扎下根基，龙江制造正在全球版图上加速落子。
2: 伴随着汽笛声，此刻在我的身后，由中车汽车自主研发的600台平车正缓缓地驶出厂区。那这些平车啊，将会应用到中老铁路上，为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贡献龙江的装备力量。
3: 绵延千里的中老铁路是我国西南连接中南半岛的黄金通道，龙江制造的平车已成为这条跨国物流的主力车型。和以往不同，今天发出的这批平车多了一项本领，它要同时解决钢材和鲜果同车运输的难题，尤其要破解热带水果冷链保鲜的痛点。
4: 跨境运输要一车多用，难点在冷链，它是一个大冰箱，然后呢外边需要电源，一个冰箱供单独供电，还是说把这个冰箱所有串起来，然后我给它集中供电，这是它需要提出的两种方式。
3: 把用户的需求变成产品的方案，中车汽车最终将平车设计成一个移动大冰箱，东南亚的新鲜水果最快3天就能端上国内消费者的餐桌。
5: 3季度我们统计一下，大概有13个品种。

0: 从第一届的十几人到今年30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如约赴会，龙江制造的朋友圈正迅速扩大。
1: 海外的市场实际就像这个人数一样，是逐渐在扩大的，它版图越来越大的。那医生愿意远赴到我们的哈尔滨，可能有的都跨越几万公里，那更加证明了我们手术机器人在他们的国家这种认可度。
0: 走出去更要扎下根。在俄罗斯广袤的牧场上，黑龙江德沃科技的打捆机正一路驰骋，当地农户纷纷点赞，效率和欧美产品不相上下，价格却更友好。企业工程师长期驻守海外，哪里有需要，服务就追到哪里。下一站，韩国、秘鲁也将迎来龙江农机的身影。
2: 卖产品只是敲门砖，还帮他们解决当地作业的实际问题。在2026年，我们也接到了在俄罗斯还有中亚地区的这个批量反单，我们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0: 这样的出海故事正在龙江大地上多点开花。哈电集团的发电核心装备点亮异国他乡的万家灯火，中国一众的重工设备为全球能源产业注入澎湃动力，广旺机电在全球清查机组冶金领域稳居前三，天有为的汽车仪表已深度嵌入全球汽车供应链。如今越来越多的龙江本土企业以硬核品质闯市场树品牌，让龙江制造的金字招牌闪耀全球，持续释放龙江向北开放新活力。
3: 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国家能源集团总经理冯来法一行。
4: 梁惠玲对冯来法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国家能源集团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立足能源供应压舱石、能源革命排头兵职责使命，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全面落实双碳战略，优化调整能源结构，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我省愿与国家能源集团深化央地合作，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共赢发展，希望国家能源集团加大15、17在黑龙江的投资力度，围绕氢能、煤化工等领域加快布局一批成熟度高、可行性强的产业项目，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建设，支持煤电机组适配性改造和清洁能源基地建设，拓展算电协同业务，助力黑龙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冯来法感谢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对国家能源集团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集团转型发展及在黑龙江投资建设项目情况。他表示，15、17，国家能源集团将扩大在黑龙江的投资布局，加快推进供热、煤化工等产业项目建设，加强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助力黑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陈绍波及省直有关部门、有关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今天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看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如何在日军残酷围剿下浴血抗争，用14年艰苦奋战铸就不朽丰碑。
0: 今天抗日英雄张甲洲的外孙女一家特意赶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参观刚刚推出的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
6: 我们的姥爷在抗日时期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看到他生前使用过的这些东西。

0: 东北电视纪念馆，参观刚刚推出的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
1: 我们的姥爷在抗日时期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看到他生前使用过的这些东西，
0: 第十一军共九个军诞生和活动于黑龙江境内。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东北抗日战争的新阶段。14年艰苦抗战，几万名东北抗联将士血染疆场，杨靖宇将军孤身血战殉国，敌人残忍剖开他的腹部，发现胃中仅有棉絮藏。以冷云为代表的八名女战士为掩护主力突围英勇投江，其中年龄最小的王惠民牺牲时年仅13岁。赵一曼受尽酷刑仍不屈服，遗书力透纸背，感人至深。
2: 东北抗联队伍里边牺牲的军师一级的将领，总数超过100名。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幸存的军长，那只有周保中和李延禄两个人。这是一支忠诚于党的革命军队，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这支队伍不可能坚持14年。而且，在东北沦陷区，没有补给，缺乏支援的情况下，能够坚持这么久，也反映了东北抗联他们勇于斗争这样的顽强信念。
3: 在最新发布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区域品牌榜上，五常大米以720.12亿元的品牌价值，连续11年蝉联大米品类榜首。一粒米如何香飘万里？今天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黑土地，探寻这粒米背后的较真儿故事。
4: 这里是五常水稻主产区，位于五常市民乐朝鲜族乡的振兴村。眼下我身后的这片稻田地里已经全面进入到了水稻拔节生长期了。
5: 大家看水面留下的这道印记，这不是普通的水痕，而是一条水稻健康的监督线，大概保持2到3厘米左右的浅水层。如果水层高了，容易滋生病虫害，如果低了，还会影响水稻分叶。这条线呢，实际上就是五常大米精细化管理的一条刻度线。
6: 每个地块每月每天做什么，我们都有一个农事的记录本，从晒种到插秧啊，都一笔一笔的记在了农事记录本上。精细化的管理之后，2025年吧，我们的整个产量一亩地提高了小100斤，十位值从原来的85一直提升了到了90，甚至最好的提升到93，所以真正的达到了五常大米特等的这个国标的一个标准。
7: 五常三面环山的 C 型地貌形成了东北独一份的小气候，先天优势得天独厚，但真正锁住这股优势的是一粒名为五优稻四号的种子。为防退化，当地坚持年年筛选，确保纯度达99.9%。
8: 每一年它都要进行抗寒抗倒伏，它田里的每一个叶片上和茎叶上提取它的基因，用基因互补的方式，基因比对，找出比去年优质的。所以你看到它品质好，这需要大量的科研工作开展。
7: 好种子要变成好大米，还得过五关斩六将。在金禾米业的车间，仅色选一环就要通过3次强光体检，任何瑕疵都逃不过火眼金睛。
9: 顺米不达标的要进行淘汰，颗粒不饱满的也要进行淘汰，颜色不达标的同样也要进行淘汰，十位值不达标的也不允许出厂。我们就是要保证从我们出去的每一粒米都是高品质。
7: 经过99道工序的千挑万选，一粒合格的五常大米才算刚刚拿到出厂证。但这份品质如何能穿越几千公里，让千里之外的消费者也信得过呢？答案就藏在眼前这块数字大脑里。

0: 刚才啊，我们在农田里看到的种植场景全部被收录到了我所在的物联网信息服务中心的数字大屏里，将五常260万亩水稻的种植面积尽收眼底。通过手机来扫一下上面的溯源码，种植地块、加工日期、质检报告十几项信息一目了然，实现大米品质的全程可追溯。
1: 这份看得见的信任让五常大米不仅在传统渠道热销，还催生了水稻定制、稻米文化体验、稻田观光等新模式。在侨府大院，发货线日夜不停，更有来自俄罗斯的会员专程来看自己承包的稻田。
2: 左手边的这个，这是发往这个湖北的，右手边这个，是发往宜昌的。
3: 有传统客户，还有这种定制农业的客户，平均每天发货量呢，大约在1000吨左右。
0: 在种子上较真纯度，在生产线上较真工序，在二维码上较真溯源，每一个环节的较真最后都沉淀到了碗里，滋养着品牌这棵树枝繁叶茂，让五常这碗稻花香端得更稳，飘得更远。
1: 2号，中国黑河至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跨江索道完成关键拉绳作业，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90%，计划在今年底完成调试并投入使用。
4: 在跨境索道桥中方建设现场，十多名高空作业人员正在开展边绳施工作业。中俄跨境索道采用双轿厢设计，单厢可容纳110名乘客，索道最快运行速度可达到每秒12米，从黑河前往俄罗斯对岸仅需6至8分钟。项目预计在今年12月达到运营条件，正式投用后年旅客输送能力超260万人次。
5: 编程难度是有的，因为咱那个支架高度是75米，采用我们公司申请的专利铁空桥来搭设的。
4: 未来跨境索道将实现每天早7点到晚23点的超长时段通关，极大便利中俄两地人员往来，同时为两国边境夜间经济文旅交流发展注入全新活力。3号，第16届中俄文化大集在俄罗斯阿穆尔州布拉格维申斯克市启幕。活动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黑龙江人民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文化部、阿穆尔州政府联合主办。本届大集搭建两国4省州6城市联动格局，以黑龙江与阿穆尔州常态化合作为基础，中方设黑河主会场，牡丹江、佳木斯设分会场。依托黑河与布拉格维申斯克、牡丹江与弗拉迪沃斯托克、佳木斯与哈巴罗夫斯克3组城市结对，同步推出76项特色活动。闭幕式将于8月8号在黑河市举办。
6: 昨晚，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冰雪大世界园区璀璨开幕，万千灯火点亮夜空，也点燃了冰城的夏日激情。
7: 在璀璨的灯光中，开幕式以大型原创鹦鹉诗画《冰城夏酿醉揽山河》重磅开篇，伴随着激昂乐曲与激情的歌舞，冰雪风貌、湿地风光、江桥胜景、市井烟火轮番登台，尽显冰城开放包容、热情好客的城市气质，也让冰雪大世界瞬间融化为盛夏欢乐的海洋。
8: 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此刻全场已经沸腾，满天的礼花腾空绽放，千架无人机编队同步升空，整片夜空瞬间被光影铺满，避暑圣地清凉龙江字样清晰亮相，夏雨冰城清凉有约标语缓缓舒展。此刻的哈尔滨正在用漫天的星辰和独属于冰城的浪漫与热忱吸引八方来客。
9: 我虽然是个老年人，但是我又活到了18岁，太的高兴了，真是无法形容，好激动，好激动。
7: 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始创于1988年，是中国三大啤酒节之一，历经3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兼具历史底蕴与国际口碑的夏日啤酒盛会。本届啤酒节搭建了5座啤酒大棚、11个国际啤酒花园，融合美酒、美食、演艺互动、中式夜游、休闲露营等多种业态，园区规模创历届之最。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啤酒节首次推出了啤酒交易所特色互动区，模拟股市动态定价模式，现场售卖的某款啤酒人气高，价格就同步上涨，销量低就自动降价，游客在扫码自助购买的同时，可以客串啤酒交易操盘手，沉浸式体验趣味十足的啤酒文化。

0: 冰不愧是国际冰，真的很好玩。
1: 我还记得冬天的时候在这蹦迪呢，没想到夏天就在这喝酒了，都有点微醺了。我不知道是现场的环境让我醉了，还是酒让我醉了，反正就是醉了。
2: 来到哈尔滨啤酒节，除了品美酒、尝美食之外，怎么少得了逛美景呢？这里呢，就是在今年啤酒节上首次亮相的非遗千灯会。上百组大型主题花灯搭配近千盏的小型景观灯，将冰城夏夜的浪漫氛围直接拉满。热闹狂欢过后，不妨慢下来，到这儿来感受一份独一无二的夏夜浪漫。
3: 让我想起了欧阳修的《花市东如昼》的场景。哈尔滨的冬天精彩，夏天同样精彩，让我来了就不想走。
4: 本届啤酒节将持续至八月末，游客们不仅能参与灯火璀璨、烟火沸腾的户外狂欢，还可以领略冰爽梦幻、惊艳震撼的冰雪大秀。园区还将轮番上演足球赛事、潮流演出、主题巡游、趣味竞赛等系列特色活动，让八方游客在美酒、美景、美食中深度感受哈尔滨的夏日浪漫与城市活力。
2: 今晚东北超第四轮继续打响，鸡西队坐镇主场迎战延边队，这场对决被球迷戏称为冷面德比。同样是以冷面作为特色美食的城市，究竟谁能笑到最后？距离比赛还有一段时间，现场已经热闹起来。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上海光州东北超级酷，东北超鸡西主场战火重燃。那我现在呢就在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虽然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是这一片区域已经是座无虚席了。
6: 我今天呢是第一次来到咱们鸡西的主场，我也很看好咱们鸡西队，我就想说一句，鸡西队加油。
5: 感觉到咱们现场球迷的气氛了，是不是？我手中也拿着一个东北超的足球，在场上的时候呢，我们是以球会友，那么在场下呢，也希望用足球连接和沟通两座城市的情谊。延边的球迷，我们接球啦！
7: 接过主队球迷的足球，我已经感受到这份热情了。那在客队的区域，来自延边的球迷朋友们也已经就位了，他们跨越1000多公里赶来为延边球队加油助威。那么来到鸡西，您感觉怎么样？
8: 感觉特别棒，然后一下车就收获了满满的鸡西的这种热情，然后下车我们去吃了鸡西大冷面，对，味道也特别棒，然后吃完鸡西大冷面有劲儿，然后呢把延边的热情留在鸡西，我们带3分回延边，
9: 战斗延边队，战斗延边队。
7: 场内的氛围已经拉满，让我们再跟随这个足球去感受一下场外的热闹。
10: 虽然不能奔跑在绿茵草地上，但是来到市集当中同样可以感受到进球的快乐。整个市集呢足足有60几个展位，主打的就是将鸡西的文旅整合在一起，不仅可以品尝到鸡西特色的美食，同样呢我们也可以欣赏到我们鸡西特色的这个文创的产品。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就是远道而来从延边的这个非遗打卡区，我们来问问看现场这么多热闹。你好，
11: 你好，
10: 咱们带来了什么？
11: 我这次带来的是我们家的延边冷面，然后米酒玛格丽啊。
10: 他有什么想法？
11: 下次肯定来带媳妇儿品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10: 感受一下我们不一样的江湖。
11: 对对对对对。
10: 您看，这个东北超就是这么的热情，它不只有足球，更是我们各个城市之间文旅产业双向的奔赴，一场足球彻底燃动了一座城。我们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一起给双方球队加加油。
11: 好，
10: 鸡西延边冲
9: 冲 冲！
10: 山海
9: 关不住。
2: 7月1号，新开通的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完成首飞。串飞航线就是一趟航班停靠多个城市，分段接送旅客往返多个景区。航线的开通也填补了漠河至鸡西的航线空白。鸡西与漠河两地相距1400多公里，铁路、公路都需要辗转10多个小时。航线开通后，两地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以内，为两地经贸旅游联动打通了快速通道。
12: 我这次的行程是去星海湖玩一圈，然后到漠河追极光。开了这条航线以后，非常快，非常好。
2: 航线由成都航空直飞，每周三周日双向通航。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目前已累计开通哈尔滨至黑河至漠河、哈尔滨至漠河至抚源等

0: 15条串飞航线，
1: 将分散各地的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的旅游资源串联成线，连线成网。外省的游客呢，已经达到了58%，带动了沿线的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产业增收。
0: 2号，由省委网信办联合14家单位共同主办的黑龙江省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启动仪式在哈尔滨举行。活动以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围绕数字生活、数字工作等场景，开展网络主题宣传、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系列活动。
2: 面向这个农民、乡村、城镇这样的这个受众群体，真正开展一些接地气的、有实效的数字素养的培训。比方说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使大家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新的便利。
3: 今天，黑龙江省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首场招聘会在哈尔滨市举行。招聘会重点面向2026届应届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同时兼顾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共吸引242家企业，提供超过2600个用人需求。现场还设置政策解读、职业指导、简历优化等一站式服务专区。今年以来，全省人社部门面向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累计开展招聘活动超过2300场，发布招聘岗位需求36万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6.53万人。
4: 2号到5号，第21届韩地冰城心血管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作为国内心血管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盛会之一，大会吸引众多国内外医学专家，围绕冠脉介入、重症抢救、血管造影等16个专业方向，开展近150场学术研讨，搭建起多维度医学交流平台，
5: 系统整合韩地心血管研究的资源，聚焦高寒地区特殊疾病特征与防治的难题，推动会议从区域性的交流升级为立足东北、辐射全国、联动一带一路、韩地高寒国家的特色学术高地。
4: 黑龙江拥有寒地心血管病全国重点实验室，专业科研攻关和临床救治能力全国领先。本次大会既引进国内外前沿医学理念落地龙江，也向全国推广了寒地诊疗的龙江经验，助力全方位提升心血管疾病防治能力。昨晚第18届文华奖获奖物剧《三打白骨精》登陆哈尔滨大剧院，故事取材经典西游故事，在保留戏曲内核基础上创新年轻化表达，全网播放量超3亿，舞台融合无人机、激光、威亚等前沿科技，剧本贴合当代审美，重塑角色，八戒跳探戈，趣味现代台词拉满笑点。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得主杨霞云现场表演无缝变脸变装绝技，在几秒内切换白骨精的三重形态，搭配3米高台僵尸摔等高难度武戏，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6: 对物剧的传播以及中国戏曲的传播带来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给我们冰城人民带来一个全新的体验，我们感受了一个从来没有感受过的用方言来表现的一个剧种，给我们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演出，
7: 全程都非常精彩，我手都已经拍麻了，就是很激动，唱念做打都非常棒。通过这次演出呢，我觉得让大家更加感受了这个传统戏剧的魅力。
4: 今天由黑龙江省科协组织的东北四省区力学创新大会、人工智能现代农业发展大会、计算机前沿技术研讨会同步举办，活动聚焦深空深海深地高端装备研发、寒地农业大模型应用等重点领域，搭建起院士高校企业协同交流平台，为龙江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多领域科技创新提供智力支撑。
3: 近日，黑龙江移动完成京哈高铁哈尔滨段 5GA 精品网络建设并正式投用，设备可以耐-30度低温，有效解决高铁高速移动信号卡顿问题，同时全线搭载 AI 模块，网络承载与调度能力大幅提升。目前省内哈齐、哈姆等全部高铁线路已实现 5G 无缝覆盖。
8: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会。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0: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11: 点我点付。

0: 付款码。
1: 哎呀，那个马扎哪来的？
2: 我
0: 不再点。
1: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马扎哪来的？
0: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1: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3: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八成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 你多穿点啊，
3: 也是此时的我们。
0: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了。
1: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相传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而流亡国外，途中他又累又饿，昏倒在地。随臣介子推从自己大腿上割下一块肉，煮了一碗肉汤让重耳喝了，重耳渐渐恢复了精神。后来重耳做了国君，也就是晋文公，大赏功臣时唯独忘记了介子推，而介子推和母亲一起悄悄去绵山隐居了。晋文公听说后羞愧莫及，亲自带人去请介子推出山，却没有成功。于是有人献计放火烧山，想以此逼出介子推。大火熄灭后，人们才发现背着老母亲的介子推死在了一棵烧焦的老柳树下，并留下血书，上面写着：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晋文公睹后大哭不止，为纪念此事，晋文公下令建火，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第二年，晋文公率众臣登山祭奠，发现老柳树死而复活，便赐老柳树为清明柳，又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节。这是有关清明节来历中最为感人也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就像很多传说一样，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而在今天看来，它的文化意义要远远大于历史考据。清明也是反映自然界物候变化的一个节气，这个时节阳光明媚，草木萌动，万物复苏，自然界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民间有清明三候之说，认为这个时节一候同始拔，二候田鼠化为鞍，三候红始见，意思是说清明来到，白桐花开，田鼠因阳气渐盛而躲回洞穴，而喜爱阳气的鸟儿则开始出来活动，清明时节多雨，故而彩虹出现。作为节日，清明与纯粹的节气又有所不同，它蕴含着丰富的精神信仰和节俗礼仪，是传承信仰、家庭人伦的重要载体，也是感恩先人、拉近感情的重要方式。如今，清明期间的扫墓祭祖活动，经历代沿袭已成为固定礼俗。扫墓时要整修坟墓，清除杂草，培田新土，叩头行礼祭拜，表达祭祀者对先人的尊敬和缅怀。在中国人的传统信仰里，祖先的坟墓和子孙后代的兴衰福祸有着密切关系，所以陪墓是不容忽视的一项重要祭奠内容。扫墓祭祖，慎终追远，是清明节俗的最高主题。随着时代发展，清明节渐渐融入了寒食节和上巳节的习俗。近代以来，扫墓之外，踏青、植树也被确定为常规项目。在广东，清明扫墓称为扫山、拜山、拜青。扫墓祭祖、踏青郊游是广东人过节的主要礼俗主题。清明也是山花烂漫的时节，拜山之余，一家老小也会在山乡野间踏青游玩一番。中华民族自古就

又有春祭和秋祭两大祭祀活动，也是中国民间的古老习俗。春祭在清明节，人们一般祭拜直系祖先，秋祭在重阳节，祭奠祖宗的共同先人。他们用隆重的仪式祭祀，希望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寄托着人们的美好向往，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不仅有利于弘扬孝道亲情，唤醒家族共同记忆，还可促进家族成员乃至全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清明节融汇自然节气与人文风俗为一体，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先祖们追求天地人的和谐合一，讲究顺应天时地宜、遵循自然规律的思想。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也过清明节，比如越南、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2006年5月20日，清明节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五立体窗花，在陕西省渭南市的合阳县流行一种紫树剪纸，其制作手法和我们常见的平面剪纸差异比较大，它融剪纸和纸塑两种艺术于一体，采用剪、贴、塑、染等多种制作手法，是陕西合阳特有的一种类似浮雕的民间立体纸饰艺术。纸塑剪纸的主要表现形式为窗花，它的人物造型和当地著名的合阳提线木偶的偶人几乎一致，所以被誉为窗格上的木偶戏。提线木偶，提线木偶是古老的传统木偶戏的一种，表演时艺人用线牵引木偶表演动作。因为紫树窗花是立体的，所以在当地也叫出花，意思是突出在窗户上的窗花。它的内容以木偶戏故事中的人物为主，人物造型与提线木偶人物相似，所以紫树窗花的人物也沿用木偶戏里对人物的称谓，叫做人像。因为是立体的像雕塑一样的窗花，又因为要表现的主要是戏剧人物，所以纸塑窗花的原料比一般剪纸的原料更为复杂，颜色也特别丰富，除了要用到各种颜色的花纸外，还要用到棉花、各种颜色的绸布料以及金箔、银箔、铝箔等。制作工具不仅有剪刀，还要用到针线。纸塑窗花的制作工具和制作过程均比普通的单色或染色剪纸要复杂，需要经过包扎、剪贴、点染、堆塑等多种手法和过程。点染，工笔画中的一种染色技巧，一笔沾上深浅不同的色彩，在画面上连点带染，取灵动之意。堆塑，也称堆贴或者塑贴，是将塑出的立体状纹饰贴于胚体的一种装饰手法。堆塑纹饰多样，常见的有楼阁、人物、鸟兽等，此种手法多用于陶器、瓷器上。制作出来的戏曲人物头上戴帽子，嘴上挂胡子，脖子上戴璎珞，具有浮雕般的立体效果。璎珞，古代用珠玉串成的装饰品，多用为颈饰。璎珞原为古代印度佛像颈肩的一种装饰。通常衣服用印花剪纸成，发带用蜡光纸剪成，头帽用金银箔装饰，武将的雉鸡翎则用鸡毛代替。蜡光纸，在原纸上涂上蜡质涂层，然后用碎石反复摩擦产生光泽而制成的纸，具有极高的光泽度以及较高的抗张强度。制作时先用一小块白布包裹住一团棉花，当作人物的脑袋，然后用各色绸绒、铝箔及蜡光纸、皱纹纸等剪成人物的帽子、衣服、手中的用具等等，边剪边贴边缝，采用的是剪贴的剪纸技艺，最后再在人物的脸部挂上眉眼，脸颊处点上少许水红色，充当胭脂，人物马上就活灵活现起来。紫树窗花的张贴方式也和其他窗花有所不同，同一扇窗户上所贴的人物必须成套，一般在中心几个窗格里贴出戏曲故事，四周的格子里贴花鸟虫鱼和一些吉祥图案。

草原剪花人刘静兰，我国的剪纸制作人大部分是农村妇女，她们身上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刚毅、坚韧、隐忍、勤劳。她们的身世大多悲苦，但又不愿向艰苦的生活低头。她们一边操持着家务，一边又巧花心思，用自己的双手装点生活。扈淑兰如此，高凤莲如此，刘静兰也不例外。

0: 俊兰出生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一个穷苦的家庭，从小跟随邻居郭婶婶学习剪纸，商都人把剪纸叫弯窗花花。刘俊兰12岁就成为远近闻名的巧姑娘，村子里的人纷纷夸赞她，说俊兰弯的窗花花可好了。但刘俊兰深知自己虽然剪纸技艺好，却没有太多花样，所以就萌生了去学画画的念头。刘俊兰先找到当地有名的美术老师蓝善莲，蓝老师问他为什么学画画，他说想剪纸。蓝老师告诉他，想剪纸最好不要跟着他学，以免羊的绘画没学好，土的剪纸也丢了。刘静兰听后茅塞顿开，她一次一次地到田野乡间，把很多老乡家里的窗花样子做成熏样收集起来，空闲的时候就照着这些样子磨练自己的基本功，并逐渐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初看刘静兰的剪纸，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具有一种沉静婉约的美感，那些长长的线条舒展自如，看得人心头犹如微风拂过。剪纸研究专家靳之霖曾这样评价刘静兰的剪纸，他剪出的东西非常美，他的美表现在他剪的那一条一条长长的毛毛上，很纯净，很细腻，很优美，不浮躁，所以别人很难学。要学他的东西，首先要学他做人，要静下心来，毛毛躁躁的心态是学不来刘静兰。他剪纸的造型很美，组织也很美，那是他个人的艺术财富。刘静兰的剪纸作品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含蓄的寓意，比如老窗户讲究的是天圆地方，而碌碌清廉暗喻为官清正。刘静兰说，每一幅剪纸都有丰富内涵，并不仅仅是看起来漂亮那么简单。刘静兰始终以传统为基础，根据传统剪纸纹样，通过自己独特细腻的表达方式，使传统剪纸在不同的时空得以展现别样的风采。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对于不少新手爸妈来说呢，照顾孩子睡

0: 睡觉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有的宝宝白天睡不醒，晚上不睡，有的呢则是夜里醒了睡不着，家长熬出了黑眼圈的同时，也担心睡不好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于是让孩子自主入睡成为了大家共同的愿望。那么自主入睡究竟是什么呢？又该怎么做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1: 很多家长抱怨孩子抱着能睡，一放就醒，昼夜颠倒，整夜不睡。正是这些痛点，所以很多育儿公众号、母婴 APP、 亲子论坛中都能见到这类自主入睡训练的广告。自主入睡是指婴儿摆脱家长的帮助，例如奶睡、抱睡、轻拍安抚等，能够自行入睡，并且能睡一整夜。不过需要几个前提，首先就是对年龄的要求。
2: 半岁以下的小朋友，他可能就是本身他的昼夜节律还没有完全掌握好，他本身还没有掌握好白天和夜间的这样一个节律，所以他可能在六个月以下的时候中间会频繁的觉醒，这个时候的话呢，可以说在这个年龄段是正常的。
1: 我们调查发现，有些机构的睡眠训练根本没有年龄要求，这本身就是伪科学。此外，一些机构为了追求快速完成训练，会使用一些简单粗暴的方式，比如完全不理会孩子的哭闹等，这些让大人都感到不舒服的方法，更别提会对孩子造成怎样的身心伤害了。根据中消协2019年投诉数据显示，全年教育培训服务投诉共39486件，而关于睡眠培训的投诉，这其中年龄过小和粗暴训练这两个问题也是投诉最多的。实际上，自主入睡就是一个睡眠习惯。想要孩子自主入睡，父母不能操之过急，可以通过逐步减少哄睡，让宝宝自然做到自主入睡。此外，家长们的一些行为习惯也可能会影响孩子自主入睡。
2: 爸爸妈妈的作息对小朋友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如果说爸爸妈妈就是晚上不睡，小孩呢也影响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节律，所以说本身大人也要有一个好的一个这种作息的一个规律。那如果说有光线，特别是外界的光线的话呢，会影响这个褪黑素的一个分泌，那实际上也就影响到这个孩子的一个昼夜节律的一个形成。
1: 专家提示家长们，千万别觉得孩子怕黑或是为了方便照顾就整夜开着灯。另外还有些家长会让孩子趴着睡，觉得这样可以让他们更快入睡，而且趴着睡还能助消化，提高孩子呼吸功能等等。但专家指出，孩子趴着睡是存在极大的危险的。
2: 趴着睡的话呢，跟这个我们有个病叫做婴儿猝死综合征，实际上跟这个就是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小朋友年龄小，肌肉力量也不够大啊，床或者枕头很柔软，床上用品很柔软，他又趴着睡，容易造成窒息。
1: 专家提示，一岁以下的孩子必须要仰卧位睡眠，趴着或者侧卧睡眠都会有窒息风险。
0: 一些宝宝天生爱动，多睡多醒呢是非常正常的，家长不要太担心。另外，网上的一些育儿方法也不全都靠谱，建议家长们呢不要盲目的效仿，最好呢咨询正规的儿科医生，掌握科学的育儿知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鹤一高速加紧施工，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京城游客畅游红松林海，引客入伊迎来实地体验热潮；嘉荫避暑游持续升温；友好区抓实专项培训护航旅游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艺林、高盛哲、刘思琪报道。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攻坚保通车。连日来 G1111 鹤岗至哈尔滨高速公路鹤岗至伊春段项目建设抢抓工期火力全开，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使用。眼下鹤一高速各个施工作业面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程车轮番作业，机器轰鸣不止，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稳步推进各项作业，现场施工秩序井然，建设氛围浓厚。记者王艺林。
3: 我现在正在鹤一高速丰岩山隧道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正在建设的就是咱们的隧道站。那建成之后啊，这个站里将会搭载着专门为咱们丰岩山隧道所定制的盘曲隧道智慧化管控平台。这个平台呢，可以将隧道内的通风、照明、车辆、消防等多套独立系统进行整合，在一个界面就能直观的管控，用数字化的方式解决了全省最长隧道不好监控的难题。
2: 盘曲隧道智慧化管控平台同步接入省级路网，以数字化手段补齐林区长隧道安全管控短板，实现主动预警、智能调控、高效处置一体化。哈尔滨交研交通公司鹤一高速鹤台段机电工区现场经理刘国强：
4: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隧道设备供电和灯具的施工，同时也在进行着平台的前端设备接口对接工作，计划20天左右进行盘曲隧道智慧管控平台的调试工作，同时这也是全国首例的那个智慧平台。
2: 目前鹤一高速交通安全设施、机电设备安装、沿线防建工程、道路绿化等所有附属工程正在同步施工，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按照施工计划，今年8月底，鹤一高速鹤台段将正式完成交工验收。鹤一高速全线通车后，鹤岗与伊春两地将告别绕山而行，两地往来实现直连直达，高效便捷。项目既能够进一步健全全省高速公路路网体系，畅通区域交通脉络，还将深化沿线地区经贸往来与产业协作，为地方经济协同发展增添强劲动力。本台消息，近日枫林县赴金推介促成的天津首个30人避暑旅游团抵达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开启小兴安岭森林避暑之旅，标志金伊客源互通合作落地见效。为做好接待服务，枫林县文旅部门工作人员提前来到景区，全程引导游客有序入园，送上青田桦树枝饮品等，细致讲解红松生态资源与景区游览路线，游客们畅游红松林海，沉浸式感受22摄氏度清凉森林氧吧，尽情体验原生态避暑风光。天津飞猪旅行社江都路店孙丽媛：
5: 天津温度高达35度，我带着我们的团队30多人已经来到了这里，感受了一下22度的夏天。我们的团员说这里非常适合避暑，他要在天津宣传他们的朋友也来到这里，大家一起来，今年的夏天一定要来伊春避暑。
2: 天津游客任秀英：
6: 享受了美好的天空，看到了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呼吸到了大森林的新鲜的空气，尝到了伊春美食

0: 外避暑客源市场，助力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嘉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林月报道。连日来，大批游客慕名奔赴嘉烟，沉浸式畅游绿水青山，乐享惬意凉夏。嘉烟避暑游持续升温。在黑龙江畔，游客乘船畅游界江，领略两岸青山碧水风光。不少游客还专程到边境界碑前打卡，感受嘉烟独有的边城风情与壮阔山河之美。乐游旅行社导游李娜。
1: 22度的林都一春的名片在网上是非常的火，很多的游客呢都是慕名而来的，他们是专程的感受这份独有的夏日凉意的。
0: 为进一步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嘉烟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精准贴合文旅消费需求，扎实开展暖心宠客专项服务行动。工作人员为往来游客免费发放特色文创产品清甜解暑西瓜，主动对接游客需求，细致询问游玩体验，耐心倾听意见建议，以精细化有温度的便民服务，全方位护航游客清凉舒适的嘉烟之旅，不断升级文旅服务体验。北京游客陈梦云
2: 说，嘉烟这边不是第一龙乡嘛，到这里头感受到这边的那个江也美，空气也美，那个天空也美，特别好。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鲜文、扬言报道。近日，友好区卫健局联合区工信局开展专项培训，全面提升景区及住宿行业从业人员应急救护和卫生管理水平，为护航夏季旅游安全做足准备。眼下已进入夏季旅游高峰期，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流量大幅攀升，景区运营及住宿行业安全卫生防控压力持续增大。针对这种情况，友好区卫健局特邀市红十字会专业讲师为旅游从业人员进行实用技能培训，围绕夏季高温天气易发的晕厥、心脏骤停等突发情况，详细讲解黄金救援要点，规范演示心肺复苏、心脏除颤仪操作全过程，通过现场示范、手把手教学、全员实操的方式纠正不规范操作，确保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应急施救技能。培训还聚焦住宿行业卫生管控重点，系统讲解客房消杀、布草更换、公共用品消毒等标准流程，梳理日常经营常见卫生隐患，明确卫生自查、消毒台账登记、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硬性规范。友好区卫健局副局长靳爽：
3: 暑期游客集中，客流量大，安全卫生防控任务较重，本次联合培训补齐了景区住宿行业应急处置和卫生管理短板，压实经营主体责任，提升一线人员服务保障能力。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嘉欣、林涛报道。入夏以来，铁力市依托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开展2026年幸福家园展锦绣、黎城放歌送新潮、黎马放歌广场文艺演出，以精彩的文艺盛宴点亮城市夏夜烟火气，让多彩夜生活成为群众幸福生活的生动底色。晚风习习，光影璀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的呼兰河之声大舞台前人头攒动，气氛热烈，精彩的文艺演出吸引大量市民游客驻足欣赏，舞蹈、歌曲、经典京剧、器乐演奏轮番登场，为现场观众奉上了一场场高品质的夏夜视听盛宴。铁力市通过把文艺舞台搬到城市公园，送到百姓身边，有效丰富了城市夜间文旅业态，补齐基层夜间文化服务短板，让群众在休闲纳凉的同时乐享文化成果，切实提升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铁力市群众艺术馆馆长任航：
4: 今年我们将持续推出系列惠民文化演出活动，把舞台搭建到基层一线，把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这个老品牌更有温度、更接地气，真正的成为老百姓喜爱的文化活动。
0: 今后铁力市将持续依托本土文化特色，持续丰富夏季夜间文体活动供给，不断培育多元夜间文旅场景，以精彩纷呈的群众文化活动点亮城市夏夜，持续擦亮龙江夏日文旅特色名片。本台消息，日前汤旺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区应急局、乌衣岭镇、乌衣岭林业局公司等成员单位联合开展2026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进入主汛期后，乌衣岭镇内持续强降雨，永清村河道水位超警戒，临河片区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风险， 危及到居民生命。

0: 财产安全。乌衣岭镇在接到险情报告后，指挥部立即启动镇级防汛应急响应，迅速组织集结抢险救灾应急队伍，对堤坝决口及管涌处进行抢险修复，对下游低洼地带受威胁区群众做宣传动员工作，并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医疗人员现场进行清场消杀，救灾物资保障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整场演练指挥调度统一，环节衔接紧密，处置流程规范，为应对防汛突发事件积累了实战经验，提高了群众防灾避灾意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对于不少新手爸妈来说呢，照顾孩子睡觉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有的宝宝白天睡不醒，晚上不睡，有的呢则是夜里醒了睡不着，家长熬出了黑眼圈的同时，也担心睡不好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于是让孩子自主入睡成为了大家共同的愿望。那么自主入睡究竟是什么呢？又该怎么做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3: 很多家长抱怨孩子抱着能睡，一放就醒，昼夜颠倒，整夜不睡。正是这些痛点，所以很多育儿公众号、母婴 APP、 亲子论坛中都能见到这类自主入睡训练的广告。自主入睡是指婴儿摆脱家长的帮助，例如奶睡、抱睡、轻拍、安抚等，能够自行入睡，并且能睡一整夜。不过需要几个前提，首先就是对年龄的要求。
4: 半岁以下的小朋友，他可能就是本身他的昼夜节律还没有完全掌握好，他本身还没有掌握好白天和夜间的这样一个节律，所以他可能在六个月以下的时候中间会频繁的觉醒，这个时候的话呢，可以说是在这个年龄段是正常的。
3: 我们调查发现，有些机构的睡眠训练根本没有年龄要求，这本身就是伪科学。此外，一些机构为了追求快速完成训练，会使用一些简单粗暴的方式，比如完全不理会孩子的哭闹等，这些让大人都感到不舒服的方法，更别提会对孩子造成怎样的身心伤害了。根据中消协2019年投诉数据显示，全年教育培训服务投诉共39486件，而关于睡眠培训的投诉呈上升趋势，这其中年龄过小和粗暴训练这两个问题也是投诉最多的。实际上，自主入睡就是一个睡眠习惯。想要孩子自主入睡，父母不能操之过急，可以通过逐步减少哄睡，让宝宝自然做到自主入睡。此外，家长们的一些行为习惯也可能会影响孩子自主入睡。
4: 爸爸妈妈的作息对小朋友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如果说爸爸妈妈就是晚上不睡，小孩呢也影响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节律，所以说本身大人也要有一个好的一个这种作息的一个规律。那如果说有光线，特别是外界的光线的话呢，会影响这个褪黑素的一个分泌，那实际上也就影响到这个孩子的一个昼夜节律的一个形成。
3: 专家提示，家长们千万别觉得孩子怕黑或是为了方便照顾就整夜开着灯。另外，还有些家长会让孩子趴着睡，觉得这样可以让他们更快入睡，而且趴着睡还能助消化，提高孩子呼吸功能等等。但专家指出，孩子趴着睡是存在极大的危险的。
4: 趴着睡的话呢，跟这个我们有个病叫做婴儿猝死综合征，实际上跟这个就是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小朋友年龄小，肌肉力量也不够大啊，床或者枕头很柔软，床上用品很柔软，他又趴着睡，容易造成窒息。
3: 专家提示，1岁以下的孩子必须要仰卧位睡眠，趴着或者侧卧睡眠都会有窒息风险。
2: 一些宝宝天生爱动，多睡多醒呢是非常正常的，家长不要太担心。另外，网上的一些育儿方法也不全都靠谱，建议家长们呢不要盲目的效仿，最好呢咨询正规的儿科医生，掌握科学的育儿知识。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徐茂公程咬金这弟兄二人联手冤着李玄英啊，李玄英也够倒霉的呀，你说你拦程咬金干嘛？那不自找倒霉吗？被程咬金夺了金牌，挟持到这里，结果现在呢，人徐茂公给他跪下了，口称恩公。李玄英当时傻了，我说大将军，你这是何意呀？我何曾有恩于你呀？哎，程咬金说了，我说长史啊，就甭客气了啊，要不是因为你，大将军的家眷怎么能够到前线呢？怎么能够在前线这个环境下还能见着啊？这家眷一来呀，大将军一高兴，本儿一冲喜，嘿，大将军你看看，百病皆消，他死而复生了，你是他的救命恩人呐，你是他的家眷带来的恩人呐，所以他该给你磕着头，你就是他的大恩人。不但是他呀，俺大老程啊也得给你行个礼呀，多谢多谢呀。哎呀，我开始还埋怨你呢，我说你自己来就行呗，还非得拿金牌命令我保护你来，现在看呢，保护你来就对了，你也是我的恩公。不是不是，李玄英懵了，这程咬金，你休得胡说，明明是你把我挟持来的，怎么是我命令你来的？你看看咋能翻脸说这话呢？这是事实胜于雄辩的，你给了我一块金牌，到现在还在我手里呢，你命令我保护你的，不然的话我就跟主公要了一只金牌呀、想日夜兼程赶奔前线见我三哥最后一面呢，幸亏遇见你呀、你说程咬金，你必须保护我，而且呢我还带着大将军的家眷，得带到前线见大将军最后一面，我呢怎么说也是元帅府的长史啊，我得关心大将军，关心军事，这不是你告诉我的吗？你命令我的吗？不然的话，我哪敢带大

0: 幸亏遇见你呀！你说程咬金，你必须保护我，而且呢，我还带着大将军的家眷，得带到前线见大将军最后一面。我呢，怎么说也是元帅府的长史啊，我得关心大将军，关心军事。这不是你告诉我的吗？你命令我的吗？不然的话，我哪敢带大将军关心军事？这不是你告诉我的吗？你命令我的吗？不然的话，我哪敢带大？带这样的，看见没？你认了？我认啥了？我人家找恩公的，你说你在这里不认了吗？不是，李玄英这个气呀、啊！我大将军关心军事，这不是你告诉我的吗？你命令我的吗？不然的话，我哪敢带大？带这样的，看见没？你认了？我认啥了？我人家找恩公的，你说你在这里不认了吗？不是。李玄英这个气呀、啊！我就在这站着，这老头愣看不见。哎，人老眼花呀！老伯，来，恩公在这呢。哎呦，李长史，哎，快，叫俩儿子赶紧过来。老头说：“跪倒，跪倒，给李长史磕头啊！若不是李长史把我们由打府中接出来，送到前线，还见不到我儿子最后一面呢。”没想到效果这么好，一见我儿子，我儿子活了。李玄英说：“想说放屁，没敢放出来。我这那意思，你见你儿子了吗？啊，打进军营就找不到你们几个了。我在这站了半天，我才见你儿子呢。你没有见呢，你怎么说你儿子因为你见了，就活了呢？”
1: 哎呀，程咬金说：“走后门见的，走后门见的。”有后门，人家是亲戚，自然是走后门呢。刚才我在灵帐里头，我吊唁的时候，我就让老伯呀由打后门进来的。老伯一见我三哥，我三哥嘣儿一高兴，哎，死而复生了。当然也没有全死，哎，就是病得太重了，像死人似的。
0: 那为何脸上还贴着黄千纸
1: 啊？那个大夫说了，大夫说呢。这个黄千纸啊，黄色的，哎，又叫黄表纸，对吧？这个黄色的呢，他那个什么啊？徐茂公说：“我来解释。”哎，对，你解释，你能圆这个谎，你圆什么话啊？不是，你能圆上这个东西？徐茂公说是这样，本来呀，我确实命若悬丝啊，就那么一点命了。哎呀，医药绑票怎么办呢？我自幼啊。看过古代的奇门遁甲，哎，尤其看过呀，诸葛亮遗下来的武侯遗书。我光听说武穆遗书，没听说过武侯遗书。你武穆遗书是射雕英雄传的事儿，你别往那转啊。我们这就是武侯遗书。武侯遗书里头有一个攘星之术啊，知道吗？诸葛亮当年病卧五丈原。奄奄一息，诸葛亮一瞅医药绑票怎么办？大业未成呢，那我不能死啊！三军交给谁呀、啊？诸葛亮啊，为了延续自己的性命，于是诸葛亮啊，就在那五丈原内摆下七星灯，攘星续命。这故事你听说过吗？我当然听说过了，招啊招啊！可惜啊，诸葛亮当时啊。用了七星续命灯来攘星，结果呢，被魏延一脚踏入营帐，这风啊把七星灯给吹灭了，诸葛亮命绝矣。这个攘星之术只能用一次，哎，这一次没成功，你必死无疑呀、啊。但是攘星之术有很多种啊，诸葛亮选择的是七星攘星法。我一琢磨呀，咱就别用这个了。万一再有人由打外面过来呢？再带着风把这油灯啊给吹灭呢？哎，干脆啊，我就来一个假死攘星法。什么叫假死攘星法呢？就人呢、啊、虚弱到最虚弱的地步，一脚踏入鬼门关了，马上让大家把我扮成死人，按照对待死人的方式对待我，脸上贴上黄千纸。为什么？黄者。五行为土啊，往脸上一盖，就等于要黄土

湖面了，这等于我入土为安了，就死了。大家在这里哭泣，然后我动用攘星之法，慢慢的给我续命。结果我家人呐，那跟我有血缘关系呀，我们最亲了。他们身上这个能量场，哎，那能够给我提供最大的能量啊。我家人如果不来，可能我自己还续不了命呢。我这个攘星之术啊，可能还不能成功呢。还没想到啊，天助我也，也是长史帮了我，让我家小来到这里。我一见我父亲，我父亲给我吹口气儿，那我就是我父亲生的呀。再一吹气儿，哎，我续命了，我攘星之术成功了，我好了，我啊！李玄英一听你这胡说，李玄英心说我也别说了，我明白了，就这群人现在呀，集体造假呀，互相为证，就等于陷害我了。哎呦，我这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尤其这老头太可恨了。这一路之上啊，跟我坐在一起，哎呦，他现在告诉我我称他恩公了。我得好好好好好。程将军，徐将军，行，我现在也不辩解什么了，等回头啊见到主公，咱们再评理。程咬金说，行行行，到这了你打算吃饭不吃饭的啊？这么多天你也没捞顿好吃的，你到这里说两句好话啊，这马上给你准备好吃的。你要还在这矫情，我告诉你，你不是愿意见主公吗？走走走走走走，现在自己离开，离开去见主公。我那李玄英说，好歹给我匹马呀。徐茂公说了，哎呀，长史啊，长史啊，知道您这一路辛苦啊，哎，我这边呢有一件喜事得告诉您。还有喜事？当然了，哎，现在纪俊成已被我复夺呀。本来嘛，其实刚才呀、啊、也是给你开玩笑啊，本来这就是我跟主公定下的一条哭丧计呀、啊。我本来呀、啊、这身体都恢复差不多了，做这个戏完全的给那王德仁看的，要引王德仁来袭击我的大营啊。那么我把大营交给金甲通环，让金甲通环带着人，哎，故意啊让辕门失守，退到二门，但不能再往里攻了，就在这里跟他们焦灼，然后适时的让金甲通环喊出啊，哎，我们一定撑住，哎，一定打退了，防止人家的援军来攻啊。其实这喊话呢是喊给王德仁听的，提醒王德仁，你再派的援军呢就能把我们营盘拿下呀。王德仁果然中计，于是派使者拿着他的令箭到纪郡去搬请援军呢。其实我们半道之上就有人设伏了，这使者在半道之上就被我们伏兵的将军樊虎联名给擒获了。樊虎穿上他的衣甲，拿上他的令箭，假扮成信使来到纪郡。进入纪郡之后，给纪郡那谋士调用纪郡所有兵马前来支援呢。但樊虎没出来，镇守纪郡。结果这些人一出来，自然陷入我们的埋伏圈中啊！一打，一部分再返回纪郡，纪郡那边呢，樊虎等他们走了，就命人打开城门，我们城外头还有伏兵呢，伏兵进去就把这纪郡城给夺了。等回归纪郡的这些兵将再进去到瓮城，我们呢就能逼着他们投降啊。那王德仁岂能不败乎？现在纪郡呢已然被我们夺在手中了。哎呀，没想到长史啊，您体恤末将，怕末将啊临死见不到亲人一面，到我们家把我们家眷给接到了营中。

这算大恩大德呀。其实你不用接，我本来就没事儿，刚才呢也只是给您呢开个小小的玩笑啊。你别玩笑了，李玄英这个气呀，哎呀，我这回头我怎么见李密说这事儿呢？他合计这事儿呢，但是别的话他也不敢多说了。程咬金一听，哦，现在季俊已然夺到手了，夺到手了，那太好了。既然如此，咱们何不拔营起寨，前往季军呢？正说着话呢，啊，报，啊，报！离着营盘多远？马蹄急速，有人高喊着报。一看，探马蓝旗来了，赶紧的开辕门呢，把这人放进来。这匹马一直来到中庭保障之前，呼噜一下子。这探马由打马上摔落马下呀，滚鞍落马呀，怎么太着急了，一咕噜身爬起来，不顾的拍土了，噔噔噔噔噔噔，几步来到了徐茂公近前呢。啊，报，启禀大将军，大事不好啊！徐茂公吃一惊啊，何事惊慌？东郡那边传来战报，东郡出事了。众人闻听大吃一惊啊，众人不明白呀，东郡怎么出事了呢？咱说了，东郡那边的太守韦宝邓豹早就投唐了，跟那王的人暗中勾结，听说大刀王玄王军阔来接管东郡，这俩人慌了，带着粮草急急赶奔济郡呢。赶奔到半道之上，突然间接到了季郡前方传来的消息，人家也有探马呀，这探子也是流星来回的报啊，报告给他们，两位将军呐，季郡方面有变，咱过不去了啊。韦宝邓豹一听季郡怎么了，这有战报，人家写好战报了，给韦宝邓豹递过去，韦宝邓豹展开一看，哎呦，大吃一惊啊，人战报上写清楚，季郡已陷入魏军之手，被人魏军呢给复夺了，王德仁不知所踪。那他们不知道王德仁跑到林吕山上去了，只能说不知所踪啊。哎呦，韦宝邓豹一愣，这，哎呀，这变化太大了。我们原指望赶紧的奔到季郡，哪怕到边上，那王德仁知道了，必然得派援军前来接应啊。哎呀，这现在援军没有了，别说援军没有了，王德仁都不知所踪啊，那我们这些粮草车往哪送啊，我们往哪跑啊，哎呀呀呀，赶紧的找手下人开紧急会议商议，在这一耽搁坏了，大刀王玄王军阔追上来了啊！王军阔胯下赤兔宝马呀，日行1000，一走800，那真快呀。另外王军阔也一腔怒火呀，心说这俩贼子啊，你们俩走就走呗，还把季郡粮草带走了，现在宇文化及大军压境，让我怎么守季郡，真乃可恨可恶之徒。一夜狂奔呢，就追赶着粮草车，粮草辎重他本来就难行，他们再一耽搁，被王军阔给追到了。哎呦，有人赶紧给韦宝邓豹说，不好，这好像是王军阔追来了啊。这俩人吃一惊啊，王军阔来了，哎，快组织战斗，组织战斗啊。等王军阔来到近前，大喊一声啊，各位弟兄，韦宝邓豹乃是反贼，各位弟兄不要上他的当，不要上他的贼船，跟着他也变成反贼，万劫不复，放下兵器，你们仍然是我大魏的好儿郎。韦宝邓豹一看事到如今，那只能打了，赶紧吩咐手下这些偏副将领，快上去拿下这王军阔。这些偏副将领啊一看，拿谁？拿王军阔。这好多将领原来跟王军阔的手下，五虎上将之一呀、啊，
论能耐不次于单雄信呢，长得跟关老爷似的，就甭动武，人家往那一站，就这个造型，就得让你的心里头啊产生三分惬意呀。我们上去能打过他们？还真有俩心腹，背着韦宝邓豹把踹着，快上上！俩人一看呢，得了，咱俩双战这王军阔吧。王军阔，休得多言，我们呢要弃暗投明，你不要阻拦。愿意跟我们一起去的，你就跟我们一起去；不愿意跟的，快快回去，留得尔等性命。王军阔首年五旅长髯，五尺全背，还敢在王某面前阴阴狂奋，如若不投降，来来，撒马过来。喂，兄弟，上！两匹马，两个人各晃刀枪啊，催马奔着王军阔就来了，刀枪并举，左右夹击，嗨嗨大大。王军阔青龙偃月刀这么一抡，嚓呀，两件兵器一碰，肉肉，刀也飞了，枪也飞了。王军阔反背一刀，把这位啊脑后摘瓜给摘了，这边啪拿着刀转一捅，捅到前胸，由打马上挑落马下这两匹马，哈哈哈哈，奔后面去了。韦宝邓豹一看，这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快，你们上拦住他，刀斧少，弓箭少，都一起上。这些人一看是王军阔，早吓坏了呀，一个大眼瞪小眼，谁也不敢上前。韦宝邓豹一瞅，哎呀，完了，这些人不听我们使唤了，哥哥兄弟怎么办？咱俩可打不过王军阔呀，事到如今呐，车带不走，粮草那玩意儿也推不动，咱们先保命吧，咱也回不去了，咱赶紧走走。这俩小子呀一着急，舍弃其他的兵卒将领，把马头一转，直插奔西，他就跑。王军阔一看想跑没那么容易，王军阔呀卧蚕眉一竖，丹凤眼一翻，干柴，催动胯下赤兔胭脂兽，大吼了一声，尔等散开了。就这一嗓子震耳欲聋啊，往前一带马一催，就追赶着韦宝邓豹。韦宝邓豹手下的将领，可我得快闪开，擦，就像那退潮的水似的，往旁边一闪，中间让出了一条道路。王军阔往前催马，哈哈，就有打着道路追赶着两个人呢。咱说了，王军阔那马赤兔宝马呀，日走一千，夜行八百，那速度都快呀，比韦宝邓豹那马快多了。眨眼的功夫，马头就衔马尾了。王军阔大吼一声，尔等还不下马受降，哎呦，快跑，下马受降也是死，驾驾驾，没命往前跑。王军阔一看恼了，好狗贼呀，啊，还不下马受死，那休怪谋家刀下无情了。抡圆往前刷的一削，跑最后的是邓豹，邓豹被拦腰锁玉带一刀啪劈为两段的。王军阔再往前带马，就追上了韦宝啊。韦宝一看，我的妈呀，那再想躲来不及了啊！再这么又一抡刀，把人头砍下，鲜血奔出多高来，扑通一声，死尸栽倒。王军阔等于啊斩了韦宝邓豹，夺下了粮草车呀。哎呀，王军阔长出一口气呀，侥幸侥幸，好险好险啊。怎么的，这么多粮草
要是让

0: 他给运走了，说怎么守东郡呢？王军给我把马带回来，命人呢去把两人人头砍落，我还要交给主公呢。回头命令大家调转马头，把这车辆也调转个，咱们返回东郡。正在此时，哈，东郡那边有战马来报，将军大事不好啦！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正说到王军库青龙斩二贼呀，把韦宝邓豹全部斩杀于马下。王军库冷笑一声，手抚长髯，这手啊，把青龙偃月刀往下一顺，唰，鲜血顺着刀往下一流，看着地上二贼，冷笑一声啊，这就是叛徒的下场。把人头割下，回头得禀报给主公西魏王啊。王君阔现在呢，心中有点后怕呀，好险好险的，幸亏让我给追上了，不然的话我怎么守东郡呢？但王君阔呢，这事做的也多少有点毛糙，这不像王君阔一向行事风格呀。怎么呢？你把他们杀了干嘛呢？死人口中无有招对呀，把他们生擒活捉拿到西魏王面前，这是个人证啊。但王君阔呀，一路催动赤兔马急急追赶，心焦如焚的，就怕追不上人呢。这要让两人运送粮草走了，我们这边得受多的损失，所以呢，一路狂奔啊，遇到二贼了，脑袋没想别的，催动赤兔马，一看还要跑啊，哪里跑？追赶二贼，用刀那么一搂，谁让这两个人呢，什么本事都没有呢？没办法跟自己比呀，都没打一回合，就被自己把脑袋拨楞下去了，你这怨谁呀？那只能砍掉人头交给西魏王啊。另外吩咐啊，把车辆调转头来，咱们的回归东郡，赶紧回去，东郡那边要开兵建仗了。另外快派人火速把咱们追到了贼人的情报告知东郡通守王轨，让他放心吧，啊，不要让东郡士卒心中慌乱，而是命令送信的赶紧去送信。结果送信的呀，还没往前提马呢，阿爸

0: 由打东郡方向飞奔而来一匹快马呀，啊报啊报。王君阔这个时候已然把马头转回来了，挑梁鹏一看，哟，是自己的探兰旗呀，流星探报啊。就见这位啊离多远滚鞍下马，哒哒哒哒哒哒哒，一路小跑来到王君阔面前，扑通一下子连签都没打稳，双膝全跪难了，啊报啊报，大将军大将军，大事不好啊。把王君阔吓一跳啊，何事惊慌？大将军呢？东郡出事了啊！东郡出了什么事情？
1: 东郡已然落入贼手
0: 啊！王君阔一听，脑袋嗡嗡作响啊，赶紧的把青龙偃月刀挂上，甩凳离鞍，他也下马了。两步走到这信使面前，你待怎讲？
1: 东郡落入贼人之手啊！
0: 哪里的贼人？
1: 就是那宇文化及之手啊！
0: 哈！王君阔闻听此言，噔噔噔倒退三步，他简直不敢相信呢。宇文化及这一夜之间居然能攻破东郡，
1: 不是攻破的，
0: 是东郡通守王轨打开了城门，将宇文化及迎进城中，献出了东郡呢。什么？王君阔现在听闻此言，眼前一黑呀，也是一晚上没合眼的。年岁也不小了，那不是像年轻小伙子了，一听此噩耗受不住这个打击呀、眼前一黑，身子一晃，将军有旁边的偏副将领赶紧过来把王君阔给扶住了。哎呦，王君阔现在突然间心里头啊萌生了一种悲哀之意。什么叫悲哀之意呢？王君阔呀，崇拜关老爷，长得也像关羽关云长，面如虫枣，卧蚕眉，丹凤眼，五缕长髯呐、从小就 cosplay 关羽，用兵器也得用青龙偃月刀，穿衣戴帽一身英格绿战袍，骑着马匹是托多少人给自己找的那么一匹赤炭火龙驹，他就称赤兔马，我就叫他赤兔烟云兽，你们谁也管不着。反正他的打扮，乘坐这红马，那自然的大家都认为是赤兔。就人家从小啊就奔着偶像那边走的，关老爷忠义千秋啊，那王君阔也是以关公的品格来要求自己的，也梦想着能够建关羽之功，立关羽之业，过五关斩六将，斩颜良诛文丑，那多潇洒呀，不枉活在世上一生啊。哎呦，没想到今天突然间感觉到我真是关羽，真是关公在世啊。怎么的？关云长最后败走麦城，跟我今天这个境况何其相似难儿啊。我这不是走麦城吗？我去讨贼来了，结果我的荆州被人家给夺了，我有家难回了。哎呀，怎么回事啊？王轨怎么献城了？他怎么也成反叛了呢？王君阔不知道啊，人家王轨啊早跟宇文化及有勾连了，咱前面就说了，宇文化及早就派人呢私通王轨，游说王轨，王轨呢在这东郡不得烟抽啊，李密对他不放心呢，对他有疑心，还派着韦宝邓豹过来监视他。王轨人家原来就是东郡的一把手，结果呢现在被贬为通手，成二把手了。韦宝邓豹过来对人家尊敬一点也行啊，人家王轨咱说了大家族出身呢，门阀士族，结果韦宝邓豹 这俩山贼草寇到这里对人家呼来唤去，王鬼觉得士可杀不可辱，感觉到了莫大耻辱，所以打心眼里就痛恨韦宝邓豹。后来韦宝邓豹偷偷的转移粮草，这王鬼啊早就派心腹打探清楚了。
1: 哦，
0: 王鬼一看，行啊，西魏王啊，李密呀、啊，你不相信我，你怀疑我，你光觉得这俩贼是你心腹之人了，殊不知啊，人家根本和你是两条心呢。看见没，人家要带东郡粮草走啊。王鬼心说，我能怎么地，我能阻拦他们吗？阻拦不了，我也没那个能力呀、啊。我向李密告密去，送信儿去，得了吧。李密呀、啊，你不相信我呀，我万一送了信儿，你一问这俩人，人家呢改弦易张了，人家不干这事儿了，反过来咬我一口，说我诬陷，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哎呀，我算看明白了，李密呀、啊，你枉担一个明主之名啊，你不是什么明主啊。怎么这么讲呢，不但说我们这些投降你的人你对我们有疑心，连你那些觉得是你心腹的人呢、啊、都暗地与你离心离德呀。你自己现在在内部天天霍霍啊，又每天搂个美人肖美娘，你也不上朝，怨声载道，依我看呢，瓦岗之事穷途末路矣，已到了抗戎有悔之境地，再往下走就得走下坡路了。再看眼前吧，韦宝邓豹把粮草给我转走了，我怎么办呢？我还守得住东郡吗？守不住，我往哪撤退呀？我撤回金庸城向您请罪去，就您这个脾气，弄不巧把韦宝邓豹的罪过加丢失东郡的罪过全安在我头上，把我给咔嚓了，投其他的也没那个时间呢。干脆呀、啊，宇文化及不向我示好来了吗？另外人家宇文化及拥立的秦王杨浩，好歹名义上那也是大隋呀，我也是大隋臣子，干脆呀、啊、我还是把这东郡城献给宇文化及吧，在宇文化及那里谋得一官半职，起码来说保住我的性命啊。那怎么献城呢？得寻找时机呀、啊、韦宝邓豹起码的得离开东郡，所以呢一直派人盯着，一看韦宝邓豹离开东郡了，嗯，时机到来了，王鬼立刻呀就派人悄悄地潜出城去，去宇文化及大营跟宇文化及联络呀，告诉宇文化及，您赶紧做准备，今夜晚间举火为号，你见城头上燃起火柱，那就等于那个时候我把城门给你打开了，你立刻派兵进驻东郡。那个时候东郡没有别的守将了，就我自己在那里，抓紧抓紧。宇文化及见信之后狂喜呀、啊、哈哈哈，真乃天助我也。好，赶紧准备，今夜占据东郡城。
1: 慢。
0: 宇文化及看谁说慢的，旁边大将樊文超啊。樊文超说，恩相啊，这是不是一条计策呀？人家故意的要开城门把咱们放进去，万一在里头设上埋伏可如何是好？哼，宇文化及冷笑一声，胆小不得将军做。樊将军呐，身为大将者焉能畏手畏脚，那怎么能干成大事呢？现在是咱们夺取东郡的一个最好时机，即便是计策咱也得冒险一试，就你了。

带兵先冲进去看一看，如果不是计策，回头我们大军进驻。喂，樊文超一听，好吗？我还不如不发这个言呢，让我前去当这个试验品呢。喂，对了，怎么的？喂，末将冤枉，没办法呀，咬着后槽牙也得说冤屈呀。樊文超心中这个骂呀，语文化急呀，你个老奸贼呀！啊，这还没有帮你打下天下呢，你就这样对待我们呢？这要未来帮你打下天下，我们这些有功之臣还不得被你给铲除了呀？哎呀，没辙呀，人家下属只好赶紧点兵来至东郡城外，借着夜幕掩饰，在这里啊盯着东郡的南门呢，就看看啥时候南门上能起火。人家王轨正在等待最佳时间呢。虽然韦宝邓豹走了，但王轨并不敢轻易开城门呐，因为得到报告了，大盗王权王俊阔今天晚间就来到东郡呢。那万一自己开城门的时候，王俊阔正好赶来，凭着王俊阔之神威，就有可能啊，哎，坏了我的事儿。那我呀，不如把王俊阔等来，再把王俊阔支走，然后我再开门迎接宇文化及。就这个主意。所以呢，他一直等到王俊阔来，赶紧向王俊阔报告说，韦宝邓豹带着粮草跑了，看这意思呀，不是奔金庸城，有可能俩人造反了，您赶紧追吧。果然王军阔一听当时着急了，把手一挥，带领自己手下骑兵在后面就追呀，由打西门追到北门，由北门出去。这王轨啊一看出去了，等了一个时辰，行了，走远了，回不来了，命令一声，在东城门南城门上全给我点火，举火为号，开门献城。人家原来是东郡太守啊，手下有的是心腹啊，就在城门上把火点起来了。樊文超一看火起来了，走，进城进城，你们先进去。他手下也有小将军呢，先让人家带领士卒进去，害怕呀。一看果然吊桥已然放下了，城门洞开，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军队往里一进，进入瓮城，再往进，进入主城门。哎，一路之上通行无阻，真的，王轨真把东郡给陷了。赶紧的告知总百魁，告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大喜呀，这才指挥大队开进东郡的。王轨亲自迎接，宇文化及点头啊，王大人呐，你这才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放心，只要对本总百魁有恩者，本人绝不会辜负的，你等着加官进爵吧。从现在开始，仍由你做东郡太守，多谢总百魁。喂，快进驻，快进驻，快进驻！大军进驻东郡的，那不能全进来，十多万大军呢，在东郡城外仍然有营盘呢。这下子宇文化及高兴了，哎呀，拿下东郡，我就粮草了。粮草这玩意儿一直是老夫我心中之痛啊！我说王大人呐，把粮仓赶紧打开，我这军队啊好多都饿着肚子的，先让他们饱餐一顿呢，在这休整一下，咱们马上北进去夺取黎阳仓，把黎阳仓夺到手里，那我军就不缺粮草了呀！快打开粮仓。总百魁，粮仓早就打开了。真是识时务啊，没吩咐就打开了。好啊，那赶紧的

0: 一些粮食出来。启禀总百魁啊，一颗粮食也没有了。喂，宇文化忌，听什么？王鬼，你说什么？一颗粮食都没有了，我东郡这些兵马都没粮食吃了。我那东郡粮草呢？粮草都被东郡太守韦宝邓豹啊带走了。他们如果不带走，我还没有机会给您开门献城呢。我是趁着他走，王军阔追他们都不在东郡了，东郡空虚，我才把东郡献给恩相啊。宇文化及啊往后一仰身子，郝玄梅气昏了。合着我夺了一个空城啊，白得了这一两千人，一两千张嘴，连粮食都没有，我还得养着呀。哎呀呀，真是可恶。也不知道他是可恶啊，骂谁呢？你也不能骂人王鬼呀，人王鬼毕竟把这城给你献了，人家要不献呢，你费劲巴拉写着写脸的把城打下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再看城里一粒粮食都没有，你不更生气吗？哎呀，王贵呀，咱们现在如果派兵去追赶王军阔那韦宝邓豹，你说还能不能追上粮草车呀？
1: 那谁知道啊，韦宝邓豹既然出北门，我料他们一定是奔冀郡而去了。纪俊现在在王德仁手上，另外啊，李密派了徐茂公去打纪俊，现在不知前线战况如何呀？但甭管纪俊归谁，这粮草都回不来了。咱派人去追，那半路之上，弄不巧还得众人伏兵啊，反为不美。哎呀！宇文化及说，我要这座空城何用啊？
2: 宗白魁啊，这空城啊也不能说没用，您可以以此为基础北掠黎阳仓啊。
0: 也只得如此了。好吧，得一城总比没得强啊。通告三军，咱现在啊有点粮草了，东郡粮食被咱们夺下来了，不过呢黎阳仓比较坚固，这些粮草咱还得省着吃，所以呢还按之前的供给，之前不给你供饱，现在还不给你供饱，只给你画张饼啊，往三军将士打起精神来，从明日开始经略黎阳，奔黎阳仓给我打，打下黎阳仓咱就有了活路了，休整明日就进军。
2: 宇文化及也真急了，没粮草哪行啊？所以呢把这死命令下达下去了。这边东郡丢了，那王军阔也有流星探马呀，得知讯息，王军阔大吃一惊啊。哎呀，粮草虽然得了，但东郡丢了呀，我可是现在名义上东郡的一把手啊，陛下派我来守东郡来了，你要说我没到达东郡，东郡被人拿了丢了跟我没有关系，我人没到达呢，但问题是我昨天晚上已然到达了，只不过来追粮草，东郡这边被王鬼给陷了。不，那这事儿你说我有责任我没责任呢？说我没责任不可能，说有责任我冤呢。哎呀，王军阔呀平常那么一个沉稳之人，今天呢滴溜溜溜溜溜原地打磨磨直搓手啊。哎呀，这个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这王军阔手下有将领啊，谁呀？原来归他管的东面的四个响马，也是贾柳楼的四位兄弟呀、原来在磨盘山的卢明星卢明月弟兄，还有伏谷中费天喜呀、这四个人呢一直跟着王军阔呢。一看七哥，王军阔排行老

爹，七哥，您呐，别着急，别着急，事已至此，着急也没用啊。咱们这点人也没带工程器，去打东郡要复夺回来，不容易呀。人家那边人数也多呀，咱守城还行，进攻不易呀。不如啊，咱先带着粮草车返回金庸城，再做犄角啊。

0: 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7: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6: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啊。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8: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6: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9: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医保局的呀，快。

0: 不准，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 不会被骗了，
2: 不是被骗了，
3: 真的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4: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4: 有我，
3: 有我，
8: 有我们。
9: 穿越千年时光，
7: 推开历史之门，
9: 打捞人间烟火，
7: 走进市井巷陌，
9: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7: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9: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7: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9: 人间烟火，
10: 说苏东坡，你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我的方法是什么样呢？他要提倡自己的方法呀。两个，第一，提笔所书，啊，离开纸面有书寸，就是我们说的现在的，你看看现在的书法家写字，旋腕旋起来。第二一个是左右如意，什么意思啊？就是表明他在写字的时候，手带着毛笔是随着笔这样来运动的，他不是定点书写，说白了。所以它是宋元以来的经法，这种书写方法叫经法，直到我们今天还在使用。你想想，按照这种方式，你这个手移来移去的书写，那个诸葛笔啊，那当然不好用了，因为它有个笔芯笔柱嘛，在那边是撑牢的嘛。啊，你毕竟你拿了一个钢笔在那边移来移去，这样去写字你也写不来的，是吧？所以黄庭坚说诸葛笔败矣。啊，两者相较，说你这个诸葛笔就失败了。而且呢，他有时候呢还明目张胆的就直接批评苏东坡。苏东坡是古法的笔法，你是今法的笔法。啊，他可不是说，哎，你看你这个古法很好，我就尊重你啊，或者怎么样的，不是的。或者说呢，两者相安无事，他不是。他说，啊，东坡平生喜用宣城诸葛家笔。以为诸葛之下者，优胜他处工者。对，苏东坡的观点，平生书字美得诸葛笔，则婉转可意，自以为笔论穷于此见。哎，这是他描述了苏东坡的观点。接着讲，说见几砚间有枣核笔，必耻笑，以为今人但好其上意，而误入用之时。然，你看看，然，东坡不善双钩旋腕，故书家亦不服此论。哎呦，这话我觉得说的话，对自己的老师打击很大。他不是说我批评你，他是说，你这个苏东坡，你天天你觉得你的字写得好，但是你连能够旋腕书写你都做不到，你说人家那个毛笔好，我不发表观点，但是什么呢？书家亦不服此论，当时的书法家都不服气你的这个言论，就说白了有他不服气。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看了就他这个短短的几句跋言啊，这个是在打击古法，他是在提倡他的经法呀。所以这个作用不一样的。苏东坡一般呢，虽然喜欢拿别人开玩笑，苏东坡还是比较宽容的，他虽然讲他这个东西好，但他不会去打击别人的。所以这个呢做法是不一样的。那第二个区别就是苏东坡是古法用笔，啊，晋唐古法，黄庭坚笔法呢是宋元以来的经法。区别的第二个方面，

还有第三个啊，第三个比较抽象，是讲什么呢？就是在对于书法的观看的方式上面，这师徒两个大不相同。如果说我要找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就是啊，苏东坡观看书法类似于咱们说的，类似于什么呢？中医看病，只要一来的时候，可不是说等到你坐在那里了啊，我再给你看病，不是的，这叫望啊，中医吧，望闻问切嘛。如果换到书法上面来，就是苏东坡看书法看什么呢？这里我稍稍解释一下，书法呢其实有两个方面，我们一说书法包含哪些内容啊，可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说，哎呀，要有笔法呀，啊，要有结构啊，要有章法的，不是这样啊。南朝齐有一个书法家叫王僧虔啊，这个王僧虔是谁呢？就是王羲之的后代，相当于同一个祖的叫五世孙，也就是啊，王羲之不是有一个叔父叫王导吗？是王导的六代世孙，叫六世孙，叫王僧虔啊。他有一篇叫文章叫《论书》，他里面有一句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制次之，兼之者方可稍于古人。神采为上，形制次之，你看书法这两个方面，一个是神采，是一张作品外在上面所表现出来的啊，一个呢是深入到里边的形和内置的，但这两者相比的话，神采要高于形制，要重视神采，要弱于形制，是这样子的。但当然两者呢是缺一不可，啊，所谓的品质不存，毛将焉附。唐代的张怀瓘，我们经常提到这位，他在讲到观看书法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深识书者，伟观神采，不见自形。哎呦，这句话讲的绝对是高人讲的。深识书的真正懂得书法的人啊，伟观神采，你只是看看神采的，人家是不看你那个字形的。你看看是这样的一种观看方式，就是晋唐看书法看什么呢？是中医的望闻问切，看气的，看神采的，哎，看似很抽象，但是你看得多了以后自然就懂了。苏东坡看东西就是晋唐的看法，而黄庭坚为代表的后世的呢啊，宋元以来的看法，看的就是形制，两者高低也是怎么样的一清二楚。当然我这样简单的说可能说不明白，我们拿一个《兰亭序》来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事情。到了宋代的，也就是苏东坡黄庭坚这个时期，那么这个时期啊，《兰亭序》下来过以后，我们会看到有两类本子。一类本子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是啊冯承素的摹的《兰亭序》，这种称之为叫唐摹本、墨迹本。你看所谓的墨迹本，就是这个字啊一看都是墨写出来的啊，最简单的老百姓的说法叫白底黑字儿。那么这是一类，都是唐朝皇宫里边磨出来的。那么还有一类呢，是石刻本。石刻本呢也有很多，但石刻本呢基本上都是从一个本子上啊给它磨出来的，仿刻出来的。什么本子呢？叫做《定武兰亭》，那就是这一张石刻本。大家看是黑底儿白字的，正好和那个反过来的，刻在石头上然后踏下来的。因为这个本子啊，据说是唐太宗那个派萧御史转到兰亭序过以后，然后命人用这个本子的原件，就真迹，直接勾磨上石再刻下来的。那么这样的一块

代时刻呢，也是命运啊很坎坷。到了五代的时候，曾经移植到汴都，也就是现在的开封。再后来呢，经过战乱没了，找不到了。结果到了北宋庆历年间，哎，又重见天日，重现人间。于是呢，把它安置到哪里呢？定州的州治。因为这个定州啊，它是在宋朝的，所以叫定武军，啊，一个行政区划，所以呢就称之为叫定武兰亭。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定武兰亭啊，命运多舛，坎坷的一塌糊涂，所以呢感觉到呢或许不易，于是他在宋代的时候变得身价百倍。好，就在你看，一个是唐摹本，一个是石刻本，这两个本子，一般来说的话，按道理我们应当重视什么呢？应当重视唐摹本啊，是不是墨迹本嘛？所以像苏东坡，他就非常注重这个。苏东坡曾经在跋有一个摹本叫《跋书摹本兰亭后》，怎么讲呢？说又常见一本，笔词微加楷，以此起草也。然放旷自得，不及此本原矣。什么意思呢？我看书法，就苏东坡看书法，看到什么了？是放旷自得，那种活生生的，那种随意的，不拘束的，不拘泥于法度的那样的一种方式。哎，这是他的观察的角度。而另外有一本呢，叫《微加楷》，就显得工整了一点。和这个相比的话，那个工整的东西就没有这个灵动的、活生生的东西要来得美。你看，苏东坡提倡的是摹本的那种放旷自得的那种活生生的东西。这是苏东坡看书法，说白就是什么？看活气，看神采。同样是拔兰亭，黄庭坚也拔过，他在拔唐本兰亭，也是一个摹本的兰亭。苏东坡把摹本的兰亭夸得一朵花，哎，黄庭坚呢就贬了。怎么贬的呢？他说绍圣元年六月，上兰苑南轩同陈政府观唐本兰亭，啊，啰嗦了一点，把这个故事都讲了，我们不管他。你看下面的评语，虽姿媚不及定州石刻清净，然亦自有胜处。哎呦，这话说的，说什么呢？说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摹本的兰亭，虽然有几分姿媚的感觉，说白了就是说，哎呀，你这还是有几分姿色的，还不错的，这叫客套话。然不及定州石刻清净，定州石刻就定武兰亭，所以他喜欢的是定武石刻，定武兰亭，他喜欢是这个叫定州石刻。喜欢它什么呢？清净。清净是什么呢？就是线条啊非常有力度。请大家看看他喜欢的是什么，他看的是，他不是看整体这张作品的那种神采，那种活生生的那一团活气，不是的，他是盯着里边的一笔一画看，看你这个笔画写的有没有力气。他看的是形制，所以同是师徒，一古一今，高下立决。所以黄庭坚和苏东坡他比不了啊。所以通过啊这样的一个兰亭的比较，如果我们看一看，你看这个是定武兰亭，也就是黄庭坚说的定州石刻本，和啊前面那一张冯承素啊这个冯承素摹的兰亭序，这个是墨迹本。如果这两者比较的话，大家能不能看到它的区别？主要在于两点。第一，这个摹本啊非常的灵活，而且那个很细如发丝的那个毛笔的笔锋啊，出入痕迹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笔法。第二一个，
如果是

定州石刻呢，也就是定武兰亭呢，那个石刻本，大家看一看，由于时代的久远，这个笔画那些很细微的毛笔的笔尖所做出来的风格在这里边怎么样呢？丧失殆尽，模糊一片。也就是说，就形制而言的话，冯承素摹本，就是汤摹本啊，很精致，笔法可以看到，而这个笔法能不能看到？看不到。第二一个呢，那个呢非常有活气神采，而这个呢相对来说比较板。所以原来米芾就说，他说石刻不可学呀，为什么呢？是真，它不是那个原件了。但是黄庭坚偏偏喜欢这样的东西，喜欢这样的东西带来的后果很可怕。可怕在哪里呢？我觉得这个负面影响也是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观看书法呀，开始看书法的形制了，走向内部了，不是再从外边望他的神采了，于是后来的后世的习书者越来越注重于一笔一画点画的质量。我们现在也是讲点画的质量，现在是个很褒义的词啊，说某个人的点画的质量很高，要不要呢？要的。但这个呢不是最根本的呀，而且呢尤其是强调力量感，结果最终怎么样呢？把神气、把神采、把气韵给丢了，那个才是书法的最最重要的东西。伟观神采嘛，啊，神采为上嘛，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一个，你看咱们学习书法对着这样的一个黑黢黢的这么一个本子，糊塌塌的一个拓片，你去学书法你怎么学呀？你不知道那个毛笔啊、笔锋啊出入操纵之际啊，那个轨道你看不到啊，笔法没了，你怎么学呢？无从下手，无从下笔，没办法，所以只好去描摹古代法帖的外形，把外形在描摹的过程之中逐渐的当做了书法的全部。所以这个影响也是致命的，直到今天我们在写字的时候还在一步一趋的去临摹古代的法帖，还是以临像为能事，要临像，但它不是根本的目的啊。那个晋唐时期更高级的由笔画出入操纵之际迅速的上升的部分没有了。我原来不是讲过吗？你根据别人的脚印去学书法，你能学会吗？学走路是不是，按照人家的那个鞋印去走路，去学走路能不能学好？学不好的。但是从黄庭坚以来，大家基本上都是在做这样的傻事。其实在当时啊，有人啊已经对这个事儿就已经预感到了，说按照黄庭坚的这个做法下去很可怕。当时有一个人也是专门研究王羲之的，叫做薛少鹏，和米芾当时是齐名的，那也是行家里手。他在一首诗里边就说了，专门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古客诗已惨，锋芒久自灭，如出绝鼻端。”什么意思？说残破的石刻啊，那个锋芒都没有了，好像是没有笔锋的那个一个拿个木头橛子随手写出来的，就像刚才那个《定武兰亭》，你看看像不像？就像一个拿个木头橛子再写出来一样的，说这样的话你去学书法那是不行的。后来他还不放心，他又在一个拔唐摹兰亭的时候又在反复的强调这一点。他说：“就见兰亭书锋芒者与所传石刻本不类，试多疑之。”还有人表示怀疑啊，上面因为什么呢？他看到了一个兰亭啊，上面的那个锋芒毕现啊，很多人还怀疑这个是不是真的。他说：“常以唐人及右军书较之，则以初逢意为近真，笔锋出来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后边加了一句话，就在强调这一点：“盖金石漫灭。”

不累己出也。刻在石头上的，比如像《定武兰亭》这样子的，由于长期的风雨侵蚀，使得漫画笔锋灭绝了，没了。所以呢，这样呢就和原件原迹啊相去很远。历史常常会拿人开个玩笑，苏东坡、薛少鹏这样的晋唐古法的观点，结果在当时并没有被重视。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苏东坡他的文章被宋徽宗后来给禁了，他的文章他的东西不能传播了，石刻很多的都被砸毁了，当然老百姓也藏了不少啊，但是观点呢不能够啊传播了。而黄庭坚呢，偏偏到了南宋赵构皇帝，他是黄庭坚的粉丝，专学黄庭坚的字，尤其是大字，专学黄庭坚。于是黄庭坚的书法和黄庭坚的观念迅速地流传开来，迅速地传播开来。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鹤一高速加紧施工，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金城游客畅游红松林海，引客入伊迎来实地体验热潮，嘉荫避暑游持续升温，友好区抓实专项培训护航旅游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艺林、高盛哲、刘思琪报道。抢抓施工黄金。

0: 七全速攻坚宝通车。连日来 G1111 鹤岗至哈尔滨高速公路鹤岗至伊春段项目建设抢抓工期火力全开，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使用。眼下鹤伊高速各个施工作业面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程车轮番作业，机器轰鸣不止，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稳步推进各项作业，现场施工秩序井然，建设氛围浓厚。记者王艺林。
1: 我现在正在鹤伊高速丰岩山隧道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正在建设的就是咱们的隧道站。那建成之后啊，这个站里将会搭载着专门为咱们丰岩山隧道所定制的盘曲隧道智慧化管控平台。这个平台呢，可以将隧道内的通风、照明、车辆、消防等多套独立系统进行整合，在一个界面就能直观的管控，用数字化的方式解决了全省最长隧道不好监控的难题。
0: 盘曲隧道智慧化管控平台同步接入省级路网，以数字化手段补齐林区长隧道安全管控短板，实现主动预警、智能调控、高效处置一体化。哈尔滨交研交通公司鹤伊高速鹤台段机电工区现场经理刘国强：
2: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隧道设备供电和灯具的施工，同时也在进行着平台的前端设备接口对接工作，计划20天左右进行盘曲隧道智慧管控平台的调试工作，同时这也是全国首例的那个智慧平台。
0: 目前鹤伊高速交通安全设施、机电设备安装、沿线防建工程、道路绿化等所有附属工程正在同步施工，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按照施工计划，今年8月底鹤伊高速鹤台段将正式完成交工验收。鹤伊高速全线通车后，鹤岗与伊春两地将告别绕山而行，两地往来实现直连直达，高效便捷。项目既能够进一步健全全省高速公路路网体系，畅通区域交通脉络，还将深化沿线地区经贸往来与产业协作，为地方经济协同发展增添强劲动力。本台消息，近日枫林县赴津推介促成的天津首个30人避暑旅游团抵达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开启小兴安岭森林避暑之旅，标志金伊客源互通合作落地见效。为做好接待服务，枫林县文旅部门工作人员提前来到景区，全程引导游客有序入园，送上青田桦树枝饮品等，细致讲解红松生态资源与景区游览路线，游客们畅游红松林海，沉浸式感受22摄氏度清凉森林氧吧，尽情体验原生态避暑风光。天津飞猪旅行社江都路店孙丽媛：
3: 天津温度高达35度，我带着我们的团队30多人已经来到了这里，感受了一下22度的夏天。我们的团员说这里非常适合避暑，他要在天津宣传他们的朋友也来到这里，大家一起来，今年的夏天一定要来伊春避暑。
0: 天津游客任秀英：
4: 享受了美好的天空，看到了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呼吸到了大森林的新鲜的空气，尝到了伊春美食，所以心里特别高兴。
0: 天津游客史文华：
5: 人也太热情了，我喜欢这里，会带家人再来伊春。
0: 此前枫林县文旅小分队赴天津精准拓客，签订客源护送协议，搭建跨省文旅合作桥梁，此次首发团实地游览，进一步打响枫林森林避暑品牌，持续拓宽省外避暑客源市场，助力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嘉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林月报道。连日来，大批游客慕名奔赴嘉烟，沉浸式畅游绿水青山，乐享惬意凉夏，嘉烟避暑游持续升温。在黑龙江畔，游客乘船畅游界江，领略两岸青山碧水风光，不少游客还专程到边境界碑前打卡，感受嘉烟独有的边城风情与壮阔山河之美。乐游旅行社导游李娜：
6: 22度的林都伊春的名片在网上是非常的火，很多的游客呢都是慕名而来的，他们是专程的感受这份独有的夏日凉意的。
0: 为进一步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嘉烟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精准贴合文旅消费需求，扎实开展暖心宠客专项服务行动，工作人员为往来游客免费发放特色文创产品青田解暑西瓜，主动对接游客需求，细致询问游玩体验，耐心倾听意见建议，以精细化有温度的便民服务，全方位护航游客清凉舒适的嘉烟之旅，不断升级文旅服务。

0: 体验。北京游客陈梦云：
1: 说佳音这边不是第一龙乡嘛，到这里头感受到这边的那个，江也美，空气也美，那个天空也美，特别好。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鲜文、扬言报道。近日，友好区卫健局联合区工信局开展专项培训，全面提升景区及住宿行业从业人员应急救护和卫生管理水平，为护航夏季旅游安全做足准备。眼下已进入夏季旅游高峰期，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流量大幅攀升，景区运营及住宿行业安全卫生防控压力持续增大。针对这种情况，友好区卫健局特邀市红十字会专业讲师为旅游从业人员进行实用技能培训，围绕夏季高温天气易发的晕厥、心脏骤停等突发情况，详细讲解黄金救援要点，规范演示心肺复苏、心脏除颤仪操作全过程，通过现场示范、手把手教学、全员实操的方式纠正不规范操作，确保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应急施救技能。培训还聚焦住宿行业卫生管控重点，系统讲解客房消杀、布草更换、公共用品消毒等标准流程，梳理日常经营常见卫生隐患，明确卫生自查、消毒台账登记、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硬性规范。友好区卫健局副局长靳爽：
2: 暑期游客集中，客流量大，安全卫生防控任务较重，本次联合培训补齐了景区住宿行业应急处置和卫生管理短板，压实经营主体责任，提升一线人员服务保障能力。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嘉欣、林涛报道。入夏以来，铁力市依托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开展2026年幸福家园展锦绣、黎城放歌送新潮、黎马放歌广场文艺演出，以精彩的文艺盛宴点亮城市夏夜烟火气，让多彩夜生活成为群众幸福生活的生动底色。晚风习习，光影璀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的呼兰河之声大舞台前人头攒动，气氛热烈，精彩的文艺演出吸引大量市民游客驻足欣赏，舞蹈、歌曲、经典京剧、器乐演奏轮番登场，为现场观众奉上了一场场高品质的夏夜视听盛宴。铁力市通过把文艺舞台搬到城市公园，送到百姓身边，有效丰富了城市夜间文旅业态，补齐基层夜间文化服务短板，让群众在休闲纳凉的同时乐享文化成果，切实提升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铁力市群众艺术馆馆长任航：
3: 今年我们将持续推出系列惠民文化演出活动，把舞台搭建到基层一线，把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这个老品牌更有温度、更接地气，真正的成为老百姓喜爱的文化活动。
0: 今后铁力市将持续依托本土文化特色，持续丰富夏季夜间文体活动供给，不断培育多元夜间文旅场景，以精彩纷呈的群众文化活动点亮城市夏夜，持续擦亮龙江夏日文旅特色名片。本台消息，日前汤旺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区应急局、乌衣岭镇、乌衣岭林业局公司等成员单位联合开展2026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进入主汛期后，乌衣岭镇内持续强降雨，永清村河道水位超警戒，临河片区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风险，危及到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乌衣岭镇在接到险情报告后，指挥部立即启动镇级防汛应急响应，迅速组织集结抢险救灾应急队伍，对堤坝决口及管涌处进行抢险修复，对下游低洼地带受威胁区群众做宣传动员工作，并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医疗人员现场进行清场消杀，救灾物资保障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整场演练指挥调度统一，环节衔接紧密，处置流程规范，为应对防汛突发事件积累了实战经验，提高了群众防灾避灾意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5: 对于不少新手爸妈来说呢，照顾孩子睡觉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有的宝宝

0: 白天睡不醒，晚上不睡，有的呢则是夜里醒了睡不着，家长熬出了黑眼圈的同时，也担心睡不好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于是让孩子自主入睡成为了大家共同的愿望。那么自主入睡究竟是什么呢？又该怎么做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1: 很多家长抱怨孩子抱着能睡，一放就醒，昼夜颠倒，整夜不睡。正是这些痛点，所以很多育儿公众号、母婴 APP、 亲子论坛中都能见到这类自主入睡训练的广告。自主入睡是指婴儿摆脱家长的帮助，例如奶睡、抱睡、轻拍安抚等，能够自行入睡，并且能睡一整夜。不过需要几个前提，首先就是对年龄的要求。
2: 半岁以下的小朋友，他可能就是本身他的昼夜节律还没有完全掌握好，他本身还没有掌握好白天和夜间的这样一个节律，所以他可能在六个月以下的时候中间会频繁的觉醒，这个时候的话呢，可以说是在这个年龄段是正常的。
1: 我们调查发现，有些机构的睡眠训练根本没有年龄要求，这本身就是伪科学。此外，一些机构为了追求快速完成训练，会使用一些简单粗暴的方式，比如完全不理会孩子的哭闹等，这些让大人都感到不舒服的方法，更别提会对孩子造成怎样的身心伤害了。根据中消协2019年投诉数据显示，全年教育培训服务投诉共39486件，而关于睡眠培训的投诉呈上升趋势，这其中年龄过小和粗暴训练这两个问题也是投诉最多的。实际上，自主入睡就是一个睡眠习惯。想要孩子自主入睡，父母不能操之过急，可以通过逐步减少哄睡，让宝宝自然做到自主入睡。此外，家长们的一些行为习惯也可能会影响孩子自主入睡。
2: 爸爸妈妈的作息对小朋友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如果说爸爸妈妈就是晚上不睡，小孩呢也影响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节律，所以说本身大人也要有一个好的一个这种作息的一个规律。那如果说有光线，特别是外界的光线的话呢，会影响这个褪黑素的一个分泌，那实际上也就影响到这个孩子的一个昼夜节律的一个形成。
1: 专家提示家长们，千万别觉得孩子怕黑或是为了方便照顾就整夜开着灯。另外还有些家长会让孩子趴着睡，觉得这样可以让他们更快入睡，而且趴着睡还能助消化，提高孩子呼吸功能等等。但专家指出，孩子趴着睡是存在极大的危险的。
2: 趴着睡的话呢，跟这个我们有个病叫做婴儿猝死综合征，实际上跟这个就是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小朋友年龄小，肌肉力量也不够大啊，床或者枕头很柔软，床上用品很柔软，他又趴着睡，容易造成窒息。
1: 专家提示，一岁以下的孩子必须要仰卧位睡眠，趴着或者侧卧睡眠都会有窒息风险。
0: 一些宝宝天生爱动，多睡多醒呢是非常正常的，家长不要太担心。另外，网上的一些育儿方法也不全都靠谱，建议家长们呢不要盲目的效仿，最好呢咨询正规的儿科医生，掌握科学的育儿知识。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晨练之前最好吃点东西。对于一些患有糖尿病的老人，在腹中空空时，血糖的调节能力会下降，极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空腹跑步，后果可能更明显。同样道理，血压不稳的老年人，一夜睡眠后，体内血容量会下降，血压调节功能随之降低。如不及时补充能量，运动后的血管扩张很容易导致大脑供血不足或者缺氧，引起体位性低血压。尤其是老人的血管收缩功能没有年轻人好，更容易产生眩晕感以致意外。正确的方法是，晨练前应进食少量食物，这些食物要易于消化，比如面包、饼干、豆浆等，可以根据个人食量进食，不感到饥饿即可。同时，一杯水能够补充运动中消耗的水分。需注意的是，牛奶喝后容易胀肚子，运动起来很不舒服，最好不喝。应注意的是，水中富含水溶性维生素 C 和矿物质，是晨练之前的必备食物。特别是苹果，不仅能帮您在运动中补充养分，而且对咽喉等部位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些普通的水果是最佳的选择。

什么叫理财？个人理财简单的讲就是如何处理自己的财富。从内容上看，理财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生活理财，即通过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储蓄服务和各类广泛的中间业务，妥善安排好未来直至退休后的生活。二是投资理财，包括通过委托银行不断调整存款、股票、基金、信托、债券、保险等投资组合，以获取满意的投资回报。个人理财品种大致可以分为个人资产品种和个人负债品种。共同基金、股票、债券、存款和人寿保险等属于个人资产品种，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个人消费信贷则属于个人负债品种。科学理财其实包括两个方面，赚钱，即如何积累财富，实现财产的保值和增值；花钱，即如何用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服务和最大的满足。科学理财不仅仅是安排好柴米油盐，而且是把钱财及相关事物纳入有计划有系统的管理。一般而言，科学理财后可以增加个人家庭的收入，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可以提高个人或家庭的生活水平，可以储备未来的养老所需。

晚上捶背，老人好入睡。由于褪黑素分泌不足，加上睡眠环境等原因影响，很多老年人都有失眠的症状。其实睡前捶背就能有效改善睡眠，催人入睡。中医认为，人体的背部有督脉和足太阳膀胱经循行，适当捶打背部可以振奋阳气，疏通经络，促进气血运行，调和五脏六腑，起到消除疲劳、宁心安神的作用。捶背通常有拍法和击法两种方法，均沿脊柱两侧进行，拍法用虚掌，击法用虚拳，通过压缩空气而产生震动力，手法均宜轻不宜重，两侧掌根掌侧同时用力，节奏均匀，着力富有弹性，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轻拍轻扣，速度以每分钟60至80下为宜，每次捶背时间以20分钟为限。需要提醒的是，患有严重心脏病尚未明确诊断的脊椎病人则不要捶背，以免加重病情或引起意外。此外，由于老人失眠多有气血不足的情况，也可在捶背同时按摩背部的督脉。督脉在人体脊柱的正中间，按摩督脉能够起到调阴阳、理气血和通经络的作用。

老年人散步先看体质，散步是老人常用的锻炼方式，看似简单，其实有大学问。老人身体状况不同，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不同的方式、时间和运动量，才能使锻炼更有针对性。一、患高血压，别选早晨。心血管不好或患高血压的老人散步时，最好挺胸抬头，尽量全脚掌着地，微微收腹，自然摆臂，以免压迫胸部，影响心脏正常功能。步伐应以中慢速为宜，不要太急。另外，一般一天中，早晨老人的血压最高，傍晚相对稳定，因此最好晚饭后散步。二、患冠心病，步速要慢。患冠心病的老人应当多留意心率，散步速度一定要慢，以免心率失常。运动时出一点汗，呼吸顺畅，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三、患糖尿病，不能饿肚子。患糖尿病的老人最好在饭后30分钟或一小时散步。另外，宜缓不宜急，应按照平时的步速散步，以身体发热、微出汗为宜，每次散步15至40分钟，每天1到2次。

0: 悲大喜大情绪有害身心健康，大喜大悲大恐大惊的情绪对老年人威胁很大，甚至会发生危险后果。情绪过于激动，冠心病会急性发作，因此情绪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都应视为老年人之大忌。老年人控制好情绪应注意以下几点：心胸要开阔，做到乐观豁达，遇事不慌，安然处之，学会在各种不同环境下处理问题的方法。遇事不怒，对任何事情都采取分析态度，先理出头绪来再慢慢解决。对生活琐事要淡漠，保持怡然自得，要自得其乐，助人为乐，知足常乐，尽量多做力所能及的事。多做工作往往能抛弃烦恼，使精神变得愉快，情绪保持稳定。广大老年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要尽量避免大喜大悲这些较为极端的情绪，调节好自己的心理，这样才可以有效地帮您保持身体健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那一般的公认，茅盾是整个左翼这个现实主义的大师啊。长篇小说在我们中国，我们长篇小说的现代化由茅盾开始，在茅盾之前没有几个长篇，能数出来就四五部。

而其细微处不能完美多姿，殊为难能可贵。茅盾见到这篇评论，感慨地说，子夜出版半年中，评者极多，都不如无觅之能体会。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艺玲、高盛哲、刘思琪报道。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攻坚保通车。连日来 G1111 鹤岗至哈尔滨高速公路鹤岗至伊春段项目建设抢抓工期火力全开，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使用。眼下鹤伊高速各个施工作业面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程车轮番作业，机器轰鸣不止，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稳步推进各项作业，现场施工秩序井然，建设氛围浓厚。记者王艺林。
1: 我现在正在鹤伊高速丰岩山隧道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正在建设的就是咱们的隧道站。那建成之后啊，这个站里将会搭载着专门为咱们丰岩山隧道所定制的盘曲隧道智慧化管控平台。这个平台呢，可以将隧道内的通风、照明、车辆、消防等多套独立系统进行整合，在一个界面就能直观的管控，用数字化的方式解决了全省最长隧道不好监控的难题。
0: 盘曲隧道智慧化管控平台同步接入省级路网，以数字化手段补齐林区长隧道安全管控短板，实现主动预警、智能调控、高效处置一体化。哈尔滨交研交通公司鹤伊高速鹤台段机电工区现场经理刘国强：
2: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隧道设备供电和灯具的施工，同时也在进行着平台的前端设备接口对接工作，计划20天左右进行盘曲隧道智慧管控平台的调试工作，同时这也是全国首例的那个智慧平台。
0: 目前鹤伊高速交通安全设施、机电设备安装、沿线防建工程、道路绿化等所有附属工程正在同步施工，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按照施工计划，今年8月底鹤伊高速鹤台段将正式完成交工验收。鹤伊高速全线通车后，鹤岗与伊春两地将告别绕山而行，两地往来实现直连直达，高效便捷。项目既能够进一步健全全省高速公路路网体系，畅通区域交通脉络，还将深化沿线地区经贸往来与产业协作，为地方经济协同发展增添强劲动力。本台消息，近日枫林县赴津推介促成的天津首个30人避暑旅游团抵达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开启小兴安岭森林避暑之旅，标志金伊客源互通合作落地见效。为做好接待服务，枫林县文旅部门工作人员提前来到景区，全程引导游客有序入园，送上青田桦树枝饮品等，细致讲解红松生态资源与景区游览路线，游客们畅游红松林海，沉浸式感受22摄氏度清凉森林氧吧，尽情体验原生态避暑风光。天津飞猪旅行社江都路店孙丽媛：
3: 天津温度高达35度，我带着我们的团队30多人已经来到了这里，感受了一下22度的夏天。我们的团员说这里非常适合避暑，他要在天津宣传他们的朋友也来到这里，大家一起来，今年的夏天一定要来伊春避暑。
0: 天津游客任秀英：
4: 享受了美好的天空，看到了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呼吸到了大森林的新鲜的空气，尝到了伊春美食，所以心里特别高兴。
0: 天津游客史文华：
5: 这也太热情了，我喜欢这里，会带家人再来伊春。
0: 此前枫林县文旅小分

0: 队赴天津精准拓客，签订客源护送协议，搭建跨省文旅合作桥梁。此次首发团实地游览，进一步打响枫林森林避暑品牌，持续拓宽省外避暑客源市场，助力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嘉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林月报道。连日来，大批游客慕名奔赴嘉烟，沉浸式畅游绿水青山，乐享惬意凉夏。嘉烟避暑游持续升温。在黑龙江畔，游客乘船畅游界江，领略两岸青山碧水风光。不少游客还专程到边境界碑前打卡，感受嘉烟独有的边城风情与壮阔山河之美。乐游旅行社导游李娜。
1: 22度的林都伊春的名片在网上是非常的火，很多的游客呢都是慕名而来的，他们是专程的感受这份独有的夏日凉意的。
0: 为进一步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嘉烟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精准贴合文旅消费需求，扎实开展暖心宠客专项服务行动。工作人员为往来游客免费发放特色文创产品清甜解暑西瓜，主动对接游客需求，细致询问游玩体验，耐心倾听意见建议，以精细化有温度的便民服务，全方位护航游客清凉舒适的嘉烟之旅，不断升级文旅服务体验。北京游客陈梦云
2: 说，嘉烟这边不是第一龙乡嘛，到这里头感受到这边的那个江也美，空气也美，那个天空也美，特别好。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鲜文、扬言报道。近日，友好区卫健局联合区工信局开展专项培训，全面提升景区及住宿行业从业人员应急救护和卫生管理水平，为护航夏季旅游安全做足准备。眼下已进入夏季旅游高峰期，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流量大幅攀升，景区运营及住宿行业安全卫生防控压力持续增大。针对这种情况，友好区卫健局特邀市红十字会专业讲师为旅游从业人员进行实用技能培训，围绕夏季高温天气易发的晕厥、心脏骤停等突发情况，详细讲解黄金救援要点，规范演示心肺复苏、心脏除颤仪操作全过程，通过现场示范、手把手教学、全员实操的方式纠正不规范操作，确保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应急施救技能。培训还聚焦住宿行业卫生管控重点，系统讲解客房消杀、布草更换、公共用品消毒等标准流程，梳理日常经营常见卫生隐患，明确卫生自查、消毒台账登记、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硬性规范。友好区卫健局副局长靳爽：
3: 暑期游客集中，客流量大，安全卫生防控任务较重，本次联合培训补齐了景区住宿行业应急处置和卫生管理短板，压实经营主体责任，提升一线人员服务保障能力。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嘉欣、林涛报道。入夏以来，铁力市依托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开展2026年幸福家园展锦绣、黎城放歌送新潮、黎马放歌广场文艺演出，以精彩的文艺盛宴点亮城市夏夜烟火气，让多彩夜生活成为群众幸福生活的生动底色。晚风习习，光影璀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的呼兰河之声大舞台前人头攒动，气氛热烈，精彩的文艺演出吸引大量市民游客驻足欣赏，舞蹈、歌曲、经典京剧、器乐演奏轮番登场，为现场观众奉上了一场场高品质的夏夜视听盛宴。铁力市通过把文艺舞台搬到城市公园，送到百姓身边，有效丰富了城市夜间文旅业态，补齐基层夜间文化服务短板，让群众在休闲纳凉的同时乐享文化成果，切实提升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铁力市群众艺术馆馆长任航：
4: 今年我们将持续推出系列惠民文化演出活动，把舞台搭建到基层一线，把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这个老品牌更有温度、更接地气，真正的成为老百姓喜爱的文化活动。
0: 今后铁力市将持续依托本土文化特色，持续丰富夏季夜间文体活动供给，不断培育多元夜间文旅场景，以精彩纷呈的群众文化活动点亮城市夏夜，持续擦亮龙江夏日文旅特色名片。本台消息，日前，汤旺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区应急局、乌衣岭镇、乌衣岭林业局公司等成员单位联合开展2026防汛应急实战演练，

0: 医疗人员现场进行清场消杀，救灾物资保障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整场演练指挥调度统一，环节衔接紧密，处置流程规范，为应对防汛突发事件积累了实战经验，提高了群众防灾避灾意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高血压老人饮食方法。高血压是一种很常见的疾病，常常见于老年男性。那么高血压吃什么好？下面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蚕豆可以治疗高血压，可以用蚕豆花30克泡水进行茶饮。鲜葵花叶可以治疗高血压，它用鲜葵花叶50克，然后加上水进行服用，早上和晚上各10次。鲜萝卜也可以治疗高血压的，就是用鲜萝卜适量，将其搅成汁。

0: 饮服，一天两次，每次一小酒杯。海带丝也可以治疗高血压，具体的方法就是取海带丝一小碗，草决明15克，将二者同煎，吃海带喝汤，每天一次。如果你有高血压，那么适宜喝芹菜粥，采用芹菜50克，大米50克，将芹菜洗净去叶梗，与大米煮成粥，叶子洗净煎汁，待粥煮沸后加入即可。菊花也是可以治疗高血压的，就是取菊花植物嫩芽15至20克，冲洗干净后放砂锅内，加适量清水及食盐少许，煮成汤，饮汤即可。老年人如果有高血压，那么就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饮食了，多吃一些以上这样的食物，对于老年高血压是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
1: 还要将这双眼如何俯瞰，然后才可将猜疑都别

才可将安全感觉抱住，还要经多少次和谐相处，不见面也可学会独处，用最孤独的心换最温柔。

学金鱼吐泡，防眼睑下垂。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下眼睑就会自然下垂，再精致的妆容都无法掩饰。不过呢，有些简单易行的小动作就可以有效预防和消除下眼睑，比如下面这套眯眼吐泡操。这套操的要领在于眯眼和张口，时间可以选在每天睡前洗脸后，端坐在沙发上，把嘴巴张开成 O 型，口型越圆越好，像金鱼吐泡。与此同时，紧绷下眼睑，就像近视又没戴眼镜的人想看清楚东西那样，把这个动作保持2到4秒，然后睁开眼睛，合上嘴巴，重复数次。每次运动应该有眼睑肌肉收缩与放松。

放松的感觉。吐泡动作可以紧实面部肌肉。这套动作起初每天锻炼20次左右，之后呢逐渐增加到每天100次为止，一般坚持2周以上，下眼睑肌肉就会明显紧实，从而有效减轻下眼袋。由于活跃的面部动作能使眼周和整个面部的肌肉都得到锻炼，促进了血液循环，加强眼睑肌肉的弹性，能起到消除下眼袋的良好效果，眼角的鱼尾纹也会因此减少。

老年人的护眼常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中老年人眼睛不好可能会耽误不少事儿。下面为您介绍几个护眼小

常识，老年人尽量少抽烟，不酗酒，不熬夜，眼睛干涩可适当用点润滑剂，如人工泪液等，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昏暗的环境中阅读和工作，晚上看电视时最好开灯，否则容易诱发急性闭角性青光眼。要坦然面对眼疾，有了眼病要克服惧怕心理，该看病时看病，该手术时手术，该戴老花镜要正规验配，不然会造成长期眼睛疲劳。不要总觉得眼睛会瞎而十分悲观，成天闷闷不乐，这样很容易使病情加重。加强身体锻炼，老年人适当锻炼身体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延缓眼病的发生及发展。锻炼尤其是球类运动，如乒乓球，会改善老年人视力的调节能力，但是户外活动应尽量避免强光刺激。注重营养平衡，饮食结构方面尤其应从食物中摄取充足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必要时适当补给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旅游意外情况多，老人要学会及时处理。老人旅游是一件具有一定风险的事情，所以在老人选择去旅游的时候，必须先要做好一定的防护措施。下面了解一下野外旅游要注意什么事情。感冒，旅行在异地，气候温差较大，忽冷忽热，容易感冒，但只要注意就可以防治，即使感冒早些吃药就可痊愈。中暑，夏日旅行如果中暑，要立即转移到通风凉爽的地方休息，并服用人丹十滴水，在太阳穴、人中处涂风油精，最好充分休息，不要勉强旅行。肠胃病，在旅游当中，游客不适应新环境，新旧两地饮水和食物中元素不同，易得腹胀和腹泻，如果在暴饮暴食，还易得胃肠炎，患了这些病需及时治疗，服用抗菌素等药物。学会了上述的旅游意外事情处理方法，就能帮助老人舒心和放心的旅游了。

过泪，何必要躲在黑暗里自顾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四十集，惠游坐在石阶上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一个好办法来。他本以为只要到了越国就一切好办了，没想到连卫士都不买他的账。突然他的肚子饿得咕咕乱叫，便想起包袱里的饼，他撕下一块塞进嘴里大口嚼了起来。一个人影悄悄站在他的面前，惠游抬头一看，竟是阿丽。他顿时大吃一惊，阿丽笑着说：
8: 美人儿，慌什么？我们既然都为王室效劳，岂不是一家人吗？
7: 惠游假作往包袱里塞饼，却麻利地拔出剑来指着阿丽：
9: 一家人？谁跟你是一家人？
7: 阿丽明白他已看穿自己的来历，他一个旋转，即刻拔剑刺向惠游。说话间，俩人便剑来剑往的杀了起来。一直观察着他们的捕好，见他们动起手来，正要飞奔过去，却见新都门口走出一个官吏模样的人。他指着远处打斗的人问：
10: 是什么人敢在新都门前斗殴？
7: 守门卫士看了看说：
11: 刚才就是那人说他要见史大人。
7: 官吏说：
10: 哦，还有此事？他是何人？
7: 卫士道：
11: 他说不便细说。
7: 官吏想了想说：
10: 那就快去将他叫来。
7: 话音未落，一兵士跑来说：
12: 大人，朝廷来人了。
7: 官吏连忙转身，紧随兵卒匆匆而去。此时几名卫士朝着惠游他们飞奔过去，不好见势不妙，即刻嘬嘴长笑一声。阿丽听到笑声，又见有卫兵前来，即刻丢下惠游逃走。惠游刚追几步，一见卫兵前来，忙指阿丽背影说：
9: 快去追他，他是吴兵。
7: 卫士们嬉笑着说：
10: 吴越早就一家了，哪还分什么吴兵越兵呢？你好像隔世已久了呀。
7: 惠游气恼地说：
9: 谁不知道吴越早成一家？我

0: 你们说也说不清。
1: 一个卫兵说，
2: 等我们说不清就去对史大人说吧。
1: 此时行馆的一间客房里，一位身着便服的人迎着走进门来的史大人拱拱手说，
3: 有劳史大人前往行馆。
1: 史大人也拱拱手说，
2: 楚校尉远行至此，史某应当拜见。
1: 两人尚未落座，门外就喊着史大人。史大人开门一看，见几个卫士正拦着一个年轻人。一个卫士急着说，
4: 大人，这个人说他非要见你不可。
1: 史大人仔细打量着问道，
2: 你是何人，见我何事？
1: 惠游说，
0: 我只请你派人将我送到会稽王宫，到了那里一切都可明了。
1: 史大人听之大笑起来，
2: 哈哈哈哈，好大的口气，你不就是想看王宫吗？看了新的还不行，还想去看会稽王宫？你知道这里离会稽有多远吗？
1: 楚校尉一直端详着他，可他却只顾与史大人交涉，并未注意那个百姓模样的人。楚校尉终于认出了他，喊着，
3: 惠游。
1: 惠游定睛一看，顿时喜出望外，
0: 师兄。
1: 楚校尉也高兴地说，
3: 师妹，几年不见了，嘿，长高了呀，虽然还是个假小子模样。
1: 他打量了一下他秀美的眉眼，挺耸的胸，接着说，
3: 要不是眼角边的这颗黑痣，我都认不出你了。
1: 史大人再次打量着惠游，惊讶地说，
2: 师妹，哎呀，原来你们还是师兄妹啊，怠慢怠慢。
1: 楚校尉笑着点头，接着又问惠游，
3: 哎，你怎么跑回越国了？
1: 惠游欲言又止，楚校尉连忙转头对史大人说，
3: 谢史大人相助，楚某有事要与师妹商量，先告辞了。
1: 史大人暧昧地笑着说，
2: 既然楚校尉与师妹有好事，石某就不挽留了。
1: 桃山村驿道旁的商铺已修建得完完整整，范蠡带着大家将商品摆放得井井有条，他一边摆放商品，一边口中念念有词，
5: 生意勤快不懒惰，价格明朗不含糊，用度节俭不奢侈。
1: 方南呆头呆脑地搬着东西，子规却在东张西望，一时拍拍方南与子规，
2: 仔细听着，大哥在教咱们生意经呢。
1: 方南停下手中的活说道，
6: 生意经，大哥每天叨叨这些我都能背得下来。
1: 一时笑笑说，
2: 你背给我们听听。
1: 方南正要背，站在商铺门口的子规指着对面的桃山说，
3: 咦，对面那个山壁怎么是红的？
1: 范蠡闻声望去，呆呆看了一阵之后，便若有所思地转身取来一块平整的木板，工工整整写下了陶朱公三字。他端详了一下后，让方南将其挂在商铺门口。他仍不放心，又追出门外反复端详着刚挂好的陶朱公牌匾，沉吟片刻后说，
5: 门前再写一个招帖，商铺明日开张，三日之内来的顾客每人赠送一小包海盐。
1: 惠游随着楚校尉来到琅琊行馆外面，楚校尉迫不及待地问，
3: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多年不见，有世事纷乱，惠游见他问得急迫，他不能不多些防备，于是反问道，
0: 师兄这是要去哪里啊？
1: 楚校尉说，
3: 奉王后之命，我正要去齐国接应你，没想到你却跑回来了。
1: 惠游紧张地问，
0: 接应我？怎么接应？
1: 楚校尉说，
3: 上将军不是要当齐相了吗？他若真当了齐相，我越国岂不多了一个劲敌？
1: 惠游本想沉稳些，可说到此事，他又抑制不住的

0: 疑辩道。
1: 不，他根本没接香印。
0: 楚校尉也急了。
2: 他不接齐国相印，谁能保证他也不接楚国相印？王后说，此人不除，后患无穷。
0: 惠游更加急切道。
1: 他不会危害越国的，为什么还要加害于他？
0: 楚校尉奇怪地盯着他。
2: 师妹，莫非你变了？还记得王后选我们进影子卫队时说的话吗？
0: 惠游点点头。
1: 当然，亡命如山，不问因果。
0: 楚校尉说。
2: 记得就好，千万别犯糊涂。要是不接受这个使命，我还以为你尽忠了呢。
0: 说着，他沉重地低下了头。
2: 那时，我奉命去秦国送信，后来回到了会稽，一问才知道，许多师兄弟都不见了。
0: 师兄后面的话，惠游已经听不清了。他耳旁飘过的是王后仁和的声音。
3: 本宫已备了美酒犒劳你那些师兄弟们，你带我送去吧，让他们喝个够，然后好好歇歇。
0: 师兄的声音高了起来，几乎是在嘶喊。
2: 问你呢，那些师兄弟哪里去了？哪里去了？
1: 他们尽忠了。
0: 惠游不由地打了一个寒战，哆嗦着的牙床将短短的一句话零零碎碎地切割得已不成语句。楚校尉即刻顿住了，他看着惠游的眼睛定定的，几乎不再转动。沉默片刻之后，他问，
2: 这几年你一直跟着上将军？
0: 惠游点点头。楚校尉又问，
2: 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自己跑回越国来了？
0: 他迟疑了一下，找了个不太靠谱却又非常符合实际的理由，就像冥冥中上天安排好的一样。
1: 他们甩了我，不知他们跑哪里去了。
0: 楚校尉着急地问，
2: 他们识破了你？
0: 他心头一顿，别无选择地点点头。楚校尉搓着一双关节粗大的手，
2: 这就不好办了，就这样回去王后能饶过你吗？若想活命，你就带着我去找上将军，咱们联手将他除掉。
0: 惠游摇头说，
1: 我已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回去禀告王后，告诉他范大人一定不会危害越国。师兄，咱们一起回越国吧，你到了齐国也找不到他。
0: 楚校尉坚持着，
2: 咱们先去齐国找找，实在找不到再回去。
0: 惠游道，
1: 我在齐国找遍了，一点踪影都没有，咱们先回越国，等我禀报了王后再听她的吩咐，好吗？
0: 楚校尉想了想，只好点头答应，但他随即又说，
2: 我担心你回到越国会有危险。
0: 惠游说，
1: 有危险也要去，我是向王后发了毒誓的，不能逃避。
0: 楚校尉赞赏又担忧地说，
2: 是我的师妹，像个勇士。
0: 豪山本来人烟稀少，商铺开张那日虽然也披红挂彩，想尽量造出些气氛来，可除来了一些小孩看热闹外，直到晌午才陆陆续续来了几人。来的人也多是问问价钱，看个新鲜，领了免费海盐就慢慢离去。后来当附近百姓听到这一消息后，豪山及其附近村庄的村民们也都纷纷闻讯赶来。也是因村野中人常年的寂寞，这陶朱公商号的开业竟成了陶山一带的盛事。范蠡没放过这个机会，他一面赠盐，一面介绍他的商品与价钱。当时虽买的人不多，但几日后当村民们发觉陶朱公商号的所有商品都比从别处买来的便宜许多时，附近村民从此就缺什么便来陶朱公商号买什么。光阴荏苒，一月过后已至年关，陶山村民已离不开陶朱公了，他们都亲热地叫范蠡为朱公。晚上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时，范蠡说，

0: 看样子，桃山百姓并不买吃椅子皮的账，他们更乐意认猪公啊。那就让吃椅子皮留在临淄，从此猪公就安居桃山吧。
1: 一家人听罢，不由得一起将眼睛望向他。
2: 猪公，那我们要不要改名？
1: 范蠡不再说话，扒完碗里的饭后，放下饭碗就走出门去了。夫人的去世，会由的出走，表面上看不出还有太多的变化，但话少了，独自思考的时间更多了，他的一切思绪都在迁徙与图谋发展中默默融化。范蠡领着全家在桃山图谋发展时，楚国上影的江际商行生意也非常盛隆，江印亲自出马打通各诸侯国的生丝通道后，就派儿子江牧到各地筹办分号。这日早晨，江印送江牧和霍管家上马车时叮嘱道，
3: 生丝通道已经打开，诸侯各国的市场就靠你去开发了，遇事不要急，要稳中取胜。
1: 他见江牧恭恭敬敬点头答应后，又对霍管家说，
3: 公子年轻气盛，性情急躁，你见多识广，要稳着点儿。
1: 霍管家笑着答应道，
4: 老爷放心，此次陪公子去晋国，小人一定会等那边分号开起来再回楚国。
1: 江印目送着他们远去后，还是有一丝隐忧挥之不去。对于这个独子，他自然视如珍宝，可他望子成龙之心更切，也就不能不让他从少年起开始历练。虽是隆冬，桃山的清晨处处生机勃勃，范蠡伴着雄鸡高唱声已踏路来到牛羊欢叫的山坡。他从山下到山上，环视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只见平原上的湖塘星罗棋布，串串相连，平原近处山林起伏绵延，美景入心，心展蓝图，一幅未来桃山的图景已经从模糊到具体展现在他的眼前。他开始谋划着如何整治这份上天恩赐的福地。地广人稀，人们都在忙碌，到了午时前后，夏天农夫驿道旅人就不由得来商铺买吃买用，每到此时，商铺生意往往会忙得人手不闲。这日午时又到了生意最旺的时刻，一时子规忙着招呼进进出出的客人，方南却仍木呆呆地坐在柜台里。范蠡从外面进来道，
0: 天暗下来了，午后会有一场大雨。
1: 方南听了，默默地来到商铺门口，他看着怪兽一样爬来的乌云，仿佛看到会游正在经受着暴风雨的肆虐，他的心不由得抽得更紧了。范蠡看出方南的心事，他来到他的身旁，抚着他的肩头道，
0: 二弟啊，天要下雨了，你是不是想去拦住他？
1: 方南苦笑一声，拦雨？谁能有这本事？他的话音刚落，暴雨从天而降，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朝大地砸来。范蠡跨出门槛，伸手拖着雨滴，霎时半边身子都被雨水浇湿了。方南连忙将他拉了进来，不明其意地看着他说，
5: 大哥你……
1: 范蠡轻轻一笑，
0: 天要下雨，谁也拦不住啊。你大嫂去世，会游出走，不也像这雨一样无法拦阻吗？雨下的再大，我们的日子还得过呀。来，我跟你们说件事。
1: 方南抬头看看天空，无奈地甩了甩手上的雨水，跟着范蠡进了商铺。一时找了件干衣服给范蠡换上，范蠡对他们说，
0: 这几日我一直在对面山坡上转，远看山势林立，凑近一看呀，谷地与缓坡处

0: 日子不多，却有一片片的黑土地。从明日开始，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一时管商铺，到那玉子龟从村里雇一些劳力去开垦荒地。
1: 方南不惑道：“大哥不是经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吗？冬日能下种？”范蠡笑笑说：“
0: 一年之计在于春，没错，可以要做到未雨绸缪啊。冬日不能下种，但下种前将荒地翻松，让土地吸足雪水，一开春不就可以播种了？”
1: 一时拍了拍方南的肩，
2: 听大哥的，没错。
1: 豪山本来就人烟稀少，强壮劳力要么从军，要么出外谋生去了。方南、子规好不容易才招来七八个劳力，开始了开垦野山坡的劳作。一日，他们正干得汗流浃背，不知从何处走来几个衙役，他们看了看这群满脸是汗的人们：“
2: 是谁家在这里乱垦荒地啊？”
1: 子规怕得不敢出声，方南连忙走过去说：“官爷，这荒地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开出来种些粮食岂不更好？”一个衙役头目说：“
2: 这是官府的地，你们要是想种点菜还可以，如此大面积开垦可不行啊。”
1: 故国们听了，纷纷扔下手中的工具，吓得朝山上树林中躲去。衙役走后，方南与子规收拾着七零八落的工具，沮丧地回到商铺。范蠡听了他们的讲述，一时沉默无语。子规犯愁地说：“
3: 不准开荒，我们如今哪还有钱买地啊？”
1: 范蠡看了看自己的儿子，
0: 碰到困难就气馁了，没有钱挣啊，如今总比咱们刚到齐国时强吧。不管如何呀，咱们商铺的生意不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吗？
1: 一时也说：“
2: 商铺的人气越来越旺了，附近村子里的人都来我们这儿买东西，还有过往客人也不少。”
1: 范蠡道：“
0: 既然如此，商铺货物的品种就要增多些，要满足不同人的需要。”
1: 一时点头说：“
2: 我已经列好了进货清单，准备今日亲自出去进货。方南、子规，这些天就在商铺里帮忙吧。”
1: 范蠡想了想说：“
0: 我们离开齐国有一段时间了，延长那边也该去看看了。”
1: 方南说：“我们去延长会不会招来麻烦？”范蠡说：“
0: 每次运盐都是我们这边派人，他们应该弄不清我们在哪里。曹顺是可靠的，他知道一些那也无妨。再说我们最大的威胁是越国而不是齐国。”
1: 方南听罢立即说道：“那就我去吧，我熟悉路途。”范蠡点点头嘱咐说：“
0: 万事小心呐。”
1: 主校尉与会友纵马疾行，朝会稽奔去。一路上，马上的会友真是百感交集。久别还乡，他看着驿道两旁闪过多少回将他从梦中唤醒的故乡的山川田野，恨不得跳下马来，在他们的怀里亲个尽兴，哭个痛快。可此时他的难言之隐又如千万只小鹿在心里撞来撞去，他不知王后会不会相信他，他更不知王后将如何发落他。一路上他只顾策马飞奔，很少说话。楚校尉放马追来，与他并驾齐行。“
4: 师妹在想什么？”
1: 惠游侧头一笑：“
5: 离开越国好几年了，这几年就像一辈子那么长，好想家呀。”“
4: 想家？你不是孤儿吗？哪来的家呀？”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艺林、高盛哲、刘思琪报道。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攻坚保通车。连日来 G1111 鹤岗至哈尔滨高速公路鹤岗至伊春段项目建设抢抓工期火力全开，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使用。眼下鹤伊高速各个施工作业面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程车轮番作业，机器轰鸣不止，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稳步推进各项作业，现场施工秩序井然，建设氛围浓厚。记者王艺林。
3: 我现在正在鹤伊高速丰岩山隧道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正在建设的就是咱们的隧道站。那建成之后啊，这个站里将会搭载着专门为咱们丰岩山隧道所定制的韩区隧道智慧化管控平台。这个平台呢，可以将隧道内的通风、照明、车辆、消防等多套独立系统进行整合，在一个界面就能直观的管控，用数字化的方式解决了全省最长隧道不好监控的难题。
2: 韩区隧道智慧化管控平台同步接入省级路网，以数字化手段补齐林区长隧道安全管控短板，实现主动预警、智能调控、高效处置一体化。哈尔滨交研交通公司鹤伊高速鹤台段机电工区现场经理刘国强：
4: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隧道设备供电和灯具的施工，同时也在进行着平台的前端设备接口对接工作，计划20天左右进行韩区隧道智慧管控平台的调试工作，同时这也是全国首例的那个智慧平台。
2: 目前鹤伊高速交通安全设施、机电设备安装、沿线防建工程、道路绿化等所有附属工程正在同步施工，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按照施工计划，今年8月底鹤伊高速鹤台段将正式完成交工验收。鹤伊高速全线通车后，鹤岗与伊春两地将告别绕山而行，两地往来实现直连直达，高效便捷。项目既能够进一步健全全省高速公路路网体系，畅通区域交通脉络，还将深化沿线地区经贸往来与产业协作，为地方经济协同发展增添强劲动力。本台消息，近日枫林县赴金推介促成的天津首个30人避暑旅游团抵达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开启小兴安岭森林避暑之旅，标志金伊客源互通合作落地见效。为做好接待服务，枫林县文旅部门工作人员提前来到景区，全程引导游客有序入园，送上青田桦树枝饮品等，细致讲解红松生态资源与景区游览路线，游客们畅游红松林海，沉浸式感受22摄氏度清凉森林氧吧，尽情体验原生态避暑风光。天津飞猪旅行社江都路店孙丽媛：
5: 天津温度高达35度，我带着我们的团队30多人已经来到了这里，感受了一下22度的夏天。我们的团员说这里非常适合避暑，他要在天津宣传他们的朋友也来到这里，大家一起来，今年的夏天一定要来伊春避暑。
2: 天津游客任秀英：
6: 享受了美好的天空，看到了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呼吸到了大森林的新鲜的空气，尝到了伊春美食，所以心里特别高兴。
2: 天津游客史文华：
7: 人也太热情了，我喜欢这里，会带家人再来伊春。
2: 此前枫林县文旅小分队赴天津精准拓客，签订客源互送协议，搭建跨省文旅合作桥梁，此次首发团实地游览，进一步打响枫林森林避暑品牌，持续拓宽省外避暑客源市场，助力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嘉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林月报道。连日来，大批游客慕名奔赴嘉烟，沉浸式畅游绿水青山，乐享惬意凉夏，嘉烟避暑游持续升温。在黑龙江畔，

0: 游客乘船畅游界江，领略两岸青山碧水风光。不少游客还专程到边境界碑前打卡，感受嘉荫独有的边城风情与壮阔山河之美。乐游旅行社导游李娜。
1: 22度的林都伊春的名片在网上是非常的火，很多的游客呢都是慕名而来的，他们是专程的感受这份独有的夏日凉意的。
0: 为进一步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嘉荫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精准贴合文旅消费需求，扎实开展暖心宠客专项服务行动。工作人员为往来游客免费发放特色文创产品青田解暑西瓜，主动对接游客需求，细致询问游玩体验，耐心倾听意见建议，以精细化有温度的便民服务，全方位护航游客清凉舒适的嘉荫之旅，不断升级文旅服务体验。北京游客陈梦云
2: 说，嘉荫这边不是第一龙乡嘛，到这里头感受到这边的那个江也美，空气也美，那个天空也美，特别好。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鲜文扬言报道。近日友好区卫健局联合区工信局开展专项培训，全面提升景区及住宿行业从业人员应急救护和卫生管理水平，为护航夏季旅游安全做足准备。眼下已进入夏季旅游高峰期，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流量大幅攀升，景区运营及住宿行业安全卫生防控压力持续增大。针对这种情况，友好区卫健局特邀市红十字会专业讲师为旅游从业人员进行实用技能培训，围绕夏季高温天气易发的晕厥、心脏骤停等突发情况，详细讲解黄金救援要点，规范演示心肺复苏、心脏除颤仪操作全过程，通过现场示范、手把手教学、全员实操的方式纠正不规范操作，确保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应急施救技能。培训还聚焦住宿行业卫生管控重点，系统讲解客房消杀、布草更换、公共用品消毒等标准流程，梳理日常经营常见卫生隐患，明确卫生自查、消毒台账登记、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硬性规范。友好区卫健局副局长靳爽：
3: 暑期游客集中，客流量大，安全卫生防控任务较重，本次联合培训补齐了景区住宿行业应急处置和卫生管理短板，压实经营主体责任，提升一线人员服务保障能力。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嘉欣、林涛报道。入夏以来，铁力市依托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开展2026年幸福家园展锦绣、黎城放歌送新潮、黎马放歌广场文艺演出，以精彩的文艺盛宴点亮城市夏夜烟火气，让多彩夜生活成为群众幸福生活的生动底色。晚风习习，光影璀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的呼兰河之声大舞台前人头攒动，气氛热烈，精彩的文艺演出吸引大量市民游客驻足欣赏，舞蹈、歌曲、经典京剧、器乐演奏轮番登场，为现场观众奉上了一场场高品质的夏夜视听盛宴。铁力市通过把文艺舞台搬到城市公园，送到百姓身边，有效丰富了城市夜间文旅业态，补齐基层夜间文化服务短板，让群众在休闲纳凉的同时乐享文化成果，切实提升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铁力市群众艺术馆馆长任航：
4: 今年我们将持续推出系列惠民文化演出活动，把舞台搭建到基层一线，把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这个老品牌更有温度、更接地气，真正的成为老百姓喜爱的文化活动。
0: 今后铁力市将持续依托本土文化特色，持续丰富夏季夜间文体活动供给，不断培育多元夜间文旅场景，以精彩纷呈的群众文化活动点亮城市夏夜，持续擦亮龙江夏日文旅特色名片。本台消息，日前汤旺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区应急局、乌衣岭镇、乌衣岭林业局公司等成员单位联合开展2026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进入主汛期后，乌衣岭镇内持续强降雨、永清村河道水位超警戒、临河片区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风险，危及到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乌衣岭镇在接到险情报告后，指挥部立即启动镇级防汛应急响应，迅速组织集结抢险救灾应急队伍，对堤坝决口及管涌处进行抢险修复，对下游低洼地带受威胁区群众做宣传动员工作，并及时

0: 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青春飞扬。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2: 6月30号，由好区委组织部组织近年新发展党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追随嘱托踏新路，青春向党启新城主题党事活动，以实景课堂锤炼党性。活动中，全体党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开启研学，在林区三问特色党课环节，授课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核心命题，结合友好区生态建设、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实际，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接地气、有温度的实景党课，带领大家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与林区转型发展辩证关系。在抗联遗址老钱柜，党员们聆听抗联革命故事，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回荡林间，更续抗联红色血脉，砥砺初心使命，深刻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伊春的生动实践，直观体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伟力，让新党员接受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友好区青年党员干部江平：
3: 今天循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在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聆听专题党课，内心深受震撼。作为一名新时代青年党员，我将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坚定绿色发展理念，立足机关岗位，主动担当作为，践行共产党员终身承诺。
2: 友好区青年党员干部谭学成：
4: 通过重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集体宣誓、现场授课三位一体的党性教育，让我完成一场深刻的思想淬炼。作为机关党员，我将主动下沉一线，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为友好区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2: 近日，全国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评选结果揭晓，伊春职业学院2023级学子林瑶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扎实的专业素养、务实的学习作风与热忱的奉献精神，成功获评黑龙江省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荣誉称号。作为青年中共预备党员、校级优秀学生干部，自入校以来，他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思想、学习、工作、服务各方面全方位精进提升。他于思想淬炼中

0: 筑牢信仰根基，于专业深耕中锤炼过硬本领，于学生身份上践行责任担当，于志愿服务中坚守初心使命，以脚踏实地的实干笃行，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大学生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精神品格，充分展现了学校青年学子崇德向善、奋勇争先的优良精神风貌。2023年9月入学至今，他先后担任班级班长、学院学生会副主席、校团委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多项学生职务。任职期间，他始终恪尽职守、实干争先，在实践磨砺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求学以来，他勤勉自律、深耕学业，先后获得黑龙江省三好学生、黑龙江省优秀志愿者、黑龙江省优秀毕业生等10多项省市级荣誉，多次获评校级优秀共青团干部、最美大学生、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号。扎实的专业素养、务实的工作作风与暖心的服务态度，让他赢得了全校师生的广泛认可与好评。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2026年高考圆满收官后，毕业旅行热度持续攀升。嘉荫县凭借得天独厚的中国第一龙乡文旅底蕴、独具韵味的边境风光、特色浓郁的民俗美食，精准契合高考毕业生解压出游、研学观光的多元需求，文旅市场迎来暑期毕业季消费小高峰。连日来，大批高考学子结伴奔赴嘉荫，沉浸式探秘远古恐龙文明，畅游界江边境风光，品味本土特色美食，在山水与人文交融的龙乡大地定格青春美好时光，真切感受嘉荫文旅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一年恐龙化石静静矗立，承载着厚重的史前地质文明，吸引众多学子驻足观赏、打卡探秘，近距离感受远古自然的神奇与震撼。北国恐龙乐园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热门的 VR 穿越项目打破时空界限，让学子们沉浸式置身白垩纪时代，直观体验恐龙时代的壮阔景象，为毕业旅途增添满满乐趣。除了特色研学体验，界江游船观光更是嘉荫边境文旅的招牌亮点。学子们乘船泛江，悠然饱览一江两岸中俄边境独特景致，领略北国边境的别样风情。市一中高三毕业生宋莹莹：
2: 龙乡嘉荫景美于心，中国第一龙乡名不虚传。逛完北国恐龙乐园，戴上 VR 眼镜，一秒穿越到白垩纪。巨大的恐龙从身边狂奔而过，脚下地面都在震动，尖叫声和笑声混在一起，超级有趣。逛完地质公园，再游界江吃江鲜，毕业旅行选这儿真是流连忘返。
0: 市一中高三毕业生邵子萌：
3: 高考落幕，我和同学特意选定边城小镇嘉荫，开启一场毕业之旅。早就听说到嘉荫传嘉荫的美好寓意，来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亲手触摸一年龙骨遗迹，希望借着龙乡独有的美好寓意，摸龙骨纳龙韵，我和同学们都能金榜题名。我们还乘坐界江游船，体验了一江观两国的独特景致。特色江鱼真的很香，美景美食与好运齐聚，又轻松又治愈。
0: 市一中高三毕业生苏林：
4: 这趟来嘉荫就是想给自己彻底放个假，终于不用天天对着卷子和倒计时了。我很喜欢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恐龙化石，超级震撼。里面各种恐龙雕塑也特别有氛围感，感觉自己好像真正的走进了白昼纪。这边节奏很舒服，也不用赶行程。我和同学们在界江边散散步，吹吹风，对面就是俄罗斯，吃点当地的江鱼、农家菜，感觉高中三年紧绷着的那根弦一下就放松了。
0: 不止于丰富的文旅业态和优质的游玩体验，嘉荫县始终坚持惠民利民的文旅发展理念，持续优化文旅服务，推出暖心惠民政策，让广大游客共享文旅发展成果。 针对广大中高考学子，嘉荫各大景区推出暑期专属惠民福利。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借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原件，即可享受嘉荫。

0: 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北国恐龙乐园担任特惠票价，双元联票更是推出108元超值套餐，且门票90天内可多次入园游览。暖心的惠民举措、贴心的服务保障，不仅降低了青少年出游成本，更让广大学子深度感受龙乡文旅的温度与魅力。嘉荫北国恐龙乐园运营主管司雪薇。
1: 为回馈青年学子丰富假期休闲体验，景区特推出应届中高考生暑期专属惠民福利。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原件，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单次30元，嘉荫北国恐龙乐园单次80元，双元联票特惠价108元，有效期长达90天，有效期内可多次入园游览体验，诚邀广大学子走进龙乡秘境，探秘远古地质文明，以自然之旅定格青春美好瞬间。
0: 近年来，嘉荫县依托特色资源鼎富，持续深耕文旅品牌，打磨文旅品牌，优化文旅服务，推动恐龙文化研学、边境生态观光、乡村特色休闲等文旅业态迭代升级，文旅产业规模化、品质化、特色化发展成效显著。通过不断挖掘文化内涵，创新游玩场景，落实惠民举措，中国第一龙乡文旅名片愈发亮眼，县域文旅吸引力、影响力和美誉度持续提升，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让龙乡嘉荫成为四季可游、全域可赏、人人向往的优质文旅目的地。

0: 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高考、中考都结束了，参加高考、中考的同学们终于可以放下书本，卸下紧绷的神经，好好拥抱这份久违的松弛。聚会、旅游、睡到自然醒，想想都美滋滋。但每年这个时候啊，也是溺水、车祸、诈骗等事故的高发期。同学们，考后虽然要放松，但安全别放假。就是说，放松别放纵，安全不能松。以下这十条提醒，大家千万要注意。第一，防溺水，千万别野浴。天热下水很爽，但野外水域太危险，游泳只去正规场馆，坐船必须穿救生衣，千万别扎堆一侧。发现有人溺水，别盲目的跳下去救，马上喊人，打110或119，找救生圈、竹竿、绳子帮忙。二，出行安全，无证不驾车，黑车不能坐。多数考生还没驾照，千万别无证开车，太危险了。骑电动车、摩托车戴好头盔，坐正规出租车记下车牌，系安全带，不坐黑车、超员车、农用车、三轮车，过马路不玩手机，一停二看三通过。三，防火，野外别玩火，约同学去露营啊、烧烤啊，要注意野外严禁生火、烧烤、放鞭炮。去 KTV、 密室逃脱等室内场所，先看看消防通道在哪，万一遇到火情，别坐电梯，捂住口鼻，弯腰跑。第四，防极端天气，雷雨大风别硬扛，夏天经常突遇暴雨、冰雹、大风，别在大树下、棚子里躲雨，要避开低洼河道、下水道口，出门前看龙江气象的预警，天气不好就别出门了。第五点，聚会与饮酒安全，不劝酒，不驾车，同学聚会开心就好，千万别用酒杯较劲儿。未成年人禁止饮酒，成年了也要适量，不劝酒，不拼酒，酒后绝对不开车。六，旅游安全，结伴报备，不轻易的信陌生人。和同学出去玩，选正规旅行社、车、酒店，出发前把详细的行程啊告诉家人，别跟陌生人搭伴，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隐私，近邻区要注意防蜱虫叮咬。第七，网络安全与电信诈骗，别信免费皮肤、刷单返利，考后的上网时间多了呀，骗子也盯着你呢，不轻信游戏代练、免费皮肤、高价收号、刷单返利等诱惑，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 APP, 不参与网络赌博、不良网贷，银行卡、手机卡、支付密码绝不告诉别人，记住，凡是让你先掏钱的基本都是骗局。八，身心健康，别熬夜暴食，多陪孩子聊聊天，高考过后不要通宵熬夜、暴饮暴食，注意饮食卫生，少吃路边摊生冷、野生蘑菇，家长要多留心孩子是不是整天打游戏、追剧，情绪低落，带孩子多出去走走，散散心，比追问考得怎么样、能考多少分更重要。

九，防招生诈骗，内部指标都是骗人的，点招、特招、内部指标通通是骗局。高校录取全部在网上进行，没有私下名额。凡是让你先交钱定金的，一律拉黑。查询录取情况，只认官方发布渠道。第十，个人信息和兼职安全，不要在网上晒准考证、身份证、成绩单、录取通知书等，容易被骗子利用。找暑假工要注意，不交押金，不押证件，不刷单，不借银行卡、手机卡，一定签书面协议，别口头约定。去面试或上班，要告诉家长地址，保持手机通畅。骗薪或者被骗，马上报警或打12333。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

0: 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

0: 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际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2: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8: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7: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9: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7: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0: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7: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1: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7: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7: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斯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斯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斯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3: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2: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4: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2: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4: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种发展的头啊。
2: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5: 就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2: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7: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6: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7: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8: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0: 国调研局。
1: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2: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3: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2: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4: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2: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5: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智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2: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6: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智生产力。
7: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9: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8: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10: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11: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10: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2: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

0: 等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2: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3: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2: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4: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2: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1: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5: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8: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7: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9: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7: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沙特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1: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三个指挥所、五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两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八强资格。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2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士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2: 近年来，国内外科学研究证明，肥胖、高血压、中风、肝硬化、癌肿，还有肝炎、糖尿病等多种疾病，都与体内器官、血液等所受到的各种污染、毒害有关。常吃以下食物能够有效地清除人体的有毒物质，更容易保持健康苗条的身材，比如黑木耳、银耳、蘑菇、香菇等等。这些菌类含有丰富的硒，经常服用可以降血压、降胆固醇，防止血管硬化，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增加体内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兴奋骨髓造血功能和滑肠、解血、解毒、增加智力的功效哦。
3: 为什么要把低碳进行到底？低碳一词早在21世纪初就已出现，但直到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召开后才开始流行起来。与之相关的低碳经济、低碳生活、低碳社会、低碳城市等名词不绝于耳，各行各业也开始以低碳校园、低碳环保、低碳网络、低碳社区等作为潮流和时尚生活方式的新标签。所谓低碳，是指通过一些方法和措施，使得人类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大大减少，这是人类追求更健康、更自然、更安全的生活方式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意味着低成本、低代价的生存。当今，对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个成员而言，低碳既是一种生活态度和需要，更是一种社会责任。今天，你低碳了吗？俨然已经成为倡导低碳行为强有力的号召语。近100年来，全球变暖大大加速，超过了过去几千年的总和。究其原因，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增加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其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持续增高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高碳现象主要和人类活动有关。一方面，工业化带来的大量耗能、机器高速运转、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化石燃料被大量燃烧，全球数以亿计的汽车每天排放着含碳的尾气，直接导致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升高，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人口增长也间接地影响到环境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另一方面，森林被大量砍伐，地球吸收二氧化碳的氯肺大大萎缩，使得二氧化碳难以被消化，这都使得地球越来越热，最终发烧，海平面上升，气候异常，海洋风暴增多，土地干旱，沙漠面积增大等，都是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严重后果。高碳引发的地球气候危机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因为人类已经经历和面临着这些危机。

危害，所以才要努力实行低碳措施，将低碳进行到底，这样才有可能缓解地球的病症。

要习惯孤独是一个温暖的伙伴，握紧手里的坚定，翻山越岭。

号水下滑翔机。2017年3月，坦翼号水下滑翔机在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完成观测任务并安全回收，最大潜水深度达到6329米，刷新了美国水下滑翔机最大下潜6000米深度的世界纪录，夺得水下滑翔机深潜第一的桂冠，创造了我国水下滑翔机海上工作时间最长和航程最远的纪录。海翼号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系列水下滑翔机的统称，按照不同工作深度和承担的不同任务，分为300米级、1000米级和7000米级等多种类型。作为水下机器人的一种，水下滑翔机依靠浮力在海水中滑行，它重量轻，消耗小，隐蔽性好，能够胜任长时间远距离的航行任务。圆筒状修长的身体，前部长着一对翅膀，头呈圆弧状，后面拖着长长的天线尾巴，这就是有着水下幽灵之称的海翼号水下滑翔机。海翼号外表看起来虽然结构简单，其貌不扬，但是却有不靠螺旋桨自我驱动的绝活。普通的水下机器人通过螺旋桨在水下航行，而海翼号水下滑翔机是通过尾部油囊大小的调整来改变自身的浮力，另外借助海流的运动，从而实现在水下的航行。油囊就像鱼肚皮中的鱼鳔，当海翼号想要上升时，只需要增大鱼鳔就会获得向上的上升力，当海翼号想要下沉时，只需要缩小鱼鳔就会获得向下的下沉力。另外，为了增强水下航行的平稳性，海翼号水下滑翔机设计的另一个创新点是其舱内电池为移动式的，这就像杂技演员走钢丝时利用手中拿着的长棒来调节身体的平衡度。同样，海翼号通过智能调控电池的位置，航行过程将会更加平稳。2014年10月，海翼号长航程水下滑翔机完成了长航程试验，此次海上试验不间断连续航行1022.5公里，持续30天，创下我国深海滑翔机海上作业航程最远、作业时间最长的记录。现如今，海翼号已经成为海洋科学家们研究海洋的得力助手，为我国探测海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希望未来，海翼号可以为科学家们探测海洋提供更多的机会，成为我们认识海洋、探索海洋、利用海洋的好伙伴。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天然气要进行液化？天然气是一种清洁、低碳、热量高、使用方便的能源，除了可供人们的日常生活使用，它还是工业生产的重要燃料和化工原料。从地下开采出来的天然气在陆地上主要是通过管道输送到各地的，如中国的西气东输工程就是世界级规模的陆上输送天然气管道，它的建成对中国能源结构的调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天然气还可以通过液化的方式加以储存，并由专用的液化气船或槽车进行长距离大批量的运输，这种方式比管道输气投资省，而且方便可靠，灵活性强。常态下的天然气是气态的，要想把它变成液体，必须增加压力，降低温度。液化天然气就是把经过净化后的天然气施以上百千帕的压力，冷却到-162摄氏度，这时天然气就从气态变成了液态。液化后的天然气体积大大缩小，只是原来气体体积的625分之一，重量还不到同体积水的一半，因此能方便的大规模储存和运输。中国进口的天然气中相当一部分是从海陆用液化天然气船运输的，他们在港口由专用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进行卸货，超低温的液化天然气在接收站经过气化还原成常温状态的天然气，输入城市天然气管网送达用户使用。从-162摄氏度的液态转换成15到20摄氏度的常温气体，这个过程中会释放出大量的冷量，这些冷量必须由比它热的东西来吸收。

建在港口的接收站可以就地利用周边的海水对液化天然气进行气化还原。目前中国已建成3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2011年的年进口量达到1300万吨，计划还要在东部沿海从南到北建10余座这样的天然气接收站。

0: 结婚之后女人如何做才能保鲜婚姻，给她完全自由的一天。这不仅能表现你对她的体贴，还意味着你对她的信任。如果你可以让男人获得完全自由的一天，在这一天里你不会进行电话追踪的话，这说明你们之间互相信任，还能促进彼此之间的感情。而对于男人而言，也会对女人的体贴有着感激之情，会给你更多的回馈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今请罪。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又使了一个花招，请赵惠文王上渑池，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渑池的西部去跟他相会。赵惠文王怕被秦王扣留，不敢去。大将廉颇和蔺相如都认为，要是不去，反倒叫秦国看不起。赵惠文王就叫蔺相如跟他一块去，叫廉颇辅助太子留在了本国。廉颇说，这回大王上秦国去，是凶是吉谁也不敢断定。我想在道上一来一去，加上两三天的会，至多也不过30天的功夫。要是过了30天大王还不回来，能不能把太子立为国君，好叫秦国也死了心，不要要挟大王。赵惠文王答应了。到了约会的日期，秦昭襄王和赵惠文王在渑池相会，喝酒谈天。秦昭襄王才喝了几盅酒，就让赵惠文王用色弹个曲儿给他快活快活。赵惠文王只得弹了个曲儿。秦昭襄王叫秦国的史官把这件事儿记了下来。史官念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在渑池相会，赵王给秦王弹瑟。蔺相如马上拿起了一个瓦盆，跑到了秦昭襄王跟前说，赵王请秦王敲瓦盆听。见秦昭襄王不答应，蔺相如说，大王如果不敲，在这五步之内，我就可以把我的血溅到大王的身上去。秦昭襄王害怕了，只好拿起筷子在瓦盆上敲了一下。蔺相如回头叫赵国的史官把这件事记了下来，说某年某月某日，赵王和秦王在渑池相会，秦王给赵王敲瓦盆。赵惠文王回到了本国，正好是30天的功夫，他更加信任蔺相如了，就拜他为相国，地位比大将廉颇还要高。这可把廉颇气坏了，他气呼呼的对自己的门客们说，我拼着命替赵国打仗立下了多少功劳，他呢，一个宦官手下的人，就仗着一张嘴倒爬到我的头上来。有人把这个话呢就传到了蔺相如的耳朵里，蔺相如就装病不去上朝。有一天，蔺相如带着一队随从出去，老远就瞧见廉颇的车马迎面过来，赶忙叫赶车的退到一边躲一躲，让廉颇的车马过去。这一来可把他的门客和底下的人都给气坏了，他们对蔺相如说，我们远离家乡投奔在您的门下是为了敬仰您，如今您和廉颇是同事，却躲躲藏藏的，我们只好跟您告辞了。蔺相如说，廉将军跟秦王哪一个势力大？他们说，那当然是秦国的势力大喽。蔺相如说，可是为了赵国，我敢在秦国当面责备他，秦国为什么不来侵犯赵国呢？还不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吗？你们想想，是国家要紧呢，还是私人要紧呢？后来赵国的名士于清就把蔺相如对门客们说的话对廉颇说了一遍，廉颇顿时感到无地自容，连忙做出受刑的准备，赤裸的上身，背着荆条跑到了蔺相如的府上去请罪。他跪在蔺相如的面前惭愧地说，相国您这么容让我，我实在没脸来见您，请您处罚我。蔺相如也连忙跪下说，老将军请起，您是为赵国出了大力的大功臣，您体谅我，我已经万分感激了，怎么还给我赔错呢？从此两个人就做了好的没法再好的知心朋友，这就叫将相和。负荆请罪的成语也就是从这个故事当中来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

0: 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亡羊补牢。
1: 从前有个牧人，养了一群羊。白天他赶着羊群去山里放牧，晚上把羊赶进一个羊圈，仔细的关好圈门以后，才安心的去睡觉。有一只狼盯上了这群羊，总是想找机会把它们偷走，于是他就每天到羊圈来，扒一个小洞就走了。牧羊人每天都能看到这个洞，但是没有察觉到它在逐渐的变大。终于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里，这只狼把那个羊圈的洞扒成了一个大洞，把一只肥羊从那里拖走。牧人早晨起来，发现少了一只羊，那是他最喜爱的一只羊。四处查看以后，才发现每天看到的那个洞原来可以拖出一只羊。牧人十分恼火，把自己痛骂了一顿，这么明显的漏洞都没有发现，真是一个大笨蛋。牧人不能原谅自己的失误，又十分思念那只丢失的羊，整整一天都是垂头丧气。有个邻居看到他这副神情，很替他担心，对他说，你不要光想着那只丢失的羊了，还是想办法补救一下吧，亡羊补牢也不算晚，否则狼要是再来，你的羊又要丢了。牧人生气地说，反正已经丢了，再修补羊圈还有什么用，那只狼我谅他也不敢再来了。晚上村里人都睡了，那只狼又想来偷羊，他的伙伴劝他说，
2: 你不要再去了，那个牧羊人丢了羊一定会把羊圈修好，而且还会加强防范，你去了会被抓住的。
1: 那只狼听了就不敢再去偷羊。过了几天，那只狼忍不住羊肉的诱惑，又在夜里偷偷地跑到羊圈附近来侦查。当他发现那个大洞依然如故的时候，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害怕是个圈套，在四周转了又转，他发现里面确实没有任何防备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拖走了一只更大更肥的羊。牧人发现又丢了一只羊的时候，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他想起了那位邻居让他亡羊补牢的忠告，后悔万分。过了几天，那只狼

0: 想来偷羊了。他的伙伴又劝他，
1: 这次你可不能再去了，那个人再傻也不会把那个窟窿给你留着的。
0: 那只狼摇摇头说，
2: 不一定，上次我就以为他会把羊圈堵上，没想到他就是没有那样做，说不定这次还是那样，以为我不敢再去了呢。
0: 到了夜里，狼又来到羊圈，他看到那个窟窿已经被堵上了，很是失望。可是仔细一看，那些木板钉的一点也不结实。
2: 狼欣喜若狂，急忙把木板全扒了起来，然后一头钻了进去。他万万没有想到，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铁夹子在等着他。只听咔嚓一声，狼的两条腿就被夹住了。
0: 牧人听到了动静，来到了羊圈，看到那只自作聪明的狼，高兴地说，
2: 这就是亡羊补牢的好处啊。
3: 小小信箱。牧人为什么在丢了羊以后不去补牢？牧人在亡羊补牢以后得到了什么益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聪聪 ABC。 牧人以为狼偷了一次就不敢再来偷第二次了。牧人在亡羊补牢以后得到了两个好处，一是保住了剩下的羊，二是抓住了还想占便宜的狼。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犯了错误要及时改正，这样就能避免更严重的错误出现。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阳春白雪，一衣带水。南北朝后期，当时的中国以长江为界，分成了两半，长江以北的叫北周，长江以南的叫陈国。后来北周的相国杨坚废掉了年仅八岁的周敬帝，自己当上了皇帝，建立了隋朝。他励精图治，国力一天天的壮大。可陈国的陈后主呢，沉湎酒色，不理政事，对老百姓横征暴敛，牢狱里都住满了抓来的犯人。面对江北虎视眈眈的隋朝，陈后主却并不慌张，因为他觉得自己手里有一张王牌，那就是长江。浩浩长江可说是个天险，易守难攻，他坚信隋军打不过来。可他实在低估了隋文帝杨坚的雄心和谋略，隋文帝早就有心攻打陈国了。他对仆射高颖叹息道：哎，我身为百姓的父母，却眼睁睁地看着江南的百姓在受苦，我哪里能因为隔了一条衣带那么宽的长江就不去拯救他们呢？经过七年的精心准备，公元588年，隋文帝杨坚派了50万大军，命儿子杨广做统帅，灭掉了陈国。东晋以来将近300年的南北对立局面结束，国家

重新得到了统一。现在，人们用一衣带水，比喻两地之间虽有江海阻隔，但在想交往的人心里，水面只像一条衣带那样窄，形容一水相隔，来往方便。这个成语现在多用于褒义。

痛定思痛。公元1275年，元军侵犯南宋，朝中投降派当道，民族英雄文天祥力主抗战的主张无法实现。第二年，元军兵临南宋都城，朝中一片混乱，众人公推文天祥赴元营谈判。文天祥正义凛然地

0: 痛斥援军侵犯中原的罪行，要求援军先退兵后再谈判。援军统帅钦佩文天祥才识，先是引诱，后是威胁，文天祥毫不畏惧。与文天祥一起出使的贾余庆却暗地里投降了元朝。在镇江，文天祥乘敌不备，驾小船逃脱。谁知南宋统帅李廷芝轻信谣传，以为文天祥已投降元军，竟命令杀掉文天祥。文天祥本来想去扬州面见李廷芝，但那时难辨是非，只得转往通州，再回南方。文天祥一路改名换姓，忍辱负重，九死一生，受尽了饥寒之苦。文天祥在逃离元营的途中做了许多感人至深的诗篇，痛定思痛，痛何如哉，表达了他的悲痛心情。公元1278年，文天祥率领抗元军队转战广东潮阳一带，不幸在五坡岭被元军所俘。文天祥被囚三年，1283年遇难，他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为中华民族所称颂。成语痛定思痛指悲痛的心情平静之后追思当时所遭受的痛苦，含有警惕未来的意思。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艺玲、高盛哲、刘思琪报道。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攻坚保通车。连日来 G1111 鹤岗至哈尔滨高速公路鹤岗至伊春段项目建设抢抓工期火力全开，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使用。眼下鹤伊高速各个施工作业面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程车轮番作业，机器轰鸣不止，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稳步推进各项作业。